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义务道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势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五甲系统接台88线的匝道外侧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到高雄，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北上103公里新竹系统之前路间有两部小客车停放，继续往北机场系统到林口交流道，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390公里，过九如交流道的内侧有泡棉会飘来飘去。北上321公里，过了柳营交流道的快车道，则是有一整颗的轮胎掉落。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西向木栅往万方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车多拥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双向中和往板桥，板桥往中和都是车多。台64线西向三重到五股二也是车多排队。台64线双向五股二接国道一号的五股转接道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道路安全守则很重要，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开车经过路口一定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

0: 慢是接近路口要放慢速度，预留反应的时间。
1: 看是仔细观察路口周遭，注意行人、自行车以及其他车辆。
2: 停是遇到有行人准备通过，请停车礼让，让行人安全先通行。
0: 开车在路上开慢一点，多看一眼，该停车的时候就要停下来。
1: 开车慢看停，路口安全最安心。遵守交通规则，互相尊重路权，才能降低事故的风险哦。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4: 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5: 快跑啊！
6: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7: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6: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7: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6: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7: 你要开我罚单？
6: 没错。
7: 真要开罚单？
6: 没错。
7: 真的要开罚单？
6: 没错。
7: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6: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4: 道德经，
7: 道德经，我要
4: 不要。
3: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0: 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来，这首歌曲呢，就是彭佳慧的《敲敲我的头》。

0: 耶耶！
1: 丫头，
0: 敲敲我的头。好了，我们就是听歌然后让自己的这个头脑呢，慢慢的随着旋律呢，随着这样的节奏呢，慢慢的也成为我们白天的这个节奏感了跳动思考呢都增进了，对不对都变成挺活跃起来了。好，那千万不要自己真的敲头呢齁。OK, 开玩笑的。来，我们看一下呢，要提醒的八点过后有一些施工路段了，有些经过的这个施工地点呢，一定要特别留意这边的交管措施。今天是礼拜五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在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的部分呢，有开放，就是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段有开放哦，可以从台东端的向阳通行到高雄端的梅山口。好，所以呢，大家还是要记得这是2点前进入这个管制路段，5点前要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哦，大家再把这个行程上面的时间要掌握。好的，另外呢，就是丽园路段这边的施工15公里呢，这边是双向管制通行，也是机动性的管制了，会管制大概15到20分钟左右，就是早上的时间。好，那丽园路段有个161公里的地方，161这边呢，就是双向管制通行了。那这边的管制呢，就是开放时间9:50到10:40。好。还有力道这边的施工呢，这边就是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10:00到10:20啊，这是在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路况部分。再来是南回公路的路况呢，这边跟大家汇整一下，在大鸟这边呢有412公里、413公里、414公里，都是有大鸟这边的施工。那另外呢，上午路段在420公里这边有施工，南新路段在425公里这边有施工哈。好，大家经过呢能够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那么在纵谷线的部分呢，310公里啊，315公里关山路段这边310公里是池上大桥，然后鹿野路段333公里这边还有342公里龙国脉这边都有施工点哦。好，那么大家一样的经过能够遵循现场交管措施，那这些的施工点呢都是一段时间了就是持续的，所以呢朋友们如果经常走这段路的话，早上呢应该走这路的话都蛮清楚的了。好的好的，好，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哦，0800-000-123，感谢您。

0: OK， 欣赏一点点音乐。刚刚呢，好，确认呢，我们在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目前呢都 OK， 好的 OK， 好。那刚刚有个讯息呢，就是已经好那个地方已经 OK 排除喽，好，先跟相关单位联络了哈。好，然后用一点点的时间。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好我们的这个劳保资讯站的讯息，告诉朋友们有关于呢，好劳工朋友们要注意的一些好案例啦，或者是你要注意的这个福利措施喽。
1: 劳保资讯站。

劳保资讯站，劳工朋友们的权益问题，在这个时间透过呢，好，我们的这个相关单位呢，跟大家哈来做回答了。我是敏玲。好，我们现在连线的呢是劳保局台东办事处主任萧秋荣，萧主任。

0: 你好，早安。
1: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今天呢，好，我们要跟好朋友来回复的哈，就是说，劳保不是要在家保期间发生保险事故才可以申请相关的给付吗？那为什么有听说

0: 外的情况哈，像是说如果被保险人他是在加保期间就受伤了或是生病，那他在退保后的一年内还是可以来请领哈，因为加保期间相同的伤病事故跟他引起的相关的疾病的伤病失能死亡等相关给付。我们举例来讲哈，假设老陈哈他在加保期间就罹患了肝病，那之后啊因为没有办法再工作了，所以他就离职退保了。那退保后他因为加保期间罹患的这个肝病还是必须要再住院治疗，或者甚至是更严重导致死亡或失能哈，那只要还是在退保后的一年内发生的，都还是可以来申请相关的给付。
1: 哦哦，好，那就是因为是持续的对不对，是在加保期间就有的哈，
0: 对，
1: 都有的状况，身体状况，然后这是持续到他退保之后。好，那如果呢不是，所以如果不是在加保期间就罹患的伤病退保后才发生的话呢就不行了吗？还是是不是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退保一年内还可以申请的状况就不适用了？
0: 对，没错哈，如果你没有就诊的记录可以来判断哈，你确实哈是在加保这个期间就罹患的伤病，那就没有所谓的退保后一年内还是可以来申请给付的这个适用，那就要回归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你一定要在加保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才可以申请给付，那退保后的伤病就是属于你没有在加保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那依规定就是不可以申请相关给付。
1: 哦，了解了解，这样就明确了哈，用这样的一个评判的标准判断标准。好，那如果不确定呢，是不是有符合退保后一年内同一个伤病的事故，那我要如何办理？
0: 好的，我们实务上哈确实哈也会碰到一些民众，他可能因为亲人过世哈来柜台做咨询，那因为他可能生前也没有同住在一起，那不是很了解他生前的状况，所以如果民众拿来的资料有显示哈他的死因是因为生病，那过世的时候已经退保了，那我们就会看一下他退保的日期距离死亡的期间哈，如果有在一年内的话，那我们就会询问民众知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生的病对照生病的期间看是不是有落在加保期间或者是民众也可以到健保局去调取就医记录再去医院调病历确认一下有没有符合这个同一伤病事故甚至如果说家属很确定他在加保期间就生病了，那也可以直接提出申请，那我们劳保局会来直接进行审核，看看是不是有符合同一伤病事故这样子。
1: 哦哦，这也是一个大家可能平常比较没注意到的细节的部分，因为是觉得说那如果因为一般来讲，如果说你刚刚讲那个状况的话，除非当事人比较清楚，一般家人其他的朋友亲人可能比较不清楚，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按照这个方式去询问一下，或者是去回调一下这些资料，对不对？
0: 对，
1: 好的好的，好，也许也可以哈，就是因为他同样可能是在加保期间就已经是因为这样的生病，而且因为这个同样的这个疾病而是身故的哈，就可以再回溯去申请这个伤病给付。好，那还有什么样例外的情况是劳工在没有加保状况下发生事故还是可以申请给付的呢？有没有这样的例外？
0: 而且还有一种例外的情形是如果劳工你是受雇在已经领有职业证照或者是已经办妥登记或有设有税籍的单位，那您在工作中受伤即使雇主没有帮员工加保，那员工遭遇职业灾害还是可以来跟我们劳保局申请相关的给付。这是灾保法劳工职业灾害保护法，它为了保障职灾劳工的权益，所以它把受雇劳工的保险效力改成到职日生效，所以受灾劳工如果发现雇主没有帮他加保，你还是可以到我们劳保局来申请相关的职灾给付，那并且提供雇主的相关资料，那我们会去查证如果查证属实，单位应该帮你加保却没有帮你加保，那我们劳保局依相关规定核付之后，就会跟雇主做追偿的动作，并对雇主处以罚款。
1: 哦哦，就是啊，真的耶，这也是一个例外的情况哈，啊，就是没有帮你加，没雇主没有帮员工加保，对不对？但确实，如果发生一些这样的一个灾害事故的话呢，哈，在工作当中受伤的话，还是可以用职灾保险的哈。虽然雇主没有帮他保，对不对？哈，还是可以追溯追。

0: 够责任的哈。好 ，OK， 没问题。好，那今天呢跟朋友们说的哈，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好的，我们提醒大家哈，如果劳工你在事故当下哈，可能没有来得及了解相关的给付权益啊，或者是亲人过世或工作中受伤哦，不知道可以申请什么相关的给付的话，那我们劳保跟灾保给付的请求权时效有5年哈，记得哈，一定要在时效内哈拨空打个电话或到我们劳保局柜台做咨询哈，以免你自身的权益白白受损了。
0: 好的，哇，太棒了哈！好，谢谢我们主任细心的提醒哦。好，今天针对呢劳保呢，在不是家保期间而发生的一些劳工的一些的哈，这个受伤的情况呢，怎么样呢？还是可以申请到一些给付哈，做了说明了哦。好，非常谢谢劳保局台东办事处主任萧秋荣萧主任的说明，谢谢您哦。
1: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啊，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是，也祝福你周休快乐哈。OK， 好，拜拜。好，拜拜。

我的心里没有他，只有你，黄小琥。

0: 龙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现在不用常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0: 真的啊？

0: 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麦安妮呢？我们呢、就不违规超速喽。开车在路上的好朋友，尤其在台十一线的海岸线的部分呢，这边也就是在我们看到的有些的路段呢，都是南北各一个车道，而且呢是快车道跟慢车道同用一个车道啊、所以呢，千万呢，不要违规超车喽，危险的，也不要超速喽。爱情你我他，薛礼金、张信哲。

找，简单的快乐哪里找？好了，彼此互相体谅，好，彼此互相呢感受到那个需要，对不对？好，8:29:49，好，50秒了。好了，我们待会儿准备8:30收听景广新闻。感谢您收听景广台东分台 FM 94.3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敏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近日在白宫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期间谈到经济成长议题时声称，伟大的台湾晶片公司正在投资美国5000亿美元，但他没有直接说出该公司的名称。另外，川普今天被问到杜拜航空

0: 驾驶舱发生的喋血事件表示，根据他听到的消息，这起事件与伊朗有关。若证实德黑兰确实有涉入，川普扬言将让他们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最新绩效，截至今年八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达2兆3227亿元，收益率29.45%，累计收益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其中八月单月收益3667亿元，更创下历年单月第五高纪录。记者李怡晨报道。
1: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截至八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达9兆1092亿元，累计收益2兆3227亿元，收益率29.45%。
2: 整体上，我们这个收益数，劳动基金的收益数2兆3227亿，事实上它的收益数已经超过去年一整年的数字了，它已经是超过了。那应该是，我记得没错的话，这都是两倍了。
1: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儒表示，八月在台股及 AI 科技股带动下，单月收益表现亮眼，在历年单月收益记录前段班中，今年就包办了前五名，其中八月收益3667亿元，创下历年第五高的记录。
2: 那今年如果以单月份来看，我们现在看史上单月份来看，今年的四月、五月、二月、一月、八月这五个月份就是前五大，也就是说，现在史上的这个前五大都是发生在今年。
1: 展望九月，刘立儒指出，除了台股及费城半导体指数表现比较好，国际股市、债市及另类资产指标多数回档，预估劳动基金收益仍渴望维持正数，但单月收益不会像八月这么高。经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紧紧破获国内首宗台版地面式诈骗案，一审法院判决44人有罪，其中收贿890万元协助公证的律师蔡鸿生被判刑最重。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仍将蔡鸿生判处25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刑讯局查出经营不动产公司的蔡姓主嫌，从里长口中得知独居长者遗产无人继承，先后行贿户地证人员及书籍官，取得相关资讯，伪造租赁契约，闯入被害人家中搜寻笔迹资料，再代笔遗嘱，经律师蔡鸿生公证办理过户，打从110年开始盗取了11笔不动产，获利上亿元，手法宛如日剧地面式的翻版。台北地院审理后，将蔡姓主嫌等44人全判有罪，其中蔡姓主嫌因认罪被判刑14年。另外，法官认为律师蔡鸿生身为民间公证人，不恪遵法令，收贿890万元协助诈团诈骗，犯后誓词狡辩，毫无悔意，重判25年有期徒刑，是所有被告中被判刑最重的。蔡鸿生临判之后大哭喊冤，而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将部分被告撤销改判，但蔡鸿生部分仍判刑25年重刑。至于蔡姓等两名主嫌，因涉及他案，将另行审结。其余20多名共犯被判处4年4个月到1年2个月不等的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有近1/4的青少年疫情后仍口罩不离身，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儿童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该避免批评青少年的外表，或者是强迫摘口罩。若出现严重的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记者任南心报道。
4: 儿福联盟调查发现，有35.4%的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其中女生更接近半数，达到48.7%。儿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在疫情过后，有近1/4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连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也不愿摘下，显示口罩已成为部分孩子遮掩容貌与情绪的安全感来源。李宏文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口罩，可透过镜子练习建立自我接纳。若孩子出现严重焦虑或轻生念头，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5: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4: 儿盟调查数据也显示，社群影响明显，有 37.2% 青少年曾因看到他人照片、影片而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增加3倍。此外，18.7%青少年曾考虑接受医美，在高容貌焦虑者中，有29.6%曾出现轻生念头。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锦广的怀抱，用锦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莎拉布莱曼，英国的女高音，她因为呢演绎了这个安德罗洛伊韦伯的音乐剧而闻名于世。好，你有没有看到他那个高音，对不对？好了，这是难得的哈。有些的时候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不同的哈的歌手，不同的音乐人他们所诠释的歌声。好，时间是8:39，景广台东。好，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有关于一些这个交通资讯的部分。关心路况，关心交通，交通。

交通路况不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4.3现场节目早安台东。关于交通路况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好，咱讲开车出门在外，哈，安全上介重要。好，来看即卖爱注意的在路况部分，咱台东市区的部分哈，台东市区部分，咱中央市场四周围即卖哈来买菜拢较济啊，对无？吼，骑摩托车啦，是讲骑脚踏车的吼，啊，即附近阁有超级市场，好 supermarket， 呵呵，所以讲吼，大概有大卖场了哈，所以讲吼，即人较济，咱开车好朋友，经过四周围哈，四周围的道路时阵吼，咱。首先哈，把这个速度放开来嘞哈，来礼让行人哈，尊重到行人的安全哦哈，这上加重要。好啊，关系到一寡爱注意的哈，这个路况的提醒的部分，这个时间的路段哈，即卖就来讲，予你知。

首先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呢，就是呢，嘿，我们先跟预告一下哈，十月十号当天呢，就是在中华大桥这边，预计晚上的6:30到9:00会实施交通管制，所以前往富冈渔港的旅客呢，也要随时掌握交通管制的最新动态哦，哈，来方便呢就是行程的安排，好不好？一定要记得十月十号当天。中华大桥，好，中华大桥下午傍晚的6:30开始，一直到晚上的9:00会实施交通管制，好，请大家留意一下。好，十月十号那一天。好，另外呢，就是在台东的部分呢，哈，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哈，有几处的这个管线工程的施工，那分别呢，在贵阳街、更生路跟南京路口，还有四维路二段跟开封街口。

另外在池上大桥好这边的施工，请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关山315公里的乙亥消毒工作好，这边作业呢是占用双向机慢车道主线道没问题好，给正常通行。333公里的鹿野路段的一样的是乙亥防治的工作，占用双向机慢车道主线道正常通行。342公里龙过脉的边坡工程，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的部分，412公里大寮路段的施工好，这边是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在413公里大寮路段的路面刨铺好，就是路面塌陷的一个作业好，那现场的南北各一个车道可以通行。414公里大寮路段的边坡工程，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再来是南下的420公里好，上午路段这边的施工好，边坡挂网作业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25公里南新路段的排水沟工程，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的部分，向阳到梅山口这个管制路段呢，今天是开放的哦，好，开放通行，但是下午两点前进入，五点前离开，好，这个向阳到梅山口的路段好，请大家遵循。好的，另外接下来呢就是台二十线丽园路段这边的施工呢，是原则上就是机动性的管制哈，早上的八点到十二点，每一次的机动性管制时间是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161公里丽园路段这边的施工呢，双向管制通行，9:50到10:40才开放哦。

好的，以上的施工点呢，提醒朋友们，如果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拨通之后呢，按8。

一路发，咱台东好欢带来接听，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大家行车顺遂平安。好，来现场的歌曲呢，欣赏歌曲安排的是蔡秀凤、加龙千玉，哇，两位都是这个。歌坛的唱将哦，歌坛唱将哦，就是歌王歌后，来《蝴蝶梦》，蝴蝶梦。

0: 全民防诈，
1: 头家来喽！
2: 大家好，我是龙宝建设张丽丽。假投资诈骗的主要手法是以简讯或者社群网站邀请加入群组，他们标榜高获利、零风险的假投资内线来吸引民众投资，并伪造获利的网站，但实际收钱后没有进行真正投资，等投资者要把钱领出来的时候就借故拖延，甚至于直接封锁和关闭网站。请大家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小心求证是防诈骗的不二法门。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3: 好，165反诈骗专线，好，要识诈才能够防诈呀，对不对？是的。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打诈仪标本哦，很重要哦，哈，每天呢都可以上去看一下。哇，今天有什么新的案例要告诉大家的吗？要跟大家说明的吗？哈，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哦。那现在目前呢，我累计了现在呢，就是在利用通讯网络哈，隐匿身份传递赖讯息啦，或者是一些其他讯息来骗取财物的呢。好，现在目前总共呢受理的案件呢有353件了啊。那已经损失的哦，哈，没有说骗不成的，还没骗成的，没算计算在内哦。已经好就是财产有损失的呢，大概1.8亿500多万，哎呀，真的是好心疼哦，对不对？这个数字很可怕，对不对？好，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然后这次呢，现在目前这边的案例就是假网购真诈财，水果没买到，存款先蒸发。哦，就是在网络上看到喜欢的水果，想要去买了，可是没想到。之前已经有详细的跟大家说明了哈，就是透过呢他们的这些诈骗方诈骗方呢，一步一步的设下陷阱，然后他一步一步的就是跟案主一步一步的跟着做，然后就怎么样，到最后才发现哎呀呀呀，存款蒸发一半了哦，太可怕了。好，所以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哦，165打诈仪标本，大家可以上去看一看。呵，来，希望刚好大家好，这个存款呢都能够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用在家人身上哈，守住荷包啊，得喝命当当。来，李明阳噶是丹童的，好喝命当当。

噔噔噔噔，来，好，这个8:57八点57分哦。好，讲了台语歌曲啊，这届哈，第10月初二哦，就是咱礼拜啊，就12月2号呢，礼拜五的晚上哈，在台东的北町哈，北町日式建筑群这边。啊，就是这边有咱的歌，咱的年代的演唱啊，其中就是有咱的台语的歌曲啊，该台语的歌王，呵呵，好，洪英宏啊，个哈，这个新文鼎啊，哈，个黄山亮啊，哦，来来来，想要听啊，洪英宏现场演唱的哈，啊，就来到家来欣赏了哈，10月2号的晚上喽哈，好，在这个保定好。保町这边这个北町啦，北町好，就是日式建筑群这边。来，欣赏歌曲，洪英宏的歌声，变好，家己看。

0: 样。
1: 好的哈，刚刚呢哈有这个啊民众呢听众呢也经常留言问说那是几点开始？好了好了，跟你说一下哈，就是10月2号礼拜五今天晚上的7点钟，今天晚上的7点钟，那你光那你呆哈，阿公阿妈哈，一当草兰处理阿公阿妈了哈，还有呢有些这个朋友也很喜欢呢、啊，好年代的歌曲哈，穿梭时代哦哈，王永红、沈文成、黄山亮、高高星星哈，吴有秀斌呢、吴淑明哈的很丢来给大家分享，因为好听的歌声。
2: 做人爱拼

变好，家己看红英红，所以全国客时间是8:59:30，准备九点对时，感谢大家，好收听早安台东。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内湖，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 239.4 公里，过了斗南交流道的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约20-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坑道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 112.5 公里，在香山交流道之前轮胎皮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新店到南深路，以及北上南港到新台路车速约40-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西向木栅一路到台北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移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台61线北上282公里南昆生前内侧的散落物已经清理完毕，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方祝您行车平安。

0: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0: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0: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1: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0: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1: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2: 各位朋友，进来看，进来听哦。大家过马路都知道要看红绿灯，但有一点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就是大型车的死角，
3: 很多大货车、公车转弯时会有内轮差，司机大哥有时候看不见旁边有人，所以当你看到大

0: 车要转弯时，请退后三步，离他远一点。过斑马线时，也请记得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没车再通过。
1: 而手机讯息等回家再看。过马路时要专心，遵守规则不违规，平安就是福，守法最幸福。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无人会当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好的，台东好说好说，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好好来说，呵呵，都来说给你听。好，我们台东啊，现在的那个讯息真的是在那个各个媒体的哈，这能见度相对提高很多。好，一般来讲啊，我们看到的社会上的一些媒体的讯息，大部分呢都是在这个都会区，有没有哈？这个五都呢哈，都会区的资讯呢占了大部分哈。那现在呢，在一些活动的讯息部分呢，哎，在台东的讯息是慢慢的哈，就是被看到了，然后也是有不少的这个讯息出现的是台东哦，台东的骄傲来郭幸淳，哎呀，郭幸淳姐姐呢勇夺亚运铜牌，好，那就幸福呢当然就到家中来贴红包祝贺，真的真的不容易耶，你知道说那个平常的练习呢要在比赛前调整到什么样的程度，好，然后每一次的比赛呢都是一场竞争，那如何能够在这边有这样的一个抗压性，然后还要发挥到自己的体力怎么调整，而且哪些食物可以吃，哪些食物不能吃，碳水化合物要吃到多少，这个都是很严格的，所以不容易哦，运动员真的是不容易，所以难怪说这个饶县长呢就要到家中亲自去祝贺，同时呢也要佩服他的不放弃的精神哦。而且你想想看，他已经连续三届亚运夺牌的佳绩了，真的好，那所以说有时候这个毅力啊，尤其是他之前也有曾经有过受伤休息，然后再重新训练再重新出发，这个你看这样的一个精神，对不对，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我们呢一定要给予最大最大的祝福跟恭喜哦。好，那另外呢就是疫苗双打互费固新，台东10月1号开始的公费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苗的这个施打，卫生局这边呼吁，所以符合资格的要接种，就是赶快来踊跃来接种了。好，左手打流感疫苗，右手打新冠疫苗，那这个呢可以的，我看一下，就是在卫生福利部的台东医院这边，好，还有就是卫生局这边，好，都可以来预约了。好，比如说呢，就是一些65岁以上长者啦，安养养护长照机构的住民跟工作人员，六个月以上学龄前的幼儿，还有具有高风险性慢性病者，这些都可以哦，请大家都是一样互相告知一下。好的，好，这就是呢我们在

这个、台东地区有时候像这些讯息就希望是大家告诉大家啦哈，有些老人家可能会觉得说啊都不知道啊，不能说了呢。好的，来接下来呢，好，我们来好欣赏的这个歌曲哈。

阶段性的，我们知道说，因为想对他表达我们的关怀，想要对这份情谊的重视是我们自己的心意，你这样子想呢，就会觉得说心上的祝福跟温暖就变多了。做你特别的朋友，做你特别的朋友。

有时候像刚刚讲的这个歌词里头哈，有时候呢，就是我们在付出的时候呢，看到呢，想要对方哈能够看到，或者说因为我们的付出没有被珍惜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啊，因为如果事实上呢是对方可能没有看清，或是对方的想法不在这边的话呢，哈。那这个时候呢，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看看我们的失落感在哪里，怎么来的？好，那修养刚后面呢，哈，没有那样的一个得失心，就没有所谓的失落哈。那得失呢？得是什么呢？失是什么呢？啊，对不对？我们自己可以衡量一下，自己观察自己呢，自己跟自己去了解，这是最棒的哈。当你看清楚了，看到了哦，原来我在乎的是这个哦，那我知道了哈。每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都有特别重视跟比较轻忽的地方。特别重视的呢，可能比如有些人喜欢吃苹果，有些人喜欢吃水梨，有些人喜欢吃橘子，对不对？他就特别

也重视这方面的，所以呢一样的道理，每个人心思不同，那所以没办法一概而论哦，哈，我们不要把它想的都一样好，没有人像我一样哦，这是宇宙人所唱的歌曲。

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曲呢，目前啊、这是在这个排行榜里头哈，好 ，Boxing 的哈 ，Box 的排行榜里头呢，它也是在第三名，好，第四名了哈。OK，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田馥甄这首呢，是在啊，就是华语排行榜2026的第三名了耶，哈。好，从第四名，昨天第四名，今天上升到第三名咯。田馥甄所唱的歌曲《Hebe 的要去什么地方》，您现在开车路上要去什么地方呢？

工程在进行当中，分别呢在台东市区的贵阳街、更生路、南京路口、上海街、体育场内跟艺文中心内哦，还有四维路二段跟开封街口，经过的车辆朋友们请注意一下。

好的，谢谢大家。要去什么地方呢？不管在什么地方，开车路上呢，都可以有景广的陪伴。好了，陪伴在你身旁，二十四小时，随时打开好，都可以收听不同时段的主持人陪伴着你喽，和你在一起，汪苏泷。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双十国庆将至，国军今天进行国际空中操演全练，吸引许多民众到总统府周边观赏国旗旋翼慢速快速机队，依序由北向南飞越总统府前上空，最后由空军雷虎小组驾驶五架永鹰高教机喷彩烟飞越总统府上空作为压轴。另外，台湾对美军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两架自美国夏威夷起飞，今天将飞抵台东空军制航基地。中秋连假强碰流感疫情高峰，本周就诊人次上看15万人。另外，公费流感跟新冠疫苗昨天开打，疾管署预估这波疫情会持续到11月中旬，呼吁11类高风尽速接种。记者杨欣报道。
2: 卫福部表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采购量超过700万剂，其中包括20多万剂加强

0: 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接种。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12岁以上接种的单剂型全面升级为新世代新冠疫苗，副作用减半，而且提供更加的保护力。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1: 最主要就是扩大了接种的对象，那么对于有6个月以上的这个婴儿的直接照顾者，包含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都列为公费流感的疫苗施打对象。那么另外我们也扩大在这些托婴中心的工作人员，那么包含行政人员跟厨工，今年也都扩大是公费的接种对象，所以我们对象增加了，所以疫苗的买的数量也增加了。
0: 第二阶段从11月2号起开放50岁以上没有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接种疫苗，健康币的部分两剂施打可以获得1350币，如果再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以再获得600币，12月起可以兑换健康商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71年次的魏姓女子疑似遭网恋陷阱利用，赴泰国返台时替人携带藏毒行李，在桃园机场遭航警与海关查获，当场查扣海洛因12公斤，全案依毒品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航警局与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在桃园机场第一航厦执行入境旅客托运行李 X 光检查，发现魏姓女子行李影像异常，开箱查验后查获海洛因毛重12公斤，立即将人逮捕。航警局刑大侦三队队长张聪龙表示，魏女供称她透过社交软体结识林姓男子，对方以感情交往取得信任，出资安排她赴泰国旅游，并谎称行李箱内装有重要客户精美礼品，请魏女代为带回台湾，未料行李内竟夹藏毒品。
4: 本案贩毒集团是以利用交友软体感情诈骗为嫌，诱使充当运毒车手，所幸为专案小组及时查获，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3: 航警局指出，贩毒集团疑似利用网恋手法，诱骗民众充当运毒工具，提醒民众切勿因感情获利诱惑，替陌生人携带不明物品，以免误触法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股累积开户数达1476万人，上个月新增6.5万人，再度刷新历史纪录。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台股九月份总市值突破5.3兆美元，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场，仅次于美国、中国与日本。十月开盘一度翻黑震荡，但中场收在当日最高48353点，也创下收盘历史新高。法人看好今年第四季有机会冲上50000点。分析师陈立伟说：“
6: 主要还是美国公布的 PCI 的数据让市场觉得联准会可能升息的几率降低。那再来就是台湾本身。”台股的基本面能见度是非常的好，在接获利好 EPS 提高之下，台股当然也跟着水涨船高。那后续来讲的话，很有机会超过之前的盘中的高点48601点，那甚至是50000点都是很有可能的。
5: 根据证交所统计，截至9月底，台股累积总开户数达到1476万人，单月新增6.5万人，增加最多的是19岁以下用户，有2万多人，20到30岁区间也新增19000多人，持续朝年轻化的趋势发展。接下来各大上市柜公司将陆续开牌第三季营收，10月中旬还有台积电法说会与 PCB 产业展等重要题材值得关注。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大家好，我是林俊。

0: 高龄长者出门要穿亮一点的衣服，比较显眼的颜色，像黄色，并要穿戴反光的物品，例如反光手环。
1: 尤其是清晨或晚上穿亮色衣服，佩戴亮光手环，行驶的车辆比较能够看到你，走路就更安心。
2: 高龄长辈外出穿亮色，让人看得见，行走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当中美好的回忆哦。好，今天呢，我们好来到了这个来看看了哈，纽约市博物馆。纽约市博物馆这边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展呢，哈。啊，展出到10月12号。这个展呢是什么展呢？好、啊，叫做好、啊，他打造了一座城市。好、啊，怎么了？是谁呢？好呵呵好，我们现在就来话说从头哈、啊。这个呢哈、啊、是很有故事性的哦。好，这是一位美国的卡车司机，好、啊，叫做麦肯。他因为儿时哈、啊，就是记忆当中的纽约市。有很多他喜欢的跟怀念的地方，所以呢，他用20年的时间，就是一点一滴的、一点一滴的哈，把这个纽约市的一砖一瓦建筑的模样哈，包括了那个大楼里面啊、那个楼层啊、啊那里面的门呐、啊、在哪里啊、哈、怎么面向啊、什么颜色哦，他就是一步一步的哈啊建起了这个模型啊，城市的模型。把这个就是把这个模型呢是在地下室好就是完成的，就是搬进地下室。好，那这一位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建筑或模型制作的背景，利用工作之余呢，以漆木板啊跟珍珠板啊这些简单的材料哈，一步一步的呢好就是建立了打造成了他心目当中的哈这个纽约的样子。然后你看啊，先让他打造成这个模型，当然就是一点一滴来的，而且要持续哦。

好，然后来呢，他为什么会被别人知道呢？好，他的女儿啊，就鼓励他说：“哎呀，爸爸，这个模型做得好棒哦！好，那就是你可以拍影片来分享啊。”好，然后呢，这个他说啊，要这样子吗？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好，那你拍好了，然后呢，他就把女儿就把他的这个模型的影片，然后呢就把它放到哈所谓的那个分享平台，好，那个就是模想平台上面。然后没想到呢，诶，一个礼拜而已哦，就累计超过了1000万次的观看。所以呢，纽约市博物馆就主动联系这个麦肯哈，就为他举办了哈这个他打造了这座城市哈这样的一个展览。所以目前呢是在曼哈顿中央公园附近的博物馆去展出，展出到10月12号。所以如果说呢，诶，您近期啊有朋友在那边，或者是呢有亲戚要去旅行啊，哈，或者是你有刚好有打算要去那边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哈。诶，不容易耶，你想看用20年的时间打造了这个模型，而这个模型为什么会被重视呢？因为它这个模型横跨了纽约5大行政区，延伸到了部分的纽泽西州跟长岛。超过了300块大型珍珠板彼此相连，好，形成了这个巨型的拼图。整体长度有15公尺哦，长15公尺，宽9公尺，你看多大，对不对？哈，我们一个人的身高也就是1公尺8，180公分或是2公尺，它是15公尺长，好，然后9公尺宽。那里面呢有曼哈顿摩天大楼、皇后区的独立住宅哦，还有住宅区哦，还有自由女神像啊、洋基球场跟布鲁克林大桥，超过多少？总共前前后这样超过了80万栋的建筑，80万栋的建筑怎么做的？一天做多少个？20年，好吧？好，那因为麦肯童年的时候曾经参观过皇后区的博物馆哦，看见呢，为1964年到1965年世界博览会打造的纽约市全景模型，然后呢就这样子的哈，就在心里面种下了一个种子哈，一直到40多岁了，他们哈这是就全家从长岛搬到奥尔巴尼之后呢哈，他才真正动手实现儿时的梦想，所以就这样一点一滴的哈。好，那么观众呢去看的时候可以看到什么呢？就可以从展场当中呢去找到熟悉的街道啊、地标啊，哈啊，有人呢就借着这个看到说，对对对，我以前住在那一区。好，哎，我真的觉得你看，好，从个人的兴趣，然后变成是博物馆的一个特别展览啊，他打造了这座城市啊，有些呢已经消失了的建筑呢。好，或是已经改变的建筑、改变的街道，透过它的这个模型，又再次能够让大家看到啊，这个耗费20多年的创作还没有真正结束哦，因为他说他会继续把模型再做延伸，好，延伸到长岛，延伸到纽泽西州更多，对不对？哈，一座城市会改变，但个人的记忆，好，跟对家乡的那个情感。好，能够透过这样一栋一栋微小的建筑，继续的为大家保存了这样的一个记忆的联想。纽约，纽约，好啦，说到纽约，我们现在呢就来欣赏这个关于纽约的歌曲。好，这是拉诺琼斯所唱的一首爵士歌曲。纽约之歌啊，来品味一下喽。好啦，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在纽约市的博物馆这边呢，展出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就是麦肯用了20年时间所做的一个纽约城市全景模型。好，目前这个模型正在展出到10月12号哦。好，纽约之歌，New York City。

Such beautiful city， 这么美丽的城市呀，对不对？呵呵，是的，对的，纽约，纽约。好，那现在是秋天啊。OK， 有一首《纽约的秋天》。好，先跟朋友们说一下了哈。这是目前呢我们看到的哈，要注意的这个路况情形哈，跟您大致上的做一个提醒哦，就是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在大寮路段，在南兴路段这边都有施工，上午路段有施工，请大家经过呢能够遵循现场交管措施。南横公路的部分呢，今天呢是礼拜五五六日一，向阳到梅山口这个管制路段都开放，从台东端可以到高雄端，但是呢请下午两点前进入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五点前要离开哦，大家要是斟酌好自己的行程时间。好，有的话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来，这是赵永华所唱的《纽约的秋天》。

纽约的春秋秋天呢、啊，就是张远华所唱的歌曲。好了，节目接近尾声了，时间过真快哦。待会儿来把节目时间交给十点不然请艳光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跟陪伴，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明天早上7点钟跟您空中再相会，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173到177公里之间，在大雅路段的内侧正在施工，造成后方有回堵情形。南下255公里，民雄交流道前轮胎皮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178到173公里之间，大雅路段的内侧也有施工，也有回堵的情形。北上内。

立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机场系统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秀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其中在北上 30.7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侧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并且有散落物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暗坑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北上中和入口匝道发生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继续往北木栅到南深路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转运单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11公里在五股二入口有铁桶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1: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0: 啊，那旁边这个呢？
1: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0: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1: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1: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0: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2: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早上10点09分。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在25到31度之间。那今天闷热中有降雨的可能，如果要到户外活动的话，要留意天气变化，也要注意防晒。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路到新屋之间有

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 155.2 公里立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贵阳街34号前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根生路南京路口、船广路跟仁武街口，还有仁武街28巷都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四维路2段跟开封街口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

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因为灾害发生了路面塌陷，目前北上跟南下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416.8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溶挡土墙的施工会占有南下的外侧车道。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412.4到412.5公里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420.3到420.4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接着是在台20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坡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11:50到下午的1:20、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10:00到10:20、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2:00到2:10、3:00到3: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防灾事走上国庆舞台，内政部今年特别规划五大防灾事游行梯队，超过2500名防灾事共襄盛举，展现台湾防灾量能的丰富与多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全国防灾事已达179000多人，其中也有53700多名替代役取得防灾事证照。内政部次长吴坦转述刘世芳部长才是表示，今年国庆规划五大防灾事游行梯队，集结公务、替代役、民间、宗教及人民团体，超过2500名防灾事参与，展现防灾力量的多元与丰富。吴坦安次长表示，这次游行梯队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事为主，并安排国庆领唱环节，让防灾力量走上舞台被全民看见。
3: 这次的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事为主。我们这一次的国庆的领唱，我们会有将近10位的部分来领唱。那人员的组成的部分，就是刚刚讲有人民团体、宗教团体啊，还有替代役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警政同仁的部分都会来参与。
2: 其中替代役梯队还有参与花莲马太安溪灾情救援的铲子超人，另外结合警消、搜救及义警义消等力量，呈现台湾全民防灾多元丰富的样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退休的林姓男子遭网友以丘结股市变盘等话术

0: 说服投资，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航员机警通报太平警分局，远警到场识破诈骗手法，保住他的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1: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华南银行太平分行报案，称有男子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疑似遭到诈骗。警员许佑华、黄立阳到场了解，60多岁林姓男子今年8月透过脸书投资群组认识化名小可的网友，对方以秋节股市变盘、代操稳赚等话术诱骗投资。远警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投资诈骗，并举案例劝阻及协助查证，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保住退休金。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2: 群组内每天都有小可截图获利单吸引林姓男子于中秋节前夕以股市有高几率于中秋节后变盘等话术说服林男投资，林姓男子不疑有他，隧道附近银行预转账新台币200万元至指定账户。
1: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理财应循正规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彰化县新增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为60多岁男性，9月下旬出现发烧、腹泻、全身无力等症状。就医通报后，检出登革病毒第1型，初步研判为一起社区群聚事件。记者杨欣报道。
3: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表示，个案没有国外旅游史，居住地距离9月18号公布的彰化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约110公尺，将进一步定序以厘清两岸关联性。个案住院治疗中，密切接触者目前都没有疑似症状。
4: 彰化新增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那这个个案是60多岁的男性，住在彰化市。那9月26号陆续出现发烧、腹泻、全身无力的症状，考量到他之前住家附近有登革热的个案，好，那9月18号的时候曾经有第一例彰化的本土登革热个案，所以医院就做了 N-1 快筛阳性，后来采检送院确定登革热第1型。因为有时空的聚集，就是跟上一个个案相距110公尺，而且做出来的检验都是登革热第1型，初步判断应该是一起群聚事件，那但是我们还要等到基因定序。
3: 卫生单位已经针对个案住家及活动地周边进行病媒文密度调查及滋生源清除，疾管署也成立机动防疫队支援彰化县各项防治工作，并规划设置社区筛检站扩大采检。疾管署提醒，近期气温还是适合蚊子活动，民众应该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会增强及影响，在迎风院降雨会逐渐增加，大台北及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桃园及花莲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建议外出携带雨具备用。至于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而到了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可能出现局部较大雨势，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而从晚上开始，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温度方面，大台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桃园以南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中午前后局部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而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上午8点在鄂伦比东方约2570公里的地方，未来将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中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路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0: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王太太啊，啊你嘛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安尼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2: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那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1: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叫锁，锁就是魂慢呐，很会偷啦，
2: 拖。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眉头不伸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贵阳街34号前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根生路南京路口、船广路跟仁武街口，还有仁武街28巷都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四维路2段跟开封街口有

0: 姥姥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1: 叔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2: 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3: 因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

那这边有一个提醒哦，就是在10月10号当天呢，中华大桥预计在晚上的6:30到9:00之间会有交通管制哦。如果有要往富冈渔港的旅客朋友，要请你们随时的掌握一下交通管制的最新状态，才可以让你们的旅程顺利哦。

0: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出家。到丁丁金光 ，Who are we are？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来到湖口到竹北路段车速则是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稍早在 337.5 公里路竹交道前占用内侧以及中线的掉落物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216.7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事故占用中线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的路段则是受到内

测施工的影响也有灰度情形，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机场系统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流。国道三号南下大致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国道三号北上车流瓶颈点集中在中和到安坑路段，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11.6公里，大城交流道前大块的帆布占用中线车道，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0: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鹿到新乌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0: 以上施工路段通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诈骗的方式百百种，提醒大家真正要小心细致。这回在今天的专题当中，要来提醒到，就是假绑票诈骗的案件。一位阿嬷临时接到电话，就在雄雄接到这通电话的时候开始怀疑，敢说真正有这款代志来发生吗？这位阿嬷说，
7: 他来跟我讲安怎呢？我下面做我囝吼，高阳拄着了，阮甲你遐着了，啊，你啊去遐讲，我有爱囝无？我讲啥伊无爱囝？我讲我爱囝就甲第30万去吼。安当我惊啊，要惊死啊！我怎啊？怎啊？佫一直爬，一直爬，起来甲我叫阮头家转啊！后来我怎啊？把阮戒掉吼，就当对我做好个嘛。我怎敲爷爷电话，敲阮做我囝手机啊吼，敲出来，阮做我囝讲无影啦，我是遮个，我送袂送要到高阳了啊，安那啦。
6: 有当时啊，可能碰到这个情形。咱的心头都要抓好定，唔通让歹徒的讲法所来看看去，千万都唔通留入去歹徒所设计的这个陷阱当中。最后辛苦所赚的血汗钱，可能白白被人骗走。针对着这个案件，嘉义县警察局水上分局来提醒，
8: 嘉义县警察局水上分局水上派出所的所长张永龙来做假绑架的防诈宣导。你若接到电话，听到电话中你的囡仔还是亲人恐怕真惨，用口来求救，歹徒讲你的亲人欠伊钱，还是帮人做保欠伊钱无还，已经将你的亲人押走，要求交付赎金，这就是吼假绑架恐吓真诈财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吼利用恁一惊甲紧张的心理吼，要求你袂使挂断电话，要求你依照的指示领款交钱，才肯放人。你若接到这种电话，千万唔好紧张，爱冷静面对，依照吼我头下所讲的步骤来处理。第一，听清楚对方讲话的内容，亲人的姓名有正确无？要求甲亲人讲话来确定状况。若歹徒唔肯，就以装钱为理由，设法挂断电话。第二，卡亲人，也是伊学校，也是公司的电话，来查证亲人的安全。第三，卡110，也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寻求阮警方的协助。第四，平常时吼，就应该甲亲人互相留下第二种的联络方式，例如甲伊的导师、同学、同事，也是好朋友的电话，来准备紧急时吼联络所用，安尼才是上正确的做法，才袂去用骗去。最上分局关心您，
6: 会记者咱随时保持着警觉的心，才会当守护自身的财产和权益。以上就是今仔日的专题报道，由台南分台记者周佑先采访制作，感谢你的收听。

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因为灾害发生了路面塌陷，目前北上跟南下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416.8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龙挡土墙的施工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412.4到412.5公里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420.3到420.4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接着是在台20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坡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11:50到下午1:20、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8:00。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10:00到10:20、中午12:00到下午1:00、2:00到2:10、3:00到3: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8:00。

0: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1: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还好分开也没想象中辛苦。
2: 我是梁文英，副驾驶座的风景是看见喝酒绝对不开车的你，避免酿成悲剧，成为彼此包袱，也不让家人白白受苦，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警察广播电台，祝你幸福。

0: 项议案审议后都排入大会议程。不过对于即将在10月17号到11月15号举办的花莲太平洋温泉季，今年首度携手日本超人气 IP 樱桃小丸子，以跟小丸子一起泡进幸福里为主题带动花莲观光，县议员张美惠、杨华美都认为花莲放暑假活动跟航海网 IP 合作并没有达到实质效益，希望太平洋温泉季1200万元的经费可以善用。杨华美说：“
1: 建议啦，就是这整个活动的设计哈，当然你们都有习惯性的厂商在配合，但是像这次航海节，这次钱也很多啊，但是感觉就规模好像很小。我这个经费我认为不算少，可能要善用，然后才有效益啊。”
0: 欢迎县议会第20届定期大会预计10月5号开议，到11月3号为止，为期一个月。金广记者张涵华莲报道。
2: 台东警分局跟邮局合作办理防抢演练，模拟歹徒持枪抢走20万元之后驾车逃逸，警方迅速启动拦截围捕，在台东大桥前成功制服歹徒，演练逼真确实。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演练模拟一名歹徒突然持枪闯入邮局柜台，大喊抢劫，强行抢走新台币20万元现金后，随即开车仓皇逃逸。邮局行员第一时间冷静按下警铃，并通报警方。
4: 全部趴下，抢劫发动。
3: 侦查队长林一博表示，台东分局勤务中心获报后，立即根据歹徒特征、车牌号码以及逃逸方向，通报线上警力，全面启动拦截围捕机制，分区部署封锁线。
4: 民警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依据歹徒特征、涉案车辆及逃逸方向等资讯，立即通报勤务中心启动拦截围捕机制，最终在台东大桥前成功拦下涉案车辆，并将歹徒制服逮捕，顺利完成拦截围捕。本分局希望透过实际情境的模拟，与辖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提升治安防护及紧急应变能力。
3: 台东警分局表示，防抢工作仰赖平时的安全防护以及及时通报，透过这场实兵模拟演练，检视了警方与金融机构的应变默契，全力的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就由太平山赏台湾山毛榉金黄大景，林业署宜兰分署宣布，10月24号起到11月22号的假日，除了园区维持1000辆车的总量管制之外，翠峰景观道路也将实施200辆车辆的动态总量管制，以确保交通上跟油气安全。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5: 秋风送爽，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迎来一年一度的台湾山毛榉赏景旺季，满山金黄美景将吸引大批游客。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森林娱乐科科长林志雄表示，目前园区内山毛榉已经开始零星变叶，预估10月24号后将陆续变黄，如果遇到冷风封面，将加速黄叶绿。而为了缓解车潮，今年规划两段式动态交通管制，
6: 整个园区维持在一个1000辆以上的上限。10月24号到11月22号，只要是逢假日，吹风景观林道就有一个动态的总量的管制哈，维持在200台车辆的这个上限哦，仅限九人座的小客车、公务车辆以及住宿吹风山路的这些住宿客。以及机车、脚踏车等，而是不在这一管制的范围内。
5: 林保署提醒，山区午后容易起雾，且步道后半段有急陡坡，往返需要约3小时，建议游客提早出门，务必在上午11点前入园，下午2点前进入步道，量力而行，才能尽情享受迷人的秋日金黄山林美景。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台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以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3到33度。中部24到33度，南部25到33度，东部21到31度。 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Christy 吹乐团。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1:40，这是萧煌奇的《你都没在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路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贵阳街34号前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根生路南京路口、传广路跟仁武街口，还有仁武街28巷都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四维路二段跟开封街口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吹

那这边有一个提醒哦，就是在10月10号当天呢，中华大桥预计在晚上的6点半到9点之间会有交通管制哦。如果有要往富冈渔港的旅客朋友，要请你们随时的掌握一下交通管制的最新状态，才可以让你们的旅程顺利哦。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Vogue，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330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中线以及外侧车道有2到3条的不勾绳掉落。北上西洛服务区到北斗，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北上80.7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轮胎皮占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移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则是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63到166公里之间，深港路段沿线有散落物；台86线西向5到4公里之间，过台南交流道内侧及外侧车道之间是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凤山入口草化线上铁制品，经过这几个路段都要小心的闪避。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森林中的传说被我们完美歌颂，人类的对与错往往就在一念间。我是魏如云，提醒您随手关灯就能节能减碳，你我都可以为地球尽点心力。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中午的12:08，这是许光汉跟王若琳合作的歌曲，叫做《你残忍可爱的傲慢》。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2、3、4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5、6、日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鹿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贵阳街34号前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根生路南京路口、船广路跟仁武街口，还有仁武街28巷都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四维路2段跟开封街口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

面对难以言说的苦衷，你是否也曾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但只要愿意相信着，一定会再次找到微笑的意义。我是廖文强，活着就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拥抱那个已经够努力的自己吧。还有我们在景广陪伴着你，一起过得更好。

那这边有一个提醒哦，就是在10月10号当天呢，中华大桥预计在晚上的6点半到9点之间会有交通管制哦。如果有要往富冈渔港的旅客朋友，要请你们随时的掌握一下交通管制的最新状态，才可以让你们的旅程顺利哦。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首批两架 F-16V 抵台，顾立雄表示年底前还有后续交付。男子杀人运尸自首，警方追查揪出7名共犯。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2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我国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2架今天中午12点左右已飞抵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年底前不会只有这2架，目前还有战机陆续在生产线上，将持续与美方协调，加速后续交付。记者李一成报道。
1: 空军凤翔专案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编号6727、67282架战机8月21号飞抵夏威夷后停留超过一个月，1号再度启程，2号飞抵空军台东制航基地。这是空军时隔29年再次接收全新战机。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年底前不会只有这2架交付，目前还有战机陆续在生产线上，部分也已经通过相关测试。
2: 后续的交付我们会跟美方的专案办公室来进行规划。那现在因为我想陆续都在生产线当中，那也有通过这个测试的飞机。那我想飞盘的时间我们会再跟美方来进行协调。
1: 另外，媒体报道指出，首批战机的电站系统尚未完成测试，目前已配重快战带。顾立雄澄清，这是外界揣测。
2: 我想这个是外面的揣测。那至于电站系统的部分，我想制造商已经在做相关的一些软硬体的测试。
1: 顾立雄表示，电站系统制造商目前正在进行相关软硬体测试，后续还要跟新购战机进行整合，各项工作都依照既定节点进行。请往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首度在实战中部署 FP7 战术弹道飞弹，这项新进展使乌克兰跻身少数具备制造这类武器的国家之列。乌克兰军事分析家形容 FP7 是一种短程飞弹，射程约为200公里。泽伦斯基并未透露飞弹在何处参与实战，也未说明攻击的目标为何。尽管如此，这次的试射仍再次显示，在苏联解体之后一度崩溃的乌克兰国防工业，如今已经重回全球最尖端的行列之一。两艘中国渔船侵入我国海域捕鱼，海巡署获报前往驱离并与拒绝离开的渔船。

0: 对峙，渔船途中失去动力，海巡署坚定执法并兼顾人道救援，除了送上热食也施以救护，直到今天凌晨由中国工作船拖回。记者吕明宗报道。
1: 两艘中国籍渔船分别在东沙岛附近海域属于禁制和限制水域下锚作业，海巡署获报立刻派遣云林舰前往执行驱离。
2: 前方大陆船团金沙，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云林舰第三次广播。
1: 其中一艘金沙号渔船拒绝起锚离开，并和舰艇对峙，海巡人员多次广播驱离无效，逐渐靠近并朝渔船的驾舱喷水。渔船虽然起锚向外航离，但途中却失去动力，海巡舰艇全程救护并施以人道救援。海巡署副署长谢倩晴说，
3: 除了提供35份热食给船上人员使用外，并由云林舰在旁救护拖带，在昨天晚上安全脱离到我国限制水域外，在今天凌晨平安将金船交由中国籍工作船拖回。
1: 海巡署表示，中国渔船最近越界捕捞变本加厉，严重侵犯我国海域和珍贵海洋生态，除了预警中国约束，海巡署也强调将持续部署勤务，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针对中央政府总预算及追加预算案，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呼吁立法院应在法定期限内完成审议，让行政院按照既定程序推动施政。记者李一晨报道。
4: 行政院盘点本会期47项优先法案及预算案，其中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共编列6076亿元，主要用于稳定民生物价及电价、调升6大社福津贴、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及军公教待遇以及无人机筹购计划。行政院表示，如果追加预算案无法在年底前完成审议，包括回溯到7月1号实施的军公教待遇及多项社福津贴调升都可能失效。期盼追加预算能在11月底前完成三读。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号赴立法院备询时再度喊话：“
5: 我们今天就是来争取，包括总预算跟追加预算都能在法定的宪法的期间完成，让行政院能够按照既定的程序跟步骤往前走。我希望立法院成为行政院的助力，而不要形成国家各种建设的阻力。”
4: 至于本会期优先法案，行政院列出人口对策、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打诈及国安等重要修法，包括人工生殖法、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条例以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国家安全法等修正草案。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高雄市警方侦办男子杀人运尸自首案，疑似发现是财务纠纷，在谈判过程中殴打致死，追查出还有7人涉案，漏院侦讯后移送，警方已向法院声押自首的木姓男子。记者徐俊秀报道。
6: 在木姓男子载运尸体自首后，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立即与刑警大队建设中心组成专案小组，并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当场逮捕行凶的22岁木姓男子。调查发现，木姓男子案发之后是先载运尸体开往台东，后来才返回高雄，打电话并前往男子分局自首，依杀人罪嫌疑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7: 本署侦办高雄市男子屈木姓被告，因与同事张姓被害人有金钱纠纷，涉嫌于115年9月30日凌晨，伙同数名共犯在男子屈工作地点，持棍棒及热熔胶等工具殴打被害人，造成被害人死亡，因而涉犯刑法重伤害致死等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及串灭证之羁押原因，并有羁押必要，已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6: 警方透过科技比对相关市政过滤所有进出人车，再通知拘提19岁到28岁共7名共犯到案，漏夜侦讯陆续移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低，早盘在狭盘震荡后下杀，随着买盘进场，加权指数在平盘区间上下震荡，力守5日线，目前上涨117点，指数来到48425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8: 美债殖利率从多年高点回落，加上美国联准会释出偏鸽讯号，带动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不过台股在48000点关卡之上再度迎来多空考验，主要全指股普遍休兵。然而大盘在震荡回落后仍有买盘承接，被动元件光通讯异军突

0: 器，显示资金并未全面退场。分析师江庆才说，
1: 七月底的低点一直以来是慢慢震荡的往上，整体大盘不断种种利空来看，股价表现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强势，多头格局都没有去做一个破坏。但是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就是成交量一直是不足啦。现在的走势就是这样，在震荡的过程里面来讲，慢慢走高。
0: 分析师指出，由于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即将公告，部分资金因应周末的不确定性提前调节持股，但成交量并未明显扩增。台股短线持续震荡垫高，近期类股轮动快速，现阶段尚属健康。而台股今年以来累计上涨 66.95%， 整体表现在全球主要股市勇夺第一，上攻动能依旧强劲，整理过后仍有继续挑战前高的机会。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上午出席2026长庚医学周开幕典礼，并称许长庚医疗体系对台湾医疗和公共服务的贡献。记者静杰报道。
3: 赖总统在国卫院长司徒惠康、中研院长陈建仁以及长庚医疗财团法人董事长王瑞慧等人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致辞时表示，长庚医疗体系成立50周年，秉持王永庆创办人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精神，深切影响庞大医疗体系甚至整个台湾的企业文化，可说是台湾医疗健康领域的守护神，是台积电以外另一座护国神山。
4: 长庚医疗体系有11家分院，12000多张病床，一年服务超过1000万人次的病人，承担的医疗责任是最大的，是台湾的健康守护神，是护国神山，跟台积电对国家有同样的贡献。
3: 赖总统说，健保成立30年，政府推动健康台湾深耕计划，未来将致力延长国人平均余命3岁，降低不健康年数，减少癌症和三高死亡率1/3，将健保总额由目前1.082兆元到明年再成长5.5%，并持续改善医疗机构设备，培育人才，提高从业人员的薪资待遇，进一步完善整体医疗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女性在更年期骨质流失会加速骨质疏松的风险，每10人就有1人骨松，带来后续骨折失能的连锁效应。妇产科医学会和营养师工会响应世界更年期日和骨质疏松日，呼吁女性存骨本从年轻开始，有5大风险因子应及早检查。记者尤若纯报道。
5: 国民营养调查显示，国人因为饮食偏颇，每日的钙质摄取不到标准的一半，加上缺乏运动和日晒，让骨松的危机雪上加霜。妇产科医学会秘书长黄建佩表示，女性骨质的密度在35岁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更年期后开始大幅流失，5大高风险族群更应该及早检测。
6: 其实如果你有比较多的危险因子，那就要早一点做，比如说有的看起来就特别瘦小的，或者一问起来，哇，平常就是钙质的摄取就特别少的，啊，也太阳也很少晒的，也没有在运动的，啊，或者本身因为某一些疾病可能会导致他骨质流失会比一般人更快的，那这些都是高危险群，应该就要赶快做筛检。
5: 除了定期筛检，营养师工会全联会副理事长张惠平建议民众存骨本从年轻开始，每天摄取1000毫克的钙质，落实3餐都要有钙，挑选传统豆腐、深绿色蔬菜与鱼类，并搭配日晒补充维生素 D。 如果食用钙质的补充剂，一般人单次不宜超过500毫克，少量多次摄取才能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如果已经骨质疏松，则应遵从医嘱建议摄取。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公费流感疫苗10月开打，彰化县卫生局安排医院到各社区设站。卫福部彰化医院呼吁，亚洲邻近各国也在流感的流行期，想要出发旅游的长辈最好接种完疫苗再出国。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彰化县卫生局排定10月2号到10月31号在社区设站，10月10号起到各机构施打，10月12号起到校园，10月14号起到幼儿园。社区开打的第一天，彰化医院在埔西乡民生宫一早就涌现排队的长者，队伍延伸到广场外。小儿科主任马瑞山说，
8: 针对这些高危险群的部分，还有就是老人家啦，还有就是小朋友哈，那会建议就是说尽快施打流感的疫苗。那特别是如果有要出国的话哈，因为我们打完流感疫苗之后哈，大概还要2个礼拜到1个月才会产生足够的抗体哈，所以如果

0: 有准备要出国的老人家或者是小朋友的话，建议就是说提早施打完流感疫苗哦，那等两个礼拜到一个月哦，产生足够的抗体之后再出国。
1: 马瑞山主任强调，从临床上来看，流感传染途径最多的是幼童感染后扩及到全家人，而幼童也是第一阶段公费施打对象，更是需要施打，避免全家被流感攻陷。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由于迎风面降雨增加，今天宜兰地区雨势较为明显。周末两天东北季风减弱，西半部多为晴朗的好天气，高温预估来到32到34度。不过下周另一波东北季风报道，降雨的范围会再扩大，北部还会稍微转凉。记者吴英颖报道。
3: 周五各地天气为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宜兰地区降雨时间较长，范围较大，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到了周末，东北季风减弱，桃园以南除了山区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各地晴朗高温是适合出游的好天气。而目前鹅銮鼻东方海面的轻度台风彩云对台湾没有影响。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说，
4: 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未来将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中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常发生的几率，从晚上开始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大台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桃园以南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至于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
3: 下周一开始，另一波东北季风报道，云量增加，基隆北海岸及宜兰雨势明显，北部高温滑落到27到29度，中南部及花东则维持在30到33度，各地低温约在23到27度。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108公里在香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塑胶板掉落，南下194.5公里过彰化系统内线车道有三角锥，南下320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分隔岛有冒浓烟的状况，影响行车视线，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北上台中到大雅都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稍早在北上52.2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151.1到151.2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南下177公里过了沙路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名古屋亚运拳击金牌战今天登场，我国好手林玉婷在女子60公斤级决赛迎战中国队杨晨宇，最终林玉婷以5-0取胜，不仅完成个人连两届摘金、连三届的夺牌纪录，更是我国史上首位在亚运连续两届摘金的拳击好手，也是代表团本届的第四面金牌。适逢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今年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以民主的台湾世界的心跳为主题，透过影像、音乐及艺术作品回顾台湾民主的发展历程。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今年迈入第10年，文化总会秘书长李厚庆表示，十年来累计演出超过300场，吸引超过60万人次观看。今年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希望透过光雕让民众感受民主已经成为生活日常。
3: 我们这次以民主的台湾世界的心跳为题，希望能够回望台湾过去的民主历程。那我们结合了重要的这个珍贵的照片，还有台湾的影视作品，另外还有不同阶段的音乐，希望能够把这些民主的片段结合起来，让大家透过光雕来观赏。

0: 今年展演集结65件历史纪实影像、11部影视作品剪辑，从菜市场、加纸袋、铁窗花、半桌圆桌等生活风景出发，再带入珍珠奶茶、文学及半导体等台湾走向世界的元素，进一步回望民主发展历程。
1: 自由自在的空气就藏在我们每天走过的街头巷弄，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信，也是我们最架杠、最有温度的台湾味。
0: 配合今年主题，文化总会也推出11款民主台湾纪念徽章。光雕展演期间，民众可以在凯道现场透过扭蛋方式来收藏。请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检调追查市售苦茶油检出苯偏皮超标案，发现威家公司陈姓业务经理与陈姓供应商涉嫌混充地价大陆产的茶籽，借此谋取上千万暴利。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两人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3: 继中联大豆油品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之后，食药署七月底接获永丰余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偏皮超标。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偏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检调巡线查出，威家公司的业务经理陈姓女子为降低成本，涉嫌伙同陈姓供应商购买中国制的低价苦茶籽混充，随后包含自家生产的高氧酸苦茶油或委外代工及永丰余订购的产品都标榜是100%台湾苦茶油，借此谋取1700多万元的暴利。检方侦查后依法将两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锦常说，
4: 陈姓被告等二人涉嫌贩售标示不实之苦茶油案件，依刑法诈欺取材及商品标示不实等罪嫌提起公诉。
3: 检方审酌两个人为谋私利、侵害消费者信赖及食品安全，犯罪情节重大，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至于威家实际负责人等三个人，因不知情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和屏东警方跨辖区联手强势攻坚，成功铲除流窜屏东市区的贩毒集团，并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及流向。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四队搜报其他案件时，发现有一个贩毒集团在屏东市辖内流窜，并兜售一托米纸等毒品，于是跟屏东县警局屏东分局民族派出所共组专案小组进行监控。高雄市刑大侦四队吴永斌队长说，
6: 发现该贩毒集团为规避警方查缉，刻意租屋在巷弄内偏僻之处，平时利用其租屋处旁一民宅进行掩人耳目之毒品交易及聚集，并更在门缝装设监视器监看。警方搜证完备后，即持台湾屏东地方法院所核发之搜索票，强势破门查缉。
7: 不要客气了。
5: 专小组为免嫌犯从后门逃窜，以声东击西强势攻破前门，引犯嫌逃往后门，顺利将温姓和陈姓两名犯嫌查缉到案，当场查扣20几颗一托米纸烟弹、一托米纸电子烟和4瓶一托米纸烟油及安非他命1包等证物。警询后，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屏东地检署侦办，并继续追查本案毒品来源、流向及其他共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里港传出多起住宅窃案，里港警分局分析比对，发现疑似是一名男性惯窃所为，搜出电线、破坏剪辑、手机等脏证物，检察官讯后声押获准。记者宋玲报道。
8: 里港警分局说明，蓝姓嫌犯今年7月份时曾遭里港分局查获，涉嫌2起住宅窃盗案件，竟不思悔改变本加厉，又分别在九如乡跟里港乡连续犯案。专案小组在九如乡逮人，还当场搜出了涉案用的工具跟赃物。九如分驻所所长邵世杰说，
9: 经查46岁蓝姓男子在8、9月间又陆续在里港及九如乡犯下机车、公寮工具、冷气铜管及住宅财物等窃盗案件，不法所得约新台币10万余元。全案依窃盗证移送屏东地检侦办。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8: 由于住宅跟公寮财物跟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警方将会持续的强化巡逻，同时也呼吁民众妥善保管贵重物品，提高防窃警觉。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中一名56岁行动不便的男子晚间在家中不慎跌倒，受困床边长达5、6个小时，因为住宅的大门生锁，第五警分局员警便联系家属取得备份钥匙入屋，及时协助男子脱困。记者陈韵涵报道。
0: 第五警

0: 分局东山派出所晚间接获报案，独居的游姓男子表示跌倒五六个小时，需要警方协助。值班员警先关心男子身体状况，并派遣巡逻员警前往。由于游姓男子住家大门深锁，员警先前往游姓男子姐姐工作的地点说明情况，请他携带备份钥匙陪同前往。第五警分局东山派出所副所长许信伟表示，56岁游姓男子因手脚行动不便，当天准备好晚餐后，从椅子移动到床上时不小心跌倒，因身形壮硕，努力许久还是无法自行起身，只好报警求助。
1: 警方到场会同其家属进入屋内，发现男子倒卧床边，所幸意识清楚，无外伤。员警随即合力将其搀扶起身，家属对警方协助深感表谢。
0: 第五警分局提醒，家中若有年长长辈或行动不便的亲属，应加强居家安全防护，保持走道畅通，避免地面湿滑，并可增设扶手及防滑设备，降低跌倒受伤风险。独居或行动不便的民众若遇到紧急状况，也可立即拨打110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新北市响应环境部活动，开放民众可以到全市28区清洁队回收据点，将闲置的旧手机回收，每回收一只旧手机即可获赠一包环保卫生纸。记者刘威报道。
3: 为了提升民众资源回收观念，环境部从108年起将每一年10月定为手机回收月，今年也如期举办相关活动。新北市环保局指出，民众常因为缺乏回收奖励，担忧各自外泄及不清楚回收管道，而将废弃手机闲置，甚至随意丢弃或是拆解，造成资源浪费以及环境负担。今年配合中央活动，凡是携带旧手机至全市28区清洁队据点交付，在于活动网站完成登录，就有机会获得 iPhone 17、Apple Watch S11、Samsung Galaxy S26 及 Tiki Express 电子礼券等多项大奖。专员百豪说：“
4: 针对新北市专属加码活动，每回收一支即可获赠一包环保卫生纸，每人最多可兑换15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3: 环保局提醒民众，回收手机之前，应该检视闲置手机、删除个资、交付合法回收管道等3个步骤。把不用的旧手机妥善回收，既能避免各自外泄，也能够让手机中的金属等资源重新循环利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历经长时间筹备及3个月的试营运，金龙市公共图书馆总馆正式开幕，提供市民阅读、学习与文化交流的空间。记者林梦平报道。
5: 市长谢国梁表示，总图从工程建设、空间准备到正式启用过程中克服不少困难，市府持续协调让总图以崭新面貌和市民见面。他表示，图书馆不只是硬体建设，更重要的是提供市民阅读、学习和文化交流的空间。
6: 试营运期间，我们每天有超过3500人次进入到这个总图书馆，对我们的帮助对我们的人流可以说是也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欢迎更多的市民朋友跟观光旅客朋友多来基隆，多来看我们的市立总图书馆。
5: 配合正式开幕，馆方推出阅读基隆城市的 DNA 系列活动，包括地方书店策展、阅读金句打卡以及实境解谜游戏，让民众用更多元的方式亲近基隆。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2026三义木雕艺术节将于国庆连假登场，串联三义木雕博物馆、水美街区及周边场域，结合木雕创作、街区走读与职人工作坊，带领民众走进山城，感受木艺传承与地方生活的深厚连结。记者陈依林报道。
7: 三义木雕节今年融入在地信仰，10月9号开幕当天将举行鲁班公祭，并首度迎请三义天后宫妈祖住驾会场3天。活动期间将安排宗教木雕展演、木雕师现场创作、冰雕即兴创作、文创艺术集、亲子 DIY、职人体验等，让大小朋友都能亲近木雕，体验传统工艺的魅力。县府秘书长陈冰山说，
8: 官局在我们的10月9号、10号、11号在我们三义的木雕博物馆跟水美街木雕街的部分办理我们的木雕节活动，欢迎全国跟全县所有的乡亲到我们三义来参加这个我们木雕的活动，品尝我们三义的美食跟我们三义的风景。
7: 此外，三义木雕博物馆同步展出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

0: 作品镇，邀请民众在山城行旅中感受三义木雕从传统工艺走向当代艺术的生命力。尽管记者陈怡琳、苗丽报道。
1: 美国史丹佛大学戈尔迪杰国安创新中心透过社群平台宣布，将迎接前总统蔡英文10月7号在史丹佛大学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发表开幕主题演讲，并预计与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亚门进行对谈。这将是前总统蔡英文在卸任总统之后首次访问美国。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94.5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交通锥掉落，南下320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分隔岛起火冒烟，影响行车视线，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以及北上台中到大雅都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 151.1 到 151.2 公里之间院里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南下177公里过了沙路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85.7公里北门前外线车道有直板掉落，再往前一些些263.5公里东十二交流道前的外线也有直板。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马路就像是城市的血管，流动着每个人的生活，而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开车、骑车的朋友们，当您接近路口或准备转弯时，请记得慢看停。只要斑马线上有行人，请务必主动停下来，保持三个整木纹的距离。
1: 而行人朋友们，当车辆为您停下时，

0: 也请展现您的专注，放下手机，加快脚步，专心通过马路。您的快步通行是对驾驶人礼让最好的回应。
1: 人车互相尊重，大家都能准时平安回家，车辆主动停让，行人专心过路，让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又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3: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2: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3: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2: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又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3: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4: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5: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酯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6: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酯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7: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5: 没错，伊托米酯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6: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7: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5: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6: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7: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6: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7: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6: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8: 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9: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8: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9: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4: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8，欢迎加入今天10月2号礼拜五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今天礼拜五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花莲分台来做联播。花莲分台的朋友，嘿，花莲的朋友，不是分台的朋友啦。好，分台的朋友好，好，花莲的朋友你也好。不晓得呢，花莲现在天气好不好呢？台东现在哈晴空万里，很热。不过早上我出去遛狗的时候，看到那个山的那一边呢，有这个乌云在聚集呢。好，今天的是随着这个东北季风增强哦，所以我早上去遛狗的时候呢，就已经感觉到那个吹来的风哈、哦，非常的有给它强劲有力哈、哦。好，然后云飘的也比较快，聚集也比较快，水山的那一边呢，已经开始有云朵在聚集了。那要提醒大家，中午前后有阳光的话呢，记得多防晒，多补充水分了。那外出的时候呢，因为天气在变化了，外套带一下哈、哦，保暖防晒用一件两用的是最好的，还有雨具也要记得带好。好的，到底呢在今天还有周末的时候天气会是怎么样变化呢？那东北季风又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啊？这个温度的降低，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降雨的情形呢？待会带大家在歌曲过后一起来关心一下咯。好的，昨天呢在跟玉芬姐姐交接的时候，这一首歌曲也是勾起了我的回忆哦。昨天只有听到一半，不够过瘾啦齁。今天我把这样子的感觉延续到今天的开场，他们是南方二重唱。

你以前听过的版本是哪一个版本呢？南方二重唱的版本也是很好听的哦。下午的1:14，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好的，我们来看到今天呢，在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因为受到了东北季风增强影响之下，大台北以及台湾的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晚上开始呢，东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桃园东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都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那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在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好，那在清晨的部分呢，嘉义以南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再把焦点呢，我们来统整一下哦。今天呢，这个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呢，所以降雨的部分，北部以及东部会转为有下雨的情形。所以我早上看到的哈，这个乌云的部分呢，可能就是哈来提醒大家风雨欲来了。好，南部呢在午后也会有局部降雨。宜兰今天晚上到明天雨势也会变大。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会有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接力，局部的低温会来到了20度左右。另外呢，台风彩霞最快今天晚上升级为中度台风，并往北转。那后续呢，不排除会增强为强台。那距离日本呢是有一段的这个距离的。好，那天气的部分呢，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中央气象署也是表示呢，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跟影响之下，水汽移入速度比较慢一点点，大台北跟宜兰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中呢，宜兰今天晚上有局部大雨，桃园跟花莲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明天东北季风减弱，那大台北、宜花以及恒春半岛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宜兰明天中午前呢还是有局部大雨的情形，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目前呢，大气的这个天气呢都是比较不稳定的。好，所以呢，清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再来关心到呢，周末礼拜天东北季风更进一步的减弱，水汽也会稍微减少，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西半部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到了下礼拜一又有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增强，那这个影响会一直到礼拜四，其中礼拜一到礼拜二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宜兰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午后在南部跟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下个礼拜三礼拜四水汽再度减少，大台北东部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桃园以南都是多云到晴，午后降雨都是以山区为主，温度

方面呢，这一波东北季风预计影响明天高温会下降，北部东部大约来到了28到31度，新竹以南大约都是在32到33度，低温都是在23到27度之间。下周一呢

跟东半部大约都在26到29度，中南部则是30到33度。好，所以温差的部分呢，渐渐的会感觉到了哦。要请大家呢，真的就要把这个压箱底的哈、哦，这个换季的衣物啦，嘿，准备啊喝啊哦，哈、哦，因为这个雨啦跟风的这个降温的情形呢，都会比较明显了。再把焦点我们转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是晴时多云，天气整体舒适，那也会有降雨几率20%，气温来到了25到31度，感觉上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东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那晚上呢会转4到5级，阵风7级，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今天闷热当中呢，也是有降雨的可能，从事户外活动要留意天气的变化，也要注意防晒了。再把焦点我们转到花莲地区。花莲呢今天也是晴时多云，天气整体也是舒适的，不过降雨几率一样20%，气温来到了25到30度，感觉上也是舒适，不过中午前后呢都会比较闷热。风浪的部分今天是偏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下午转4到5级，阵风7级，浪高1转2公尺，属于小浪转中浪。今天呢花莲地区是天气偏热，偶尔会有下雨的几率，所以外出的时候都还是要穿着透气的服装，你要记得携带雨具出门，以备不时之需。

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20。听到的歌曲好像今天晚上就会看到他了吧，洪荣宏大哥，技术挂可以找到黄飞一起合作，大家来唱歌，哎呀，别忘记哦，大家要来听歌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盈瑚跟沈文成大哥。沈文成大哥在今天晚上好像也会来到台东，真的就是要唱歌给大家听了哈。好的，下午的1:27，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1:08轻松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路况资讯。

好的，在台东地区呢，我们先来关心到在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这边台九线351到353公里，施工路段已经有开放通车了。那在台九线跟东49之1的路口，这边有车道分流，请机慢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指示通行，以测行车安全。在台东市区的施工贵阳街34号，且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更生路跟南

南京路路口，还有上海街32巷，还有体育场内以及艺文中心内，这边都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四维路二段跟开封街接口这边有工作井的立坑，要请您经过的时候也是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29。待会1:30，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持续来提供给大家在我们花莲跟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吴姓老翁因为女网友声称欠债遭长押国外，需要新台币800,000元赎金，急忙到保险公司办理保单借款。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劝阻，内心说明是典型的假交友真诈骗手法。记者黄俊伟报道。
2: 中正派出所王景成所长、警员蔡宏俊、陈柏成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寿险公司经理通报，称有民众要办理保单借款，新台币800,000元，用途疑似遭遇诈骗，需警方到场协助关怀提问。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吴姓老翁透过 LINE 结识昵称轩的女网友，双方相谈甚欢。女网友声称因为欠债即将遭人强押到马来西亚，急需新台币800,000元赎回，请求老翁帮忙，并且提供账户汇款。
3: 吴姓民众在女网友甜言蜜语之下听信言辞，那前往保险公司办理的保单借款，原警询问吴姓民众是否见过女网友，那吴姓民众称从未见过面，那对女网友的身份拒绝透露，那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
2: 彰化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千万不要轻信陌生人以急难、借款等理由要求汇款或面交，如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报案电话咨询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口袋。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第八届台湾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在台北登场，本次赛事吸引来自18个以上国家及地区，共计700多组选手参赛，并有超过50位国际评审来台交流，打造国内厨艺人才与国际接轨的交流平台。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湾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今年迈入第八届，此次赛事涵盖现场热烹、冷菜展示、烘焙、蔬果雕刻以及饮条等项目。赛事也获世界厨师联合会 World Chefs 认证，竞赛制度接轨国际标准，让台湾厨师不用出国也能接受国际专业评审的检视。今年也设立台湾最佳西式料理以及台湾最佳烘焙厨师奖，得主更可前往意大利接受专业厨艺培训。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时表示，未来将持续与协会合作，提供更多支持以及补助资源。市长蒋万安说，
5: 我也特别请产业局还有观光局，我们未来跟协会紧密合作，给予更多的支持补助，让这个平台能够更广泛被大家看到，更重要让我们很多台湾在地优秀的好手艺能够被品尝到。
4: 市长也表示，未来希望透过国际厨艺赛事，不仅推动台湾与国际间的厨艺交流，也能串联商圈、观光、交通以及旅宿产业，进一步推动台北整体的美食观光发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南夏营农情产业文化节10月4号登场，结合在地农产美食市集以及夏营手绘电影看板画师严振发作品揭幕，欢迎民众踊跃参加。记者施欣凯报道。
6: 手绘电影看板画师严振发以台糖为主题的作品，展现对家乡的情感。活动当天

0: 将由严振发亲自揭幕，现场也规划文化市集，民众只要当场捐出发票，就能兑换 DIY 体验。也有多肉盆栽、竹编、鹅造型皮雕，还有菱角染，数量有限，换完为止。还有美味的下营鹅肉免费试吃。下营区长李忠汉说：“
1: 我们能够让乡亲在礼拜天的下午一起来逛我们的下营商圈，来逛我们的夜市，来逛我们所准备的各项的体验，手作的体验哈。”
0: 下营区公所表示，今年活动集结150摊特色美食，民众可以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消费，还能参加台南购物节登录发票抽奖，欢迎民众来感受下营人的热情。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0: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0: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1: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0: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咯。
1: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2: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3: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2: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3: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2: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3: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4: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5: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6: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7: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8: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9: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10: 我们都是后宿兵，
11: 一起现身说法，
12: 拒绝上当。

0: 基于网络通讯发达，各式交友软体也受到不少想要拓展交友圈的民众青睐。然而，隐藏在背后的诈骗手法却也是花招百出。就读大学的小铁，他也经由网络认识了一位男生，对方自称是大学生，在酒店兼职做公关。在跟小铁聊天不到一个月，就提出了见面的要求。
1: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那个对方就有跟我说，他是在酒店当公关这样。然后我就到那个我们要约吃饭的地方，然后我就问他说他到了没，他就说因为前阵子有警察钓鱼的这件事情，所以他们经理要跟我要电话，跟我联络说我是不是真的有跟他约要出来见面这样。我说好，然后我电话号码就给他，然后他经理也打电话给我，经理就说因为就是要有个确保，所以叫我去领1000块出来，然后叫我把明细上面的我忘记是什么的数字，然后说就拍照给他，这样他就会过来跟我见面这样。
0: 听完这番说辞，小铁很明白其中必定有诈，于是就明白表示自己没带提款卡出门。然而在电话那端的所谓酒店经理并没有打算罢手，进而提出了另外一个要求。
1: 他后来就跟我说，不然你先回去领个20000块，然后到了现场再给那个男生看啊，干嘛干嘛的，然后他才能确保说是不是可以让那个男生跟我见面。然后我那时候就骗他说我身上就只有500块的现金而已，然后他说因为我知道你学生，所以你没办法付那么多，那我让这个男生帮你付折20000，然后你付20000一起存到一个卡片里面，然后也没有要你的钱，也不需要你汇款给我们这样。然后反正讲得很好听，总共就是要跟我拿到要40000块这样。我就跟他说请问我一个学生哪里可以拿来那么多钱这样，我就说那这么麻烦，要不然我们就不要见面的。然后那男生就说他老板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在玩他，然后在捣乱，然后就开始传一堆有些人被打然后整个都流血的一些影片跟照片给我这样。然后我说反正我今天就见面，他就上网查，就翻出 D 卡上面一样的事情，然后就发现那个女生跟我的经历很像，又更加确定就是在骗人的这样。然后就跑去警察局备案。
0: 这样做就对了，因为就是网络交友常见的诈骗手法，骗不到钱就开始恐吓，报案当然是必要的。台南市政府警察局3分局侦查队黄志贤副队长针对网络交友有一些事项要特别提醒大家。
2: 基本上诈骗集团他可能会希望你去汇款或者是去买游戏点数，谎称说你要证明说哎，你的身份是谁，你不是警察，你不是要钓，就要事先注意了。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在正常的交友软体里面并不会需要说你要去验明你自己的证身。那第二个部分哦，如果你已经把钱汇款出去或者是你已经购买游戏点数的时候，对方如果希望你加码或者是你不从的时候啊，他就可能会传送一些血腥啊暴力的那个影像或者是照片来恐吓你。那另外有一种是他会在跟你视讯聊天的时候会请你拍一些比如说一些私密的照片啊，那你更要注意，因为有的时候他会把这些影像来威胁你，来恐吓你继续汇款跟购买游戏点数的一种方式。所以啊，在针对网络交友的部分啊，必须要小心不要落入了诈骗集团他们的话术里面，避免自己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对象。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厘米。
0: 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0: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锦绣二重唱版本的《天凉好个秋》，下午的1:46。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心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在台十一线海岸线东河乡小马路段当中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把路况焦点转到我们花莲地区来看到，在花莲台八线中横公路官员到天祥路段114.6到167.1公里，在路段当中呢，这边有相关的管制规定的时间。好，那原则上呢是4:30之前都是双向通行的，净空的时段呢是在4:30后到6:30的时间都是禁止进入的。那管制路段当中呢都是只出不进，夜间的封闭呢是从晚上的6:30到隔天早上的6:30实施，要请大家依照现场的相关管定跟指挥规定行驶。在霍然亭的路段157.7公里当中，这里路段呢是有相关的这个管制规定的。好，那也是配合天祥端有5次的放行时间。那讲到天祥端的5次放行时间，我们来看到天祥

到太鲁阁路段 167.7 到 184.5 公里，路段当中呢是在8点前、哦、都是可以放行的。那晚上的晚上的六点过后，好，六点前呢，晚上六点前都是放行的时间，晚上六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都是封闭管制的。那中间的五次放行时间提供给您是下午的3点到3点5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到6点钟。好，再一次更正给您，天祥到太鲁阁路段 167.7 到 184.5 公里，通行的时间直到晚上的六点为止，晚上六点后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都是封闭管制的。等一下放行时间是3点到3点5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到6点钟。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49刚过50分。听到这一首歌曲也是很经典的作品，来自于可米小子的《爱像什么》。

听到的歌曲《可米小子的爱像什么》，下午的1:53，继续来关心路况资讯。来到了台九线苏华公路，好，在花莲地区的台九线这边呢，要提醒大家，那目前呢，配合马太安西桥桥梁的复建工程，那还有钢梁运输作业的所需，所以在我们的南澳哦，我们的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

洪德路段当中会有相关的道路封闭管制。好，那每天晚上的11点20分到凌晨的1点30分都会有相关的管制规定。东澳到南澳路段呢，在晚上的11点20分之后会封闭北上的车道，那管制点会在 123.4 到 121.8 公里。那晚上的11点半过后是全线封闭的，会在113公里到123公里当中有一个管制点。好，那晚上的12点20分之后是全线开放通行。在和仁到崇德路段，在晚上的12点半后呢会封闭北上的车道，在 165.7 公里当中会有相关的管制规定。在全线封闭的时间呢是晚上的12点50分，管制点会是在 154.7 到 165.7 公里。晚上的1点半过后呢，在我们的和仁到崇德隧道当中都是全线开放的。继续来看到在大清水明隧道 159.4 公里，这里路段当中有复建工程，道路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会是情况来做每次封闭30分钟的管制。好，要请您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假日跟连续假日都是不管制的，要提醒您了。

继续来看到在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九公里路段9.4公里处，这边呢有路面工程，那五点之前都是单线双向红绿灯交通管制，假日没有施工。在观音路段44.3到44.9公里有电线杆地下的改善，下地的改善工程。好，那这里五点前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和平路段61.2到61.5公里有刷坡施工，道路是五点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请您经过施工路口要配合现场的引导规定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6。

听到的歌曲来自 Olivia On 的这一首歌曲 LOVE Love， 下午的1:58。好的，继续呢，我们来看到在台九线华东公路马太兰溪钢便桥，在231.6公里到232.7公里，在路段当中呢有相关的施工呢是机动管制，现场有交通管制通行。在瑞北台铁高架桥253.5公里，这边呢有铁路双轨电气化的工程，那道路有相关的缩减，请您呢依照现场的交通指示通行，以测行车安全。乐和桥以及安和桥路段，在295.2到295.7公里当中，路段当中呢是因为有旧桥的拆除作业，那原本呢通行车道会分别改到南下北上外侧车道单线通行。

0: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1:59，待会2点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来车车车车
1: 车门，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警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来车

0: 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77.1 公里，过了台中交流道，外侧车道发生小客车、大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1公里的车流。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 91.3 公里，在竹林交流道之前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北上树林到土城则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水云端到顶新系统都是车多拥挤，车速低于40公里。车道部分，台74线双向接国道一号北系统匝道沿线车多排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1: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2: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真的太感谢公司。

0: 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3: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4: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社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2: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4: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河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3: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2: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提供。

我觉得好像真的哦，就是进到了这东北季风的季节，有那一种就是夏天的尾巴溜走的感觉，就是那一种溜的速度啦，很快，快到你要抓都抓得来不及的感觉哦。才想说呢，哇，等天气好一点，然后有时间的时候呢，要去海边走走啦，哈、哦，可能去晒晒太阳，然后泡泡水，对不对？然后结果没有想到，哎，哈、哦，马杰你就听到说什么东北季风又要来了，然后呢，可能天气又要变凉，转凉了。虽然中午呢走出去的时候都还是觉得说哦好热，好像夏天一样，对，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哈、哦。殊不知呢，这就是秋老虎哈、哦。这几天呢，应该也有朋友就是看到这样东北季风来了，好，然后想说，哦，台东是一个好冲浪的一个时间点跟地点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哦，随着这个风起，然后浪也涌起来了，要提醒大家这个水域活动的安全还是要注意哦。下午的2:11，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要来跟大家继续来关心路况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花莲地区的路况资讯。在台西县花东海岸公路花莲大桥在4.8到6公里处有相关的改建工程，路段在5点之前都是双向占用一个车道来做施工，那限速都是30公里，请您经过这里要依照现场的号志指示通行。在花莲大桥东侧5.9公里这边有孔盖的施工工程，经过路段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路段当中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双向通行。台23线东富公路在富里小天祥路段7.5公里处有水沟开挖工程，5点之前都是封闭管制，整点放行10分钟。好，那中午呢，在刚刚呢啊、这放行的时间呢哈、要提醒大家配合现场的引导跟相关的号志管制。台30线在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以及元城产业道路还有卓乐路段9.8公里处，这边有上边坡的施工，那路段当中呢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继续呢，把我们的路况资讯转到我们台东在地，在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关山路段在台九线315到318公里路段当中有乙亥的消毒防治，那这边是施工占用了双向机慢车道，主车道正常通行。鹿野路段台九线333到340公里有地下配电的线路，还有乙亥的防治工作，占用双向的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在342公里270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龙过脉的路段呢，这边两个段落都是边坡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车道。

来做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2:14。加油！

听到的歌曲两首作品，有 Bruno Mars 跟我们这个 Rose 一起合作的作品 APT Aparte， 还有呢 Tony Basil 一起合作的这一首作品叫做 Mickey。 下午的2:21，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我觉得流行的曲调就是真的能够穿越时空，然后有达到那种共鸣的感觉哈。当初呢，这一首《阿帕特》出来的时候呢，就觉得哦，哇，这个节奏真的是很让人家觉得很吸耳朵哈，就很抓住你耳朵的感觉。那后来呢，哈，大家也就是比如说网络上面啊，社群上面，大家都会自己混音嘛，尤其当现在的工具，数位工具非常多，所以就看到很多的那种混音 DJ 都会把这两首放在一起。啊，无奈啦，我们电台没有那种混音的软体，哈哈哈哈，所以我没有办法做那种专业的混音啦，吼。但是让大家就是耳朵听起来就是很轻快很舒服哈。然后要提醒大家，目前看到台东市区窗外的天色，阳光好像稍微的变得比较温暖一点点，没有那么炙热了，有可能被云挡住了哈。好，要提醒大家，外面的天气在变化了，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外套带着，雨具带着，都是以备不时之需。华林的朋友也要记住哦，外套跟雨具要备好哦。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关心到南回公路当中，在大鸟路段台九线412公里400到500公尺有山侧边过往作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道路铺面工程，那这里现场南北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4公里800到750公尺山侧边的过往作业在做施工，那占用了北上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上午路段在台九线南下420公里300到450公尺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在台九线425公里到425.1公里当中有排水沟改善工程，这里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四勇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开车头灯，没有开会被取缔开单，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的路段，在梅山口到

向阳的路段当中，今天礼拜五有开放通行，那一直到礼拜一都是有的。好，那要提醒您呢，经过这边的放行时间直到下午的两点，好，放行都是每天早上的七点钟到下午的两点钟，那要提醒您五点钟之前要记得离开管制路段。好，每周的五六日一都有开放通行，要请您注意一下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好，另外呢，在路段当中啊、这边155.2公里是道路有机动管制，161.1公里当中是没有管制的。丽园路段台二十线155公里路段当中有上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在这边呢，下午的五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的方式通行，傍晚五点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全面放行的时间。丽园路段在台二十线161公里有边坡过往盐酸施工跟护坡工程在进行。好，那在这边我们看到呢，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到2点半截止。好，那2:50到3:30会再开放通行，在5点钟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也都是行驶的时间。今天呢，在170公里600公尺处有机动管制放行的路段。立道路段在台二十线路段当中呢，是有边坡刷坡过往盐酸施工的作业。那在道路的路段呢，下午的放行时间，我们来看到今天是礼拜五哦，所以等一下3点之后呢，现场都是机动管制的放行方式。那另外在176公里当中，也是有一个机动管制点。碧山隧道在台二十线双向177到178公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179到195公里有8个施工的地点都是近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

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7。好的，那当然要提醒大家，台东的天色呢稍微有变得比较暗冷一点点哦，要提醒您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好，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所以早晚温差呢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点，要请您留意带个外套出门吧，雨具也要带好哦。因为在今天台东地区呢，我已经看到山的那边有乌云在聚集了，那降雨几率台东跟花莲都是20%的，所以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出门啦。好的，收听警广掌握方向，有最新路况资讯都欢迎收听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在台东跟花莲都是我们的 FM94.3。 好，有路况也欢迎报警广，只要拨打免付费的路况资讯提供电话0800-000-123，转分机8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给我们台东分台。控不控控控控控123卡分机背后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好文台当混台。听到的歌曲来自摇滚公主，公主哦，不是公主哦，赖明伟，好像明天吧，应该是明天，对，好，我看到呢，他要来到台东要唱歌了，恭迎公主哈，听到这一首歌曲，摇滚公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警方侦办男子杀人运尸自首案，被害人疑似财务纠纷，谈判过程中被殴打致死。警方追查具体另外涉案的七人到案，漏夜侦讯移送，检方已向法院声押自首的木姓男子。
2: 在木姓男子载运尸体自首后，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立即与刑警大队建设中心组成专案小组，并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当场逮捕行凶的22岁木姓男子。调查发现，木姓男子案发之后是先载运尸体开往台东，后来才返回高雄，打电话并前往男子分局自首，依杀人罪嫌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3: 本署侦办高雄市男子屈木姓被告，因与同事张姓被害人有金钱纠纷，涉嫌于115年9月30日凌晨，伙同数名共犯在男子屈工作地点，持棍棒及热熔胶等工具殴打被害人，造成被害人死亡，因而涉犯刑法重伤害致死等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及串灭证之羁押原因，并有羁押必要，已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2: 警方透过科技比对相关市政，过滤所有进出人车，再通知具体19岁到28岁共7名共犯到案，漏夜侦讯陆续移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预防地面失诈骗，屏东县政府持续强化地震防诈机制。截至7月底，全县各地政事务所已执行2747件临柜关怀提问，成功拦阻4件非金融机构抵押权设定，以及1件书状补给登记案。5案合计守住民众超过新台币2150万元财产。宋林的报道。
4: 地震诈骗损失的就是房子或土地，都是民众辛苦大半辈子争来的财产。面对诈骗手法不断的翻新，从网络交友、民间借贷到诱骗民众以房产来设定抵押，稍有不慎可能化为乌有。因此屏东县政府地震处建构多层次防诈网络，包括推广地震防诈三宝，落实临柜关怀提问、高风险潜在被害人管制，以及涉及诈骗不动产长期住记等等。处长陈景平说，
5: 还有第四宝就是高度关怀的一个作业哈，地震事务所如果有收到那个私人设定啊，审查人员都会再询问一下土地所有权人说，哎，真的是你要借钱的吗？就是类似像银行的柜台这样子，好像这种案件我们会稍稍办慢一点，就是让土地所有权人呢能够有一点时间再多想想。
4: 多一句的关心，多看一眼很重要。地震人员加强关怀的同时，也请民众注意，如果遇到网络交友对象、陌生业者或民间借贷，要求提供权状、印鉴证明、身份证件，甚至以房产抵押借款，务必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在不了解契约内容以及法律效果的情况之下贸然签名，避免一时疏忽让一生心血付诸流水。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台南市关田区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历经3年筹备，新办公室正式启用。园区10月4号举办生态季活动，邀请民众认识水质与湿地生态。周佑谦的报道。
0: 以新居落成咕噜林坡为主题，透过表演、导览及互动游戏，让大家认识水质。活动安排大内二期国小舞狮团及嘉义市西区垂杨国小生态剧的演出，还有友善耕作市集。水质生态教育园区主任李文珍表示，

0: 希望透过活动让更多民众亲近自然，了解水质与菱角田共存的生态环境。
1: 那这个生态季当然就是一年成果的呈现，这一次我们还有两只水质宝宝可以让大家看得到，大部分会出现在菱角田，它的腹地很大，而且对水质来说它最喜欢这样的环境。请鼓励大家多吃菱角帮助水质，吃了菱角农民他们才会去种。
0: 园区表示，活动也安排人气剥菱角达人赛，今年增加了素人组，让没有剥过菱角的民众也能参加，体验观田在地产业文化。景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及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东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桃园东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3度，中台湾24到33度，北台湾23到33度，台湾东半部24到32度，外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景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你会看到还是大人在那部红车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要记得先看左边再看正边，没车的时候再通过哦。如果是有车我们就稍等一下，
5: 为了应车狗马路安德头路行路好慢，假使安德有看到车而死过来，时间为了应车的时间狗马路安德是要等一下，等时间又来的时间让行过去，
6: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许多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8: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9: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8: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10: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8: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11: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12: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1、2、3、2、2、3，停。好，准备切回外线，1、2、3、2、2、3，搞定。
13: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1、2、3、2、2、3，感觉有点怪哎。
12: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3: 那有规定1、2、3要打3下吗？
12: 应该也没有规定3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3比较保险。
13: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12: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14: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This is my first
1: nice
0: visit.
1: Nice talking to you.
2: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4: Excuse
3: so.
4: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1: Taipei
4: Palace Museum?
1: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5: 你说英语，
2: 我说英语，
5: 他也说英语，
6: 英语你我他。
7: 欢迎收听启斌老师的超级英语通。
3: Welcome to English All Pass with Kenneth Chi.
8: Hi everyone, I'm Kenneth Chi. 我是启斌老师，今天要带您看的是用字英语通 Unit 7 Allow 跟 Permit 这两个字的用法。好，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今天的 Language Focus.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今天呢，我们看的是 allow 跟 permit 这两个动词。那么这两个动词呢，都有许可以及允许的意思。那我们赶快看一下第一个字，我们念成 allow， allow， 它通常呢是指非正式的许可。OK， 你许可别人呢，哎，说啊，好了好了，可以了。那这样呢，就用 allow， 它描述的状况呢，比较没有那么的正式。好，那第二个字叫做 permit， permit， permit 是许可跟允许，它强调的是依据正式的规则啦，或是法律所给予的许可。所以呢，一般生活来讲，爸妈说，哎，可以啦，我让你这样做，那你就会用 allow。 可是呢， permit 就比较有法规的感觉了。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例句。第一句，My father allowed me to go to the party. My father allowed me. 我爸爸让我干嘛呢？ To go to the party. 你看到咯，他是允许我做某件事，那就是 allow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让某人做某件事。好，整句话再一次就是 My father allowed me to go to the party. 而第二句，Our school rules don't permit us to smoke. Our school rules, 我们的校规叫做 school rules. 那么 rules 常常都用复数的，你也知道校规很多条，是不是这样？好啊，不让我们抽烟，那就是 don't permit us to smoke. 不让我们，不允许我们来抽烟。一样的，允许我们做什么事也是一样，用 permi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让某人做某件事。所以整句话就是不让我们抽烟，就加上一个 don't， 如果是单数当然就用 doesn't。 再一次，整句话就是 The school rules don't permit us to smoke。 好，那我们现在赶快来试试看下面的 exercises。 Exercise 实战演练。
9: 1. The library doesn't permit eating and drinking.
10: 2. My daughter allows her dogs to be inside the house.
9: 3. Jack isn't allowed to play video games.
10: 4. Photography isn't permitted inside the museum.
9: 5. The law permits foreigners to stay in our country.
8: 好，第一句话。The library doesn't permit eating and drinking. The library, 图书馆。在图书馆里面当然不能吃不能喝咯，所以不允许啊，那个这个哎比较明确的是个规则，所以我们就用 permit， permit， doesn't permit eating and drinking， 不可以抽烟也不可以喝酒。好，再一次整句话就是 The library doesn't permit eating and drinking。 第二句， My daughter her dogs to be inside the house。 他说了，我的 daughter，我的女儿呢，让她的狗狗进来房子里。好了，那只是不是规则式的嘛，她个人的意愿，那就可以用的是 allows。 所以 My daughter allows her dogs to be inside the house， 她呢都让狗狗进来房间里。第三句， Jack isn't 什么 to play video games。 他说呢， Jack 这个不被允许，不能玩什么呢？ Video gamesVideo games 就是我们所谓的电动游乐器，有没有在家里面

说呢，真的都是中文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哈，不过它的那个细节，对，嘿，很细微的那个细节地方呢，还是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两个单字呢，是分别是 allow 跟 permit。好 ，allow 呢，哈，指的就是允许 ，permit 哦，它也是允许哦，许可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单字当中呢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哦。Allow 呢是指许可，这种许可通常是怎么样呢哈？比如说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啦哈，那你可能要经过谁的准许或尊重。好，所以呢 allow 就是说，哎，我可以给你，我允许你去做什么事情，你可以去做什么事。好，那如果呢是 permit， 好，那其实呢常常看到有一个叫做 permission， 哈，它是名词的意思。好，那如果当动词 permit， 好，就是我可以允许你去做什么事。通常呢这个是有一个正式的规则或者是法律给予的许可。好，那可能规定呢，哈，也有可能就是比如说捷运内，哈，不可以吃东西，哎，这应该大家都知道吧，哈，或者是讲到比如说可能像是图书馆啦，刚刚有听到的例句，图书馆里面呢是不能够吃东西的啊，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哈，啊，也都是约定俗成的啊，也都是有颁布这个哈，就是规定的。好，那这种规定呢哈，就是 permit， 好 ，permit 就是许可。再来讲到呢，比如说是可能有一些什么许可证啊，齁，你会在上面看到 permission， 好，permission。

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两个单字的应用哦。第一个例句呢是 allowed。哦，那他说呢 ，My father allowed me to go to the party。哎，我爸说我可以去参加那个派对哦，他允许我去参加派对了。好，所以 allowed， 好，这种就是家庭的生活小事哈，你必须要得到可能未成年，好，需要经过家长的同意，这种同意不用颁发证书的哈。好，就是 allowed， 好 ，allow， 这样很好记吧？好，再来看到 permit， 好，这个单字，好，他的例句说 the school rules、哦、这个校规、哦、那就是有规定了，有经过单位、哦、就是规定的班、校规说什么呢？ Don't permit us to smoke、哦、校规规定说、欸、我们是不可以不允许抽烟的啊，当然啦、啊、不管说是校规法规也不可以，你未成年啊，对吧？好，那如果说是大学，嘿，你会跟我讲说啊，大学好，那大学是不是又会有相关的不一样的规定了、哦、你可以、个人的行为可以抽烟，但是你要记得、哦、那个就是可以抽烟的地方、哦、吸烟区，好，或者是不可以被影响的地方，那就是你自己要去遵守规则咯。好，所以呢，嘿，这个就是属于 permit 当中的哈，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了。好，我们来看到今天的 exercise， 在今天的练习当中呢、哦、一样是通过例句的方式，我们来看到 allowed 跟 permit 这两个的用法。第一句呢，他说 the library 图书馆 doesn't allowed eating and drinking。 哦，来，对不起哈、哦，是 a permit。Permit， 你看我连我自己都会搞错哈。好，重来哈。他说第一句呢哈，就是图书馆是不允许吃东西跟喝东西的，所以 doesn't permit eating and drinking。好，所以呢，它是不允许哈吃东西跟喝东西的。喝水好像有一些地方是可以的，但是北塞底亚哈就是喝饮料啦，好，不可以就是咀嚼食物啦，好，你要吃就到外面去吃哈。好，在第二题，他说了 ，My daughter her dog to be inside。The house， 哦，他讲说我女儿呢，哈，哎，允许我的狗，哎，允许这狗呢进到屋子里面、房子里面，好，所以 allowed， 哈、哦，这家里面的小事，哈、哦，生活啊的这一些小事情，所以呢，他允许他的狗进来房子。

里面可能在外面啦，会被欺负，好，或者是淋雨，好。好，在第三题，他说 Jack isn't to play video games， 哦 ，Jack 呢，哦，他哎不被允许说玩这个电动玩具，哇，现在听说讲电动玩具的人都已经有一点年纪了，哦，好，所以呢，哎 ，Jack 呢，他不被允许可以玩电玩，好，所以呢 ，allowed。Isn't allowed， 好，这个家庭小事，哦，好，他不被，所以要加 ed allowed。 好，在第四题我们来看到他说 Photography isn't inside the museum， 好，他讲说呢，哦，这个就是照片拍照这样的行为呢，是不被，哦，这个就是博物馆呢，哦，允许，就进入博物馆内是不得照相的，所以呢这个，比如说可能有一个馆方的规定啊，所以一样是 permit，好 ，permitted， 好，要加 ed 哦，因为是被允许。好，那这个是就是馆方的规定嘛，哈 ，isn't permitted inside the museum。好，这个博物馆内呢是不允许拍照的。好，再看到第五题，他说 the law， 哦，讲到法规了，那你就知道是什么呢？哦，就是 permit。好 ，the law permit。Foreigner stay in our country， 好，他讲说呢，法律规定，哦，允许这一些外国游客们、外国人，哦，来到我们，哦，国家 来居住啦，或者是来待个几天啦，哦，你知道你有签证啦，哦，等等的符合条件的法律都规定可以让外国人呢来到我们台湾。

0: 好的，再来看到我们的单字片语哦 ，words and phrases。好，第一个呢 ，library 就是图书馆；第二个 ，play video games 打电玩；第三个 ，photography 拍照；第四个 ，museum 博物馆；第五个 ，foreigner 外国人；第六个单字 ，country 国家。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用字英语通。今天的第七单元比较的单字就是 allowed 跟 permit。
1: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фирма Transceptor Technology приступила к производству компьютеров персональный спутник.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64.5公里过顶金系统有抛锚车停在 B 车湾，国道一号北上303.5到302.9公里之间过麻豆的内线掉落木板，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搭着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西29.8公里，过中和有自小客车停在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纯。十月有多项的新措施上路，不止劳工的婚假从八天延长到14天，公费流感和新冠疫苗也同步开打。卫福部疾管署这次采购流感疫苗创新高，有705万剂，新冠疫苗也有240万剂，为的就是因应这一波秋冬的呼吸道疫情。中秋连假强碰流感高峰，疾管署署长罗玉君示警，流感本周达高峰后会继续流行，十月中旬趋缓，十一月中旬才有机会脱离流行期，呼吁符合公费资格的11类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疫苗。
2: 这一周因为星期一还是放假，那但是就是已经有看到后续回来的这几天有一些这个回诊潮，所以估计这一周的就诊人次可能会在14万到15万之间，比上一周可能会再高一点点，不过后续应该就会开始持平跟开始往下降。我们是估计大概十月中旬之后会比较明显有下降，那当然如果疫苗打气打得很好，也会有助于这个疫情更快速的下降。那所以这段期间其实都是流感好发期，很容易会感染到流感，所以才会特别希望说民众可以把握时间，在十月一号以后赶快来接种这个公费流感疫苗。
1: 为促进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也同步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你年满18岁，手机下载健保快通 APP， 还有 Healthy Go 健康 Go APP， 注册

0: 绑定，填写生活形态调查就可以先赚300币。打公费左流右心疫苗也能赚健康币，同时施打1350币一次入袋。打肺炎链球菌疫苗再拿600币。卫福部长史从良说 ，APP 首日开放下载一小时就有23000人响应，接下来的连续8周要周周抽出200元商品礼券，年终更加码抽200只的 Apple Watch。
1: 那我们希望呢，大家赶快上网哈，然后就可以绑定，然后赶快去打疫苗。累积健康币，然后在下周开始，我们就周周有摸彩，有参加就可以参加摸彩。那么打了这个疫苗之后，累积健康币，12月1号开始就可以兑换。
0: 不止打疫苗能够赚健康币，政府现有的成人健检和公费癌症筛检也都能累积健康币，一币等值1元。12月起，只要累积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5大通路兑换项目。大家一定很想知道到底可以换什么吧？国健署署长沈庆芬说，目前 7-11、全家超商、全联超市、大树和维康药局、健身场馆的 World Dream， 还有健身工厂、南山等6大人寿外溢保单都可以折抵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2: 包含我们的超商量贩业者，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可以提供我们在符合健康概念的这些商品。那我们的社区药局也是我们生活上的好伙伴，可以给我们折抵一些医疗器材或者是营养保健食品哦。那再来，我们的布利医院也非常的热情的加入我们的健康币的这个活动哦。那在部分不用 APP， 只要插健保卡就可以做自费健检疫苗还有折抵。在运动场馆的部分可以折抵月租费还有相关的商品，那我们的寿险业者可以做外溢保单的折抵，让我们的健康更加值。
0: 石从良也透露，这只是首波的厂商名单，接下来陆续还会公布合作兑换通路。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超商的茶叶蛋不能折抵兑换，无糖茶饮没有问题。国健署也公布健康币的累币攻略，以60多岁的男性来说，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3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子宫颈癌还有乳癌2项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还是觉得有点难的话，国健署也寄出健康币的快速累币攻略，上网就查得到。
2: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0: 沈庆芬说，健康币首波累币都是政府既有的预防保健政策，民众只需要下载并注册绑定2款 APP， 打疫苗就会直接帮你登录累币，不用自己登记，鼓励民众赶快下载起来，达成指定任务赚宝币，把健康也赚起来。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如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您会看到还是大人第一部红车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要记得先看左边，再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4: 为了应车过马路，安德条路行路好慢，驾驶安德就看到车儿驶过来，时间为了应车的时间过马路，安德需要等一下，等时间就来的时间让行过去。
5: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是大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事业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7: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6: 是恁是 baby。喂，
7: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6: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
8: 黄哥，你是丁？
7: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6: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7: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

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Janet Jackson， Love Will Never Do Without You。 下午的3:13，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智能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好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介绍一下历史上的今天10月2号有哪一些专辑单曲发行。来把时光呢来到了1990年的10月2号，这一位呢女歌手，她是 Janet Jackson， 在1990年的10月2号推出了这一首单曲 Love Will

Never Do Without You。这首歌曲呢，当时推出之后，就在 Billboard 的单曲榜上面拿下了冠军宝座，也是成为了他第五首的美国冠军单曲。后来呢，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1989年第四张的个人专辑当中的这个节奏国度。好，那这一张专辑当中呢，这一首单曲是第七首的单曲。好，那也有呢就是进到了这个 Billboard 的榜单当中。好，那榜单里面呢，他其实呢在1991年的1月19号也是取代了 Madonna 的这个冠军宝座的作品。在 Billboard 榜单里面呢，他一共待了22个礼拜。我刚刚在听到这一首歌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怎么这么熟悉呀、啊、怎么这么像这一首歌啊。原来他们两个呢是翻唱这一首作品的。来来来，我们来听到不一样版本的吼。前一阵子来到台东的 Alex 杜德伟跟叶倩文一起合作的信自己，广东话信自己。就可以知道呢，他们那时候的歌曲啊，真的是有受到西洋音乐的影响齁。

算计给 Alex 杜杜的位跟叶倩文一起合作的作品。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时光来到了1992年的10月份，这一位歌手呢，他一样齁也是受到了很多西洋音乐的影响。好，1992年的10月份，哈林庾澄庆呢，他把自己化成是这个 DJ 哈林，发行了这一张的专辑叫做哈林音乐电台。有一些歌曲呢，它加入了这个英文的口白跟电台的 jingle， 真的就是活生生的就是一个音乐 DJ。 这一首歌曲一样有一点 hip hop 的感觉哦， Sexy Eyes。

好的，这一首歌曲 Sexy Eyes 也是重新编曲之后加上了他自己个人的这种嗓音的魅力齁。好的，继续呢，来来来，我们来把时间呢来到了

这前奏一下根本就知道是哪一首歌了吧。二姐江蕙这一张专辑同名单曲只有阿威心声

这根本不用蓝点点，你都跟着一起唱吧。我觉得这首歌曲横跨了大概好几个世代齁，可能从我妈妈那一代，我阿妈那一代，嘿，也都会唱齁。好，来来来，好好的介绍一下齁，没有办法让你整首听完 ，sorry 啦。好，1992年的10月2号呢，江蕙儿姐发行了这一张的专辑，叫做《酒后的心声》，相信大家齁，都很熟的啊齁。这张专辑，这条歌曲哈，大家都会要唱 KTV 啦，然后呢，歌唱比赛啦，还有各式各样的婚宴啦，哈哈，或者是聚会啦，一定都会有这一首歌曲的齁。好，这张专辑非常经典哦，也是他当时呢在换了唱片公司点将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一张的专辑，也是他歌唱事业非常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台湾的销量呢超过了百万张，总销量被就是统计有可能是已经超过了300万张。这一张专辑经典到怎样呢？连这一首歌曲到现在他复出开演唱会都还是一定会唱给大家听的，不论怎么样的改版，不论怎么样子的重新翻唱，或者是很多人重新演绎这一首歌，最原汁原味的还是二姐江蕙的吧。这一首歌曲也是道尽了演艺人生的辛酸还有历程，继续挂曲给改人生。

一定要跟着一起唱的歌曲《给盖林星》，一样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很多很经典的作品。这一首歌曲，我记得当时也是有搭配的电视剧的。这前奏一下，哦，会拍面的感觉都已经来啊！哦，当时我记得也是搭配的这电视剧，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给争几股枪》吗？江蕙二姐的《等来温馨边》。

来来来，我要跟大家讲，我完全猜错，我们是给曾吉古强。这个闽南语连续剧叫做《良人》，知道呢？里面主要的演员有谁吗？我非常爱的杨秀慧，还有林秀芳、刘玲、许嘉荣、杨怀明老师，还有素珠阿姨有在这里面呢。我想到了，这部剧真的是非常的经典，但是最经典还是这一首歌曲，让我到现在呢不用背歌词，完全都会再唱出来哈。相信你也是啦。这一首歌曲在专辑当中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啦。相信有很多人到这个啊，就是。KTV 啦、哦、也会跟着一起哼唱，而且我觉得现场在、演唱会当中，而且如果唱到这一首歌曲也是很多人会跟着唱的、哦、好的，继续来来来，我们来到什么时候呢？我们来到了1998年。好的，1998年呢，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它也是、有非常多经典的作品哦。那最经典的就是呢，它当时的这个妆容，还有它当时的这个发型也是有掀起了一个讨论的风潮。她是王菲，来自于香港的她，当时发行了第15张的专辑，也是她第6张的华语作品。这首歌曲也是很经典，从前奏一下，你应该就知道是什么歌了吧？这张专辑叫做《畅游》，这一首歌《红豆》。

林夕老师的词搭上柳重荣老师的曲，这首歌曲《红豆》。这一张专辑呢，在当时呢，它的造型哦，包括像是这个晒伤妆啦，还有这个朝天的冲天片啊、冲天炮片哈、哦，都是引起很大的讨论的话题的。好，那这张专辑呢，在第十届的金曲奖当中拿下了最佳作词人奖，入围了最佳唱片制作人奖，还有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的提名。待会3: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环境部正研议第四期国家气候变迁调适计划，次长谢燕如于今天的公听会指出，高温带来的复合性风险将列为国家调适重点，未来将朝摄氏40度极端高温情境进行实质规划与因应，以减轻对社会及环境的冲击。我国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两架今天中午12点左右已飞抵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年底前不会只有这两架，目前还有战机陆续在生产线上，将持续与美方协调，加速后续交付。记者李义晨的报道。
2: 空军凤翔专案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编号6727、6728两架战机8月21号飞抵夏威夷后停留超过一个月，1号再度启程，2号飞抵空军台东制航基地，这是空军时隔29年再次接收全新战机。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年底前不会只有这两架交付，目前还有战机陆续在生产线上，部分也已经通过相关测试，
3: 后续的交付我们会跟美方的专案办公室来进行规划。那现在因为我想陆续都在生产线当中，那也有通过这个测试的飞机，那我想飞盘的时间我们会再跟美方来进行协调。
2: 另外，媒体报道指出，首批战机的电站系统尚未完成测试，目前已配重快战带。顾立雄澄清，这是外界揣测。
3: 我想这个是外面的揣测。那至于电站系统的部分，我想制造商已经在做相关的一些软硬体的测试。
2: 顾立雄表示，电站系统制造商目前正在进行相关软硬体测试，后续还要跟新购战机进行整合，各项工作都依照既定节点进行。请往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彭博报道指出，辉达 AI 晶片走私猖獗，估计有数十万颗晶片流向中国助其发展，凸显出企业在尽职调查上的漏洞。非法中介常利用东南亚资料中心转运，或透过硬体伙伴与第三方经销商假借境外地址下单后转运，以引发美国官方的高度检视。两艘中国籍渔船侵入我国海域捕鱼，海巡署获报前往驱离，并与拒绝离开的渔船对峙。渔团途中失去动力，海巡署坚定执法并兼顾人道救援，除了送上热食，也施以救护，直到今天凌晨由中国工作船拖回。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两艘中国籍渔船分别在东沙岛附近海域属于禁制和限制水域下锚作业，海巡署获报立刻派遣云林舰前往执行驱离。
5: 前方大陆洋船金沙，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云林舰第三次广播。
4: 其中一艘金沙号渔船拒绝起锚离开，并和舰艇对峙，海巡人员多次广播驱离无效，逐渐靠近并朝渔船的驾舱喷水。渔船虽然起锚向外航离，但途中却失去动力，海巡舰艇全程救护并施以人道救援。海巡署副署长谢庆清说，
6: 除了提供35份热食给船上人员食用外，并由渔林舰在旁救护拖带，在昨天晚上安全脱离到我国限制水域外，在今天凌晨平安将金船交由中国籍工作船拖回。
4: 海巡署表示，中国渔船最近越界捕捞变本加厉，严重侵犯我国海域和珍贵海洋生态，除了预警中国约束，海巡署也强调将持续部署勤务，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由于迎风面降雨增加，今天宜兰地区雨势较为明显，周末两天东北季风减弱，西半部多为晴朗的好天气，高温预估来到32到34度。不过下周另一波东北季风报道，降雨范围会更扩大，北部还会稍微转凉。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7: 周五各地天气为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宜兰地区降雨时间较长，范围较大，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到了周末，东北季风减弱，桃园以南除了山区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各地晴朗高温是适合出游的好天气。而目前鹅銮鼻东方海面的轻度台风彩云

0: 对台湾没有影响。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说，
1: 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未来将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中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常发生的几率，从晚上开始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大台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桃园以南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至于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
0: 下周一开始，另一波东北季风报道，云量增加，基隆北海岸及宜兰雨势明显，北部高温滑落到27到29度，中南部及花东则维持在30到33度，各地低温约在23到27度。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龄长者出门要穿亮一点的衣服，比较显眼的颜色，像黄色，并要穿戴反光的物品，例如反光手环。
1: 尤其是清晨或晚上穿亮色衣服，佩戴亮光手环，行驶的车辆比较能够看到你，走路就更安心。
2: 高龄长辈外出穿亮色，让人看得见，行走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出门了！
4: 哎，王伯川啊，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这欢喜。
3: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病症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啦！
3: 我钱都还未中到咧。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6: 哇嗨呀，嗨耶呀，你呀哦嗨。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哟、
1: 哦，
0: 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几只，几只什么？
1: 手机啊！
0: 想要找人开讲，
1: 给他打。
0: 找艾琳，
1: 尽量个卡。
0: 开车无聊，
1: 赶快改卡。
0: 卡，我带你卡落哦。未用着啦，相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三千，骑车罚一千，那无法，我倒你涂骹给你整，安尼知影吼？
1: 对，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0: 哦，
2: 喂，你敢唔肯去提一顿啊？你是有车就无哈？
0: 我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哈。
1: 好，阿爸，你敢骗？
0: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不对？
1: 对。
3: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

0: 交通部关心您。我一见到你就会
1: 忘了呼吸 Baby sit down please 坐我这里。大家好，我们是
2: IC Ball 冰球乐团。
1: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3: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4: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 0.01， 随时随地
2: 在一起。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Richard Marx 理查马克斯，这一首作品 Right Here Waiting， 下午的3:44。

不可能这一首歌曲好听到你也会跟着一起唱耶。好的，在我们台东地区呢，从窗外看出去哦，这个天色真的又变得暗了一点点了。天气的变化哈，东北季风在吹，好，哇靠，在吹风，毛可能会落雨，乌云开始也慢慢的在聚集起来了。请您外出的时候，尤其是现在准备要出门的你，带个薄外套，带个雨具，以备不时之需。花莲的朋友，马上赶快哈。小的3:45，就回到我们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跟花莲分台一起来做联播，好听的音乐跟最及时的路况资讯，陪伴您一路行车平安。来关心也同整路况资讯给您。好的，先提醒哦，刚刚呢在看到我们的南横公路当中，好在稍早的时候经过听众的这个资讯显示，在我们的南横 172.5 公里处这边呢，因为有倒落的这个树木，好，所以呢是有相关的道路是有这个路段的情形等待被这个处理的。好，那请您呢经过山区道路的时候呢，还是要实时的提高警觉，注意行车安全。好，那因为前几天有地震嘛，所以在花莲地区或台东地区的我们听众朋友，好，行经山区的道路还是要实时的提高警觉，注意偶发的落石、坍方、土石流的可能跟风险。路况资讯呢，我们来关心到在花莲地区的路况。台八线中横公路官员到天祥路段目前呢在 114.6 到 167.1 公里，道路在4:30之前都是双向通行的。好，那4:30到晚上的6:30都是禁止进入，那管制路段内呢都是只出不进的。夜间呢晚上的6:30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30都是夜间封闭管制。天祥到太鲁阁路段在 167.7 到 184.5 公里，道路当中呢在6:00前都有开放通行，晚上的6:00后到隔天早上的6:30都是封闭管制的。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要到5:00之后到6:00有开放通行。好，要请您记得这个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了。霍兰亭路段在 157.7 公里也都是配合天祥端这边的放行，五次放行的时间，所以要请您留意现场的管制规定了。台九线苏花公路的部分呢，在我们的马太安溪溪桥这边的桥梁复建工程跟运输作业需要，所以呢夜间的11:20到隔天凌晨的1:30，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路段，好，这有相关的道路封闭管制。提醒您，东澳到南澳路段晚上11:20封闭北上的车道，那管制点在123.4到121.8公里，晚上的11:30过后是全线封闭，在113公里处到123公里处都是管制禁止通行，晚上的12:20会全面开放通行。和仁到崇德路段晚上的12:30会封闭北上的车道，在165.7公里处会有相关的管制点。那另外呢，在晚上的12:50之后会在154.7到165.7公里当中全线封闭管制。在晚上的1:30也就是凌晨的1:30呢，这个和仁到崇德隧道当中才会全线的开放通行。再来到了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这里呢有复建工程在进行，好，5:00之前都是道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是车况每次封闭30分来管制通行。来到了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9公里路段，在9:40公里处有这相关的路面工程，目前呢道路是全日单线双向红绿灯交通管制的。观音路段44.3到44.9公里处有电杆下地的改善工程，好，路段在5:00之前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假日没有管制通行。和平路段在61.2到61.5公里有刷坡施工，

道路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来到了台九线花东公路马太安溪钢便桥，在231.6到232.7公里这边呢，都是机动管制，现场有相关的交通指挥。瑞北台铁高架桥在253.5公里有铁路双轨电气化的工程，那有道路缩减，要请您配合现场的指示指挥通行。乐和桥以及安和桥在295.2到295.7公里有旧桥拆除的作业，那原本的通行车道会分别改为南下北上的外侧车道，都是单线通行的。在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花莲大桥4.8到6公里处有改建工程，道路双向占用一个车道来通行。好，那在这边呢，都是限速30公里。花莲大桥东侧5.9公里有孔盖的施工，请您经过注意行车安全。大坑到海洋公路的路段8.2到9.1公里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台23线的东富公路7.5公里处有富里小天祥路段呢，这边是水沟开挖工程，五点前都是有相关的管制放行时间，整点放行10分钟，请您经过要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台30线在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还有元城产业道路跟卓乐路段9.8公里，这边都有上边坡的施工工程，那也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管制方式。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1。来回顾一下这一首单曲，2013年的今天10月2号，李宗盛大哥发行的单曲《山丘》。这一首作品也让他入围了25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最佳作词人奖、最佳作曲人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以及最佳专辑包装奖，拿下了3项的大奖。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宗盛大哥的《山丘》。好的，要提醒大家，行经山区道路还是要注意安全哈。继续来关心台中地区的路况资讯。我们在市区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台九线351到353公里路段呢，已经有开放通车了。在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有车道分流，机慢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指示通行。好的，继续在市区方面的施工路段，贵阳街34号前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根生路跟南京路路口，还有上海街32巷以及体育场内还有艺文中心内，这边都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施工路段要请您注意行车跟行走安全。四维路二段跟开封街接口有工作井的立坑作业，也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在台十一线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从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会提高到36000元。好的，继续在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关山路段台九线315到318公里，这里有乙亥的消毒防治工作，占用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车道正常通行。鹿野路段台九线333到340公里有地下配电线路乙亥防治工程，占用双向机慢车道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龙过脉的路段台九线342公里270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有滨波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还是要提醒您哦，刚刚看到在南横公路当中有相关的这个树木倒塌的影响道路的情形。好，在172.5公里当中，那行经山区道路还是要时时的提高警觉，注意偶发的落石、坍方、土石流。3:58，待会4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先祝大家周末愉快，下个礼拜一下午1点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回到了2020年10月2号 ，Blackpink 发行了首张的韩语专辑《The Album》，这一首歌曲《How You Like That》。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86.9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0.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间有许多碎石。往前到45.5公里，过机场系统有五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照内线车道处理中。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东32公里，在投射前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台86线往西7.2公里过仁德系统，新田掉在外线的铁片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6:30，两个半小时时间，时间过得真快，又来到礼拜五，明后天放假的朋友，好好的放松哦，在做最后冲刺啊，还有一个小时，甚至可能在一个小时就要上晚班的朋友，也希望大家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再来开车。如果不 OK， 千万不要勉强，一定要停在安全的地方，稍作休息，眯一下，五分钟、十分。精神状况好，注意力集中，再来开车。那么在天气方面呢，本周一周的天气预报报火台灾比较好去安排您的活动。今天是10月2号，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其实在大台北跟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么晚上开始，东北部会开始有局部大雨发生的

几率，如果您要前往这个东北部的朋友，可能得携带雨具，然后呢视线也不怎么 OK 的情况之下呢，回家要特别的当心，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那么桃园跟我们东部地区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

0: 好，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在三号的时候呢，三号是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么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的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清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么在四号的话呢，四号礼拜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的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礼拜一礼拜二，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北部的天气转凉，北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好，那么在七号八号礼拜三礼拜四呢，北部跟东北部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还有我们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也就是说呢，这个礼拜哦，在我们的东半部这里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况，不管您到哪里，车上带个雨具会比较保险一点。4:07，在路况方面，小朋友放学了，学区会比较多车子，行进时请减速慢行。好，接下来是有关于国庆焰火的提醒。在10月10号当天，中华大桥预计在晚上的6:30到9:00实施交通管制。那么前往富冈渔港的游客要随时掌握最新动态哦。如果超过6:30之后呢，就要从另外一边的这个路程前往富冈。中华大桥是6:30之后就是不可以通行了。那么另外呢，在市区的施工路段，包含在贵阳街34号前更深路南京路口、上海街32巷，还有四维路二段跟开封街口都有管线的工程。台九线池上大桥依旧进行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好，大鸟路段也蛮多的路况在施工，行进时麻烦注意安全。台20千米山口向阳，今天是礼拜五，开放到5点钟就要管制了。那么现在是4:08，还有52分钟，提醒在附近的朋友也特别的加快您的脚步。向阳到梅山口5点是禁止通行，要到明天早上的7点才会再度开放。开放之后，下午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管制路段。礼拜五、六、日、一都是这样的时段管制。那么再来，台20线155.2丽园路段，这里5点前都是管制的，机动管制的情况之下呢，15分到20分钟放行一次，5点以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才会全面放行。台20线161，这里也是5点后才会这个开放通行，5点后才会开放通行。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音乐好好听，放松一下心情，来欣赏一些好听的歌曲。
1: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2: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1: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2: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3: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叮当的野兽，哎，有没有发现呢？这几个月来，在台东呢，真的都非常热血，对不对？很多的活动都让你热血澎湃跳起来。那接下来的双十国庆依旧是如此哦。好，那么。来，我们先来汇整一下路况好了。目前在台东的大武台九线 422.6 南新路段，这里先前说有灌木修剪的一个状况哦，目前已经正常通行。

好，另外呢，在南新路段这里有三侧边波挂网的作业，三侧边波挂网的作业在台九线的 422.6 南新路段三侧边波挂网的作业，施工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施工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

OK， 醉鬼阿 Q 音乐好听，4:23了。接下来欣赏这首来自于苏打绿的《控制狂》。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当控制狂，要当互相尊重彼此的这个朋友或是家人。

OK， 好听的歌曲《控制狂苏打绿》。时间来到下午的4:28，目前台20线的南横公路下洋到梅山口剩不到32分钟就要管制了，麻烦大家注意您的行车、速度，一定要在5点之前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台20线沿线到向阳，其实也有一些工程在施工当中，需要机动管制的情况，一定要特别的配合指挥交通来行驶。任何有新的路况，在安全的情况下，随时都可以拨到我们的0800-000-123的电话。好，稍后呢要进行5分钟新闻，再回到我们的幸福领航员。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屏东县政府持续强化地震防诈机制，截至在115年的7月底，全县各地的正式

0: 务所已经执行了2747件的临柜关怀提问，成功拦阻4件非金融机构抵押权设定以及1件的书状补给登记，5案合计守住了民众超过新台币2150万元的财产。记者宋玲的报道。
1: 地震诈骗损失的就是房子或土地，都是民众辛苦大半辈子争来的财产。面对诈骗手法不断的翻新，从网络交友、民间借贷到诱骗民众以房产来设定抵押，稍有不慎可能化为乌有。因此屏东县政府地震处建构多层次防诈网络，包括推广地震防诈三宝、落实临柜关怀提问、高风险潜在被害人管制以及涉及诈骗不动产长期住记等等。处长陈景平说，
2: 还有第四就是高度关怀的一个作业，地震事务所如果有收到那个私人设定啊，审查人员都会再询问一下土地所有权人说，哎，真的是你要借钱的吗？就是类似像银行的柜台这样子，像这种案件我们会稍稍办慢一点，就是让土地所有权人呢能够有一点时间再多想想。
1: 多一句的关心，多看一眼很重要。地震人员加强关怀的同时，也请民众注意，如果遇到网络交友对象、陌生业者或民间借贷，要求提供权状、印鉴证明、身份证件，甚至以房产抵押借款，务必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在不了解契约内容以及法律效果的情况之下贸然签名，避免一时疏忽让一生心血付诸流水。尽管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女性在更年期之后骨质流失会加速骨质疏松的风险，每十人就有一人骨松，后续带来的骨折失能的连锁效应。妇产科医学会还有营养师工会响应了世界更年期日和骨质疏松日，呼吁女性要存骨本，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有5大风险因子以及及早检查。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国民营养调查显示，国人因为饮食偏颇，每日的钙质摄取不到标准的一半，加上缺乏运动和日晒，让骨松的危机雪上加霜。妇产科医学会秘书长黄建佩表示，女性骨质的密度在35岁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更年期后开始大幅流失，五大高风险族群更应该及早检测。
4: 其实如果你有比较多的危险因子，那就要早一点做，比如说有的看起来就特别瘦小的，或者一问起来哇，平常就是钙质的摄取就特别少的，啊，也太阳也很少晒的，也没有在运动的，啊，或者本身因为某一些疾病可能会导致他骨质流失会比一般人更快的，那这些都是高危险群，应该就要赶快做筛检。
3: 除了定期筛检，营养师工会全联会副理事长张惠平建议民众存骨本，从年轻开始，每天摄取1000毫克的钙质，落实三餐都要有钙，挑选传统豆腐、深绿色蔬菜与鱼类，并搭配日晒补充维生素 D。如果食用钙质的补充剂，一般人单次不宜超过500毫克，少量多次摄取才能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如果已经骨质疏松，则应遵从医嘱建议摄取。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2026三义木雕艺术节将在国庆连假登场，串联了三义木雕博物馆、水美街区还有周边的场域，结合了木雕创作、街区走读还有职人工作坊，带领民众要走进山城，感受木艺传承还有地方生活的深厚连结。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5: 三义木雕节今年融入在地信仰，10月9号开幕当天将举行鲁班公祭，并首度迎请三义天后宫妈祖住驾会场3天。活动期间将安排宗教木雕展演、木雕师现场创作、冰雕即兴创作、文创艺术集、亲子 DIY、职人体验等，让大小朋友都能亲近木雕，体验传统工艺的魅力。县府秘书长陈冰山说，
6: 官局在我们的10月9号、10号、11号在我们三义的木雕博物馆跟水美街木雕街的部分办理我们的木雕节活动，欢迎全国跟全县所有的乡亲到我们三义来参加这个我们木雕的活动，品尝我们三义的美食跟我们三义的风景。
5: 此外，三义木雕博物馆同步展出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作品展，邀请民众在山城行旅中感受三义木雕从传统工艺走向当代艺术的生命力。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7: 主 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

0: 目前竹地区降雨较为明显一些，主要是一些午后对流，还有一些在宜兰的一些迎风面降雨。气象署已针对新竹到台中、宜兰、台东还有高屏地区发布大雨特报，请大家在这些地方活动要留意安全。而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不过环境仍为偏东北风，在迎风面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宜兰地区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而其他地方为多云到晴，清晨嘉义南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而中午过后在新竹到台中、嘉义南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大台北、宜兰及花莲高温约29到31度，桃园以南及台东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中午前后局部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而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方约2540公里的地方，未来将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到台中以及澎湖、妈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超阵风8级常发生几率，在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明之间。
1: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东县警察局保安科科长温启谦科长，你好。
2: 主持人玉芬姐，还有线上各位听众，大家好。
1: OK， 今天呢，邀请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在双十节，如果您要参加我们的焰火活动的话呢，很欢迎。但是有一些部分呢，可能也是需要大家来维护以及共同遵守的。那首先呢，好消息就是要跟听众朋友来说明，在县府这边双十国庆有接驳的规划，对吗？
2: 是的，
1: 是。那是不是请科长稍微说一下这个接驳的部分？
2: 好的。那2026国庆焰火在台东，那我们台东县政府有规划这个接驳车，然后共计有10台接驳公车，大约每15分钟到20分钟有一班次。
1: 嗯，
2: 那接驳车大概停靠3站啊，第一个是台东火车站，第二个是林海路跟四维路口海滨公园站。那第三个是这个台东转运站，那这3站之间的路线就是从台东火车站右转新安路，走马亨亨大道，然后再右转林海路到活动会场，也就是林海路与四维路口，然后接着右转光复路，然后最后到台东转运站。
1: 哇、wow, 有10台接驳车，哎，15分钟到20分钟其实很快啊，虽然人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呢很快就疏运了。那另外就是民众可能也是觉得说，哎，我骑机车或是开车那怎么办呢？
2: 那县府也有规划民众骑机车停车的地点。
1: 嗯哼，
2: 那我们先讲机车好了那就是在马亨亨大道，然后就是从金城路以西一直往中华路方向，那在自行车会开放，自行车道会开放单侧停放机车。另外第二个点是在自来水公司管理处对向的一个临时停车区，也会规划为机车停车场。第三个是在四维路底，也就是在台东地标前面那一个停车区，也是规划为机车停车区。那有关汽车的部分，就是在马亨亨大道，一样是金城路以西往中华路方向，它原来的慢车道开放为单侧可以停放汽车。另外就是林海路与中正路口也有一个汽车停车场啊。那第三个地点是四维路一段，那林海路到金城路口是让贵宾停的，那金城路一直到中华路这个区段之间的四维路是让工作人员以及媒体来停放汽车的。
1: 是，那另外呢，就是开车或是骑机车的朋友，可能在道路管制的路段跟时段就要特别的注意，请科长跟大家说。
2: 好的，那县府为了这个国庆焰火在台东有申请公告管制的路段以及时段。那第一个是有关乡道东45线，也就是卑南西台东大体的防汛道路，从台东大桥一直到中华大桥这一个区段，那管制时段是18点一直到21点。那这是为了避免民众那个误入这个焰火管制区以及误入这个中华大桥。
1: 嗯哼，
2: 那
1: 另外就是中华大桥，你刚才提的。
2: 对，那中华大桥的部分，它管制时段是18:30到21点。那中华大桥是管制是为了预防民众这个进入这个落雁的管制区，让因为中华大桥到时候南北端都会实施管制。那由成功方向，也就是台西线往市区的车辆也就是北往南的车辆要改右转台西以线来行驶，那市区南往北前往成功方向的就必须要行驶这个台西以线去接台西线往北走。第三个区段 管制的是林海路一段51巷，那因为它这个巷子是我们会场的紧急救护救灾的通道，从早上9点一直到活动结束都是管制的，不开放一般民众及车辆通行。
1: 是，那另外呢，就是开车的朋友或骑机车的朋友在散场的时候呢，也有所谓的管制跟动线。
2: 嘿，是的。那有关散场的部分这个林海路一段的部分那我们会加强这个车辆往台11线也就是往成功方向，以及台9线大武方向，以及市区的干道向中正、四维、马亨大道等多方向来疏散。那必要的时候我们会灯控加快这个车辆散场的速度。
1: 是，那这是在林海路一段另外汽机车的停车场这边呢？
2: 汽机车停车场疏散的部分那四维路底停放的机车我们会引导它由东往西往四维路方向来疏散。那林海路以及中正路口的汽车停车场的汽车我们警方会引导往中正路的方向来疏散，那避免这个车辆 汽车跟机车交错会造成这个交通堵塞。
1: 是，那接下来就是市区跟连外道路的部分，横向的路段是怎么规划？
2: 有关横向的部分例如马亨大道啦、强国街、四维路、中正路、大同路、正气路、新生路、桂林南路、仁义北路等路段，我们会在重要的路口部署这个交管岗加强擅长的交通疏导以及号志灯控。
1: 是，那纵向的路段呢？
2: 纵向的路段像包括中华路、光明路、中山路、博爱路等路段我们也是会加强这个散场以及交通疏导以及这个号志来灯控。
1: 嗯哼，那另外就是提到的台东大桥这边。
2: 台东大桥那我们警方会加强沿线的稽巡，那也宣导民众严禁车辆在中华大桥上临时停车以及违规停车，这样的话要避免这个车流回堵到市区里面。
1: 嗯哼，197线道还有台11乙线呢？
2: 197线道以及台11乙线，那警方也是会宣导民众不要把车辆在这两个线道沿线临时停车以及违规停车，那因为这样的话会回堵，把车流回堵到市区里面。
1: 是，好，那这是科长跟大家说的一些可能你们在双十节有开车的朋友要注意的地方那么当然就是沿线也都会有远景交通管制一个疏导。

0: 望大家一定要配合。最后呢，科长要跟大家来做说明的是一个非常希望大家能够遵守的，就是活动现场是所谓的禁限航区，严禁没有申请核准的无人机飞行的相关规定跟法则，是不是请科长也是一并的跟大家做说明？
1: 好的，那国庆焰火会场，那主会场以及周边区域都属于公告的禁航区及限航区，那没有经过主管机关事前核准的话，不得违规操作遥控无人机，警方如果在现场发现违规的飞行情形，将依法严格查处并予以排除。那违规的飞手，可能会面临这个操作证被废止，那无人机也会遭没入，以及最高可能有新台币150万元的罚款等处分。
0: 是，所以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为一时兴起说反正没有人看到，但是其实很多的眼睛都看得到。
1: 是的。
0: 那么另外他法源的依据是有哪些呢？
1: 那最主要是这个民用航空法，那第99条之13第一项里面有说明，就是禁航区限航区内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的飞航活动，还有就是第118条之1第一款，就是说明了违反99条之13第一项者会废止操作证，处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锾，并得没入遥控无人机。
0: 是的，好，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呼吁，我们从事一些活动，或许是你的兴趣，但是你一定要在合法的规矩内去行使这样的一个这个活动。那么像是这无人机的部分已经说不可以在这个限定区域来使用无人机，希望大家能够谨记。今天也非常谢谢科长跟大家做这样的说明，谢谢科长。
1: 谢谢。
0: 好，这是曾贵英所带来的客家歌曲《快乐的旅行》。OK， 稍后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会诊一下路况。

OK， 快乐的旅行，其实呢，不管到哪里哈，我觉得，都是一种新发现。即使呢，你走在你平常走的路上，你也会发现说，哎，今天的花好像多开一朵。这样子表示说你有真认真过生活。嗨，时间来到下午的4:52，贾爸爸旺福所带来的歌曲。

西两个这个分再次的提醒，台九线315.9到318.5关山路段，这里有防治乙害的作业，占用了双向的计慢车道，麻烦大家行进时要特别的注意。另外呢，在台东的部分呢，我们看到的是先前说在南兴路段422.6山侧边坡有挂网的作业，施工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刘若英、周迅、桂纶镁等人所带来的《我要你好好》。

你们都给我好好的。

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7.4公里，在高雄交流道有四台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286.1公里，国信的内线也有三台车的事故。北上195.3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黑色的大帆布。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武阳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校前路，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角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22公里，在林口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48公里，在清水前内线和外线掉落木板。台78线往东42公里，在古坑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0: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0: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1: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0: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1: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2: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2: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OK， 5:14，台二十线南回南横南横172.5，那么目前是有落石塌方的情况哦，因为下雨的情形，南横台二十线南横公路172.5K， 目前这里是有落石塌方的情况，那么。公路段已经抢通单线通行，后续机具会持续的处理。那么因为山区道路落石的情况，如果是下雨的情形比较多的话呢，落石的状况就比较不稳定。那么尤其现在是接近晚上了，尽量非必要尽量不要行驶山区道路。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陈升的台三线。好，我们再次提醒台二十线南横172.5K， 这里已经有落石塌方，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后续机具还是会持续的处理。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OK， 我们再次提醒，如果您要行经南横公路的话呢，记得在台二十线南横172.5有落实摊方。那么目前公路段已经抢线通行了单线通行，单线通行，后续继续还是持续的处理当中。再次的提醒，行经时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晚上了，非必要尽量不要在夜间行驶山区道路。送上陈小春的独家记忆。

OK，独家记忆陈小春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5:28了，就是山区道路可能下雨的几率会蛮高的，那么也希望大家非必要尽量不要在夜间行驶山区道路就很重要。那么目前在南横台20线172.5，目前已经抢先通行单线。那么因为先前有落实的情况，相关单位后续还是请机具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后续机具还是持续的在处理当中，请相关路过的车辆要特别的小心。那明后天有放假的朋友，好好的安排您的周末假期，明天得上班的朋友得好好的这个做上班的准备跟冲刺，呵呵，好，就是每一个人的工作形态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就是从工作中去发现自信，去发现一些比较新鲜的事情来做，可能你就会对这个工作会比较持久。5:29，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10月2号星期五的金广中台湾新闻。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明天起将在中心新村举行，南投县中心警分局在周边道路进行交通管制，呼吁民众多利用接驳车前往。陈云涵报道。
2: 茶博会为期9天，活动期间周边停车位有限，警方规划多处停车场及接驳站，平日从早上8:30到下午5:30，每30分钟一班，假日则服务到晚上6:30。10月3号及4号因应演唱会，接驳服务也将延长。自行开车民众可依现场指引前往停车场，再搭乘接驳车进入会场，也可搭乘客运到中学路站下车。中心警分局警务组谢志伟说，
3: 活动期间将针对中正路与中学路口、中正路与光荣西路口、东明路与

0: 中心路口以及省府路与东闽路等易拥塞路段，视现场车流适时调整号志，并于沿线设置会场、接驳站及停车场指引，大型游览车也应停妥后再让游客下车，避免影响周边交通。
1: 中心警分局提醒民众前往茶博会应遵守远景及一招指挥，团体游览车依规定停放，切勿违规停车。活动期间人潮众多，也要提高防窃意识，贵重物品及财物应妥善保管。警方将加强巡逻防窃勤务，并提供现场咨询服务，共同维护茶博会周边交通及治安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2: 彰化田中综合市长照服务大楼新建工程动土，由卫福部、彰化医院及县政府共同出资新建，预计后年完工。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皮头乡卫福大楼是县内第一栋住宿型长照大楼，预计在10月21号启用。第二栋位于田中镇新建动土，其中一楼到三楼由卫福部彰化医院专业团队提供完善长照医疗服务，四楼则是儿少福利服务据点及社福妇女中心。
4: 那预计会在117年的年底来完工。这个部分较特殊的就是讲，咱二三楼的这个住宿型的长照据点，伊会使来到咱一楼来做相关的福建哦。所以这对咱的这个，比如讲中风啦、等等这个镜头的人来到家住宿以后，有足好的福建，伊的恢复的状况会搁较好。那伫家再次感谢中央这个卫福部的补助，感谢咱议会支持，当然更加爱感谢。
3: 彰化医院院长赖仲亮进一步指出，这座大楼是全国第一座由中央、地方政府和公立彰化医院跨界合作的医养结合大楼，除了日照和住宿机构，更涵盖了医疗与复健服务。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中年度音乐盛会台中乐器节10月9号、10号在后里登场，除了规划乐器市集、乐器医院及摸彩活动，还邀请乐器比赛获胜的学子登台演出，让音乐教育向下扎根。请听报道。后里区是台湾乐器制造重镇，尤其以萨克斯风最具代表性。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举办2026台中乐器节，今年迈入第21年，以音乐接棒放马过来为主题，邀请老中青三代萨克斯风好手跨界合奏。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为这场年度音乐盛会揭开序幕，首日也将揭晓一年一度的乐器比赛得奖名单。文化局副局长有英俊说，
5: 今年呢特别在10月9号跟10月10号在后里马场前隆重盛大举行有别于以往我们今年的赛制，除了我们的萨斯风跟爵士鼓的个别赛制之外，今年为了落实我们的音乐教育扎根的一个目的，特别增加了一个国小萨斯风团体组的报名。
2: 活动现场还规划乐器市集、乐器音乐及乐器鉴诊摊位，民众参与市集消费或舞台活动即可获得摸彩券，有机会抽中日本大阪、东京来回机票及平板电脑等大奖。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外岛地区多云，25到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OK， 卡通人生时间来到5:38。好，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哦，这几天呢，可能山区下雨的几率还颇高的。那么，如果安排要前往山区的朋友呢，可能得要利用白天，而且要相当的注意，要落实探方的情况。那目前在南横公路的东段这里，台20线的172.5先前说有落实摊方的情况，那么相关单位已经抢先单线通行，后续继续持续的处理中。5:39来进行治安守门员。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OK， 治安守护者。
2: 在台东炎热的夏季深夜，台九线上竟然出现了一座巨大的雪场，你敢相信吗？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发生在鹿野的真实事件。今天让我们透过鹿野分驻所郭恒家副所长的视角，一起回到那晚的惊奇现场。
3: 我们接到警务中心通报，在台九线上有货物掉落，那我们到现场发现说，怎么马路都是白色的粉末，下车仔细查看才发现，原来是一袋一袋的面粉袋，袋子破掉，所以整条马路全部都是白色的粉末。但乍看之下，大灯照下去会有点下雪的感觉，这状况应该也是第一次看见，所以我们也蛮讶异说怎么会马路全部都变白色的。
2: 深夜下着细雨，路面滑得像面糊，若不及时排除，随时可能引发连环追撞。在大型机具赶到前，鹿野的员警们随机应变，展现了最接地气的守护方式。
3: 那因为当天还有下一点雨，其实我们人走在马路上都有点会滑了，我们想说如果说一般的汽车机车经过，那应该会非常危险。那我们当下有力

0: 通知公务段，请他们来用机具或洒水车来处理。但是在他们还没有来之前，我们是临时想到说，因为那个面粉堆积的高度比较高一点，它又下雨，对现场有点像面糊的感觉，那我们赶快拿附近刚好有看到一些长方形的木板，那我们就几个同仁一起用铲的方式把这些面粉先暂时铲到路边，就算能处理多少算多少，因为我们都是弯着腰拿着木板这样铲，所以事实上一直是弯着腰在做把面粉铲到路边的动作，事后腰是其实还蛮酸的，鞋子裤子全部都是像面糊粘在上面，对，所以要清洗也是不好清洗。
1: 当警员们忍着腰酸背痛，全身沾满像面糊一样的粉尘，好不容易清出一条平安的路之后，他们转身面对了另一个挑战，究竟是谁在深夜里撒下了这场面粉白雪呢？
0: 因为我们初步判断应该是货车载着一袋一袋的面粉，我们有调阅然后相关的监视器，是凌晨，那相对车会比较少，那我们又锁定大货车，虽然监视器少，但是我们还是用判断然后去锁定几台深夜经过的大货车，然后再去分析，事后是确实是有找到这台货车，通知车主到我们所内来说明，他自己可能是不知道，对，因为他也载了很多袋的面粉，就是货物没有绑牢，那因为这个路段都是转弯的路段，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子离心力的关系，所以面粉全部都掉在地上。
1: 铲除深夜面粉雪地只是日常的一角，正值国际热气球节，鹿野分驻所迎来了重要的年度任务，这群守护者除了交通维护，还变成了游客心目中最可靠的观光大使。
0: 因为热气球勤务，它热气球都是早上一场，那下午一场，那我们也会因应热气球的活动的时间做上下午各一场，那我们都会有编排警力到现场去做交通疏导，或是机动派出所啊、为民服务等等，或宣导防诈骗。早上活动都是早上5点就开始，那我们一定是又更早就要去到上面去做准备。那现场国内外的游客都会有。那我们设立机动派出所，譬如说有捡到手机啊，或者甚至小朋友太高兴走失了，现场我们都会去协助他们去做后续的处理。那外语部分，其实现在我们所内因为都是年轻人比较多，他们外语能力应该都还可以沟通了，简单的啊，如果说真的没办法，可能就用手机翻译这样子跟游客来做简单的沟通，尽量协助游客的需求，譬如说要怎么搭乘热气球，还要去哪里买票，或甚至说有没有建议住宿的部分，大概都是这些旅游相关的资讯。
1: 从处理危机的硬汉到热气球节的贴心向导，鹿野警察的一天写满了对这块土地的承诺。谢谢您的收听，和平守护者，我们下次见。

0: 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OK， 时间来到6:03，任嘉轩、萧煌奇、吉郎随吉航。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国庆烟火在台东双十节晚上8点登场，现场邀全国共赏南岛文化跟音乐盛会。台东县百岁人瑞故事写真书新书发表会，百岁印记时光深处的故事。台东县府挺孩子安心逐梦，国中小竞赛新增团队善费补助，每人最高1000元。跨界善心捐赠轮椅式履带爬梯哦，这个对，好，轮椅式履带爬梯机，公共教堂无障碍再升级，地震来临时不慌张，台东消防局携手这个好，这应该是大卖场设立防灾物品专卖区，备妥防灾用品的，以守护家人安全。创破亿观光产值，2026月光海音乐会吸引30000朝圣，无惧休假跟上班日，逆势涌9000人写东海岸奇迹。台东大学要居世界绿色大学前2.7%，全球第54名，台湾绿色大学联盟50校齐聚台东，共筑永续校园新愿景。

OK， 时间来到了6:18，我们再次提醒哦，天色暗了，现在要去用餐的朋友，您的爱车莫乱停，停在可以停的地方。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谢霆锋《不败的天才》。

OK，时间来到6:22了。其实刚才分享的那个台东县百岁人瑞故事写真书哈，我还真蛮特哎，就是有兴趣的哈，因为我觉得能够在地这么久生活这么久哦，然后呢，他们分享的故事一定都是我们没有听过，而且以前的台东到底怎么样，我们也是只有看照片。那如果可以听听看这些老人家分享的他们小时候的一些好玩的事情啊，甚至于一些生活文化，真的是蛮特别的。诶，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上网查询一下台东县百岁人瑞故事写真书，应该在哪里可以。看是买得到还是借得到这样子哈，图书馆应该是会有了。来，时间6:23，欣赏林俊杰《江南》。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再议题不发现金20,000元，立法院会复委审查。交通罚款专款专用，回归道安与执法，最快117年实施。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10月2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在野党今天质询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时，再度主张今年经济成长税收增加，应全民普发现金2万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回应，经济成长红利还需投入弱势照顾、产业发展及救灾等支出，如提高普发现金金额，势必要举债。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国民党团主张全民普发现金从1万元提高到2万元。立委傅昆萁质询行政院长卓荣泰时表示，今年经济成长，税收增加，如果每人普发2万元，约需4600亿元，不会因此债留子孙，还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卓荣泰则表示，政府规划明年每人普发1万元，已经衡量国家财政能力，如果要再提高普发现金金额，势必要透过举债之印，
2: 用到更多的帮助弱势，更多

0: 的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国内重要产业的支持上面去，但已经把这些增加的税收已经把它用在这个地方去了。如果要增加对全民再发放，那必须重新要举债。
1: 卓荣泰也以企业经营为例表示，企业有盈余不会全部分给员工，仍需保留资源投入研发革新及未来发展，政府同样必须兼顾国家长期建设与财政需要。另外，针对中央政府总预算遭立法院删减冻结部分经费，总统赖清德日前批示已影响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及正常运作，要求行政院研议救济相关资文，二号在立法院会处理时经表决退回程序委员会。请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不过，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两架今天中午顺利飞抵台东基地，也是空军暌违29年再次迎接全新战机。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会持续掌握后续交付进度，让国防投资成为保卫国家的坚实力量。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1: 编号6727、6728两架全新 F-16V 战机二号上午从关岛起飞，中午12点左右陆续降落空军台东制航基地，完成跨越太平洋的返台航程。空军表示，112年已经成立第七战术战斗机联队，并分成三阶段编成辖下作战队，陆续派遣空技勤人员赴美接受换装训练。目前在美国生产线上的 F-16V 还有63架，部分已经进入交机阶段。空军司令部政战主任余德中说。
3: 为强化整体空防战力，空军于112年12月1日成立第七战术战斗机联队，并区分三阶段编成辖下之作战队，分批派遣空技型人员赴美接受换装训练，后续配合战机陆续返国，各专业人员将投入新机接装工作，其使战机性能得以迅速发挥。
1: 总统赖清德也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表示，这是提升台湾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展现我们强化自我防卫、以实力确保和平的坚定决心。首批 F-16V 不落拐洞交机后，政府会持续掌握后续交付进度，落实接装整备与训练，让国人的国防投资成为保卫国家的坚实力量。请往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交通部预告修法，地方政府获赔的道路交通违规罚锾收入，将从现行法定提拨比率至少12%，提高到100%，全数专款专用，确保每一笔违规罚锾回流到第一线，用于交通安全改善与执法，最快117年实施。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取之于道路，用之于道路。交通部预告修《道路交通违规罚锾收入分配及运用办法》。公共运输及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新制最快117年上路，每年预计挹注超过200亿元来提升安全路网。
5: 那只要是对道路环境安全有改善的部分，其实都可以运用。那当然，我们这次最主要的核心是用在那个工程的部分啦，就是道岸环境改善，还有交通事故处理分析的部分。我当然知道大家可能会担心说啊。会不会就是大家全部拿去做执法了哈？这个部分我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刚刚有特别提的，我们半年就要把用途都要做公布一次了哈，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啦。我想地方政府也不会为了要以罚大家为目的，把全部都拿去执法。
4: 胡迪奇表示，新制上路后，让工程教育、执法、事故分析四维并进，每年预计可以额外挹注180亿元，用在道安改善，像是标线标志优化、事故热区工程改善等项目，并明定地方政府每半年要公开账目，接受全民监督。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115年国庆大会即将登场，今年特别融入防灾及全社会防卫韧性元素，防灾式队伍将进场游行，警消及民间团体也将展示新式科技防灾救援装备。在国际赛事缔造佳绩的选手，则会搭乘荣耀英雄车队进场，接受国人致敬。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1: 今年国庆大会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预计邀请超过10000名贵宾及民众观礼。进筹会主委立法院长韩国瑜表示，国军、警消、学生及民间团体都将参与，展现台湾社会多元面貌。
6: 每一个环节都代表着国家对这片土地、对人民、对所有为台湾打拼的人致上最高的敬意。借着国庆大典的机会，更是让我们回头来看着一路 走过来的历程，也让许多国人同胞在世界努力发光发亮的身影。
1: 大会分为序幕暖场、国庆典礼及主题表演三阶段。世界合唱大

0: 主题表演安排荣耀英雄车队、空地搜救演练及防灾士队伍进场，并展示科技防灾救援装备。最后由雷虎小组驾驶永鹰高照机采烟冲场。另外，今年国庆晚会将在新北市举办，国庆焰火则在台东，用丰富活动共同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金管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金管会十月底将建制银行与券商跨业信用查询机制，强化融资监管。外界解读是为了管制四代同堂现象。金管会强调，这项机制是为了增进金融机构对客户信用的了解，并不会影响借款难度和金额。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台股近年表现畅旺，不过市场屡屡传出有投资人以房贷、车贷、信贷股票融资，形成四代同堂现象，可能衍生信用风险。金管会宣布将由联征中心建立平台，开放券商和银行在取得客户同意后，掌握借款、融资等信用情况，以确定客户是否有过度杠杆情形。部分人士忧心，这将使得取得贷款难度提高，金额也将因此减少。不过，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澄清，银行放贷原本就有相关风险管理机制，借款难度和金额并不会因为新机制受影响。
3: 银行办理不动产贷款，在总额方面有同一人、同一关系人相关的放款的规定，在个案的方面也是必须要依据央行对于金融机构办理不动产抵押贷款相关业务的规定，都已经有相关的法令来遵循了。
2: 另外，针对外界质疑这项措施可能引发台股下跌，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厚明回应，股市表现主要反映台股基本，辅导证交所和柜买中心建制台股仪表板，建议投资人多加利用了解上市柜公司财务情形，以数据理性判断市场变化。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被称为华尔街女神的女子陈丽婷与母亲为争夺家产杀害姑姑未遂遭重判，案件发回更审中，他的母亲还涉嫌以小姑名义未签进就医本票申请执行，遭判刑五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定谳，将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曾宣称在华尔街一周赚近$500,000，还以华尔街女神传奇开设投资课程的陈丽婷，她的母亲因家产问题长期和小姑相处不睦，母女俩策划谋财害命，合谋埋伏以铁锤攻击姑姑头部，事后检方依杀人未遂罪嫌将母女起诉，应审法院都重判8年有期徒刑，案件发回更审当中。而检方另外查出，他的母亲胡姓妇人明知三位小姑并没有和一家科技公司有金钱往来，也没有债权债务的关系，却伪造三个人的印章之后签立了近9亿元的本票，随后以科技公司名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获准，经当事人抗告提起诉讼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才没有得逞。一审法院以5个伪造有价证券罪判刑6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胡姓妇人坦诚判刑，但没有和被害人和解。高院认为本票金额虽高，但妇人在告诉人提出救济程序时，并没有继续捏造不实，也没有获利，因此减轻改判5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确定妇人必须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接获贩毒情资，会同屏东、高雄及台中等地检警共同侦办，在万峦山区查获林姓及刘姓犯嫌，起初超过1.2公斤毒品，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5: 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日前会同高雄市警局签证分局、台中市刑警大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锁定长期藏匿在屏东万峦偏远山区涉嫌贩毒的林姓及刘姓两名嫌犯，经长期搜证并分析比对出入人口后，报请屏东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持屏东地院核发的搜索票前往两人藏匿处所搜索，当场起出大批毒品。苗栗查缉队专员邹家演说，
6: 于屋内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807.79公克、第三级毒品凯他命464.56公克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5: 检方后续依法提起公诉，海巡署表示将持续结合检警、

0: 调及海关等单位，强化查缉毒品犯罪，维护治安及国人健康。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一名戴姓男子上身赤裸，徒步走在环东高架道路上。警方获报后，准备将男子带离，却遭男子失控袭击。警方在制服过程中，从男子散落随身物品中查获两包毒品及注射针筒，经快筛确认为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报案，称有男子徒步走上环东高架道路。原警立即前往现场，发现是一名半裸的戴姓男子独自沿着高架路肩行走。由于周遭车流量大，原警随即上前拦下戴姓男子，准备将他带离高架道路。不料过程中，男子突然情绪失控，并徒手攻击原警。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南港派出所所长李鸿翔说，
3: 原警获报后迅速前往查处，查处过程中男子失控攻击，原警立即加以管束，又于随身物品中查获注射针筒，全案讯后将男子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2: 警方在制服男子的过程中，从其散落的随身物品发现两包不明颗粒，经毒品快筛检验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也依毒品危害条例以及妨碍公务罪将男子逮捕。警方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自身健康，若在毒品影响下做出危险行为，可能危及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收到停车欠费通知，千万小心，诈团冒用圆通电收名义催缴停车费，并以真假混搭方式诱骗，取得民众信用卡资料后盗刷。有民众被通知欠缴120元后，误点连结，短短9分钟就损失高达150,000多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今年1到9月份，假冒缴费 ETC 或停车费的相关诈骗共有401件，财损金额1700多万。刑事局最近更发现，诈骗邮件冒用远通电收，声称停车费未缴，进而盗刷。到远通电收电子邮件显示他有120元的停车费未缴，信件内容除了放上正确官方电话，还有解民众不经查证直接点选连结，输入个人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短短几分钟被盗刷了4笔，而且还是台币、美元、日元和英镑4种不同币别的交易。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说，
5: 客服专线的电话号码是真的，其他内容跟连结全部都是诈骗的资讯，被害人输入信用卡卡号跟这个验证码，10分钟内就出现了信用卡消费的交易简讯，折合台币15万元左右。
4: 刑事局表示，这起个案最特别的是诈团利用真假混搭资讯混淆民众，再次预请收到相关缴费通知，务必牢记不明连结不要点，陌生网址不要进，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千万不要给。如果被盗刷，要立刻联系发卡银行，保留相关记录，赶紧报案。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0: 晚安，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1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24公里环北交流道前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而且它的警告标示过近了。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车多拥塞，南下19.1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速缓，南下竹南出口匝道自小客车翻覆事故。国道3号北上102.5公里过茄东交流道外侧路肩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47.8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龙潭到三鹰，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赤四线东向23公里过松竹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长庚医学周开幕典礼，他称许长庚医疗体系对台湾医疗和公共服务的贡献，是台湾的另一座护国神山。记者静杰的报道。
2: 赖总统在国务院长司徒惠康、中研院长陈建仁以及长庚医疗财团法人董事长王瑞慧等人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致辞时表示，长庚医疗体系成立50周年，秉持王永庆创办人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精神，深切影响庞大医疗体系甚至整个台湾的企业文化，可说是台湾医疗健康领域的守护神，是台积电以外另一座护国神山。
3: 长庚医疗体系有11家分院，12000多张病床，一年服务超过1000万人次的病人，承担的医疗责任是最大的，是台湾的健康守护神，是护国神山，跟台积电对国家有同样的贡献。
2: 赖总统说，健保成立30年，政府推动健康台湾深耕计划，未来将致力延长国人平均余命3岁，降低不健康年数，减少癌症和三高死亡率1/3，将健保总额由目前1兆082亿元到明年再成长5.5%，并持续改善医疗机构设备，培育人才，提高从业人员的薪资待遇，进一步完善整体医疗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检调追查市售苦茶油检出苯偏皮超标案，发现魏家公司诚信业务经理与诚信供应商涉嫌混充低价大陆产茶渍，借此谋取上千万暴利。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两人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继中联大豆油品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之后，食药署7月底接获永丰余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偏皮超标。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偏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检调巡线查出，魏家公司的业务经理陈姓女子为降低成本，涉嫌伙同陈姓供应商购买中国制的低价苦茶籽混充，随后包含自家生产的高氧酸苦茶油或委外代工及永丰余订购的产品都标榜是100%台湾苦茶油，借此谋取1700多万元的暴利。检方侦查后依法将两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锦常说，
5: 陈姓被告等二人涉嫌贩售标示不实之苦茶油案件，依刑法诈欺取财及商品标示不实等罪嫌提起公诉。
4: 检方审酌两个人为谋私利、侵害消费者信赖及食品安全，犯罪情节重大，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至于魏家实际负责人等3个人，因不知情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前彰化县永靖乡长詹木根任内执事公所承办人员，依特定厂商提供的资料制作招标文件，不法获利近500万元。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涉及两大光电弊案，判处应执行有期徒刑13年。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判决书指出，109年詹木根在乡长任内办理清洁队暨棒球场设置太阳能光电系统招租案，执事主任秘书林慧君等人依特定光电公司招标资格限制等条件，制作有利的文件及租约，收受306万多元汇款。隔年十岁之位，再伙同白手套办理屋顶太阳能光电系统招租案，取得汇款190万多元。彰化地方法院行政庭长吴永良说明量刑理由。
7: 本院本酌被告詹木根于案发时为永靖乡长，不失廉洁至此，竟为图私利，使下属配合犯罪，泄露招标资讯给江信杰转至特定厂商，并收受贿赂，腐蚀国家社会法治根基，且犯后否认犯罪，未缴回犯罪所得，实难姑息纵容。
6: 法院审理终结，前永靖乡长詹木根涉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判处应执行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8年。主任秘书林慧君应执行有期徒刑3年2月，白手套江信杰应执行有期徒刑10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将于10月3号到11号在中兴新村举行。南投县中兴警分局将配合活动进行交通管制及疏导，呼吁民

0: 众多利用接驳车前往会场，并遵守现场远景及移交指挥。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1: 侨博会为期九天，活动期间周边停车位有限，警方规划多处停车场及接驳站，平日从早上8:30到下午5:30，每30分钟一班，假日则服务到晚上6:30。10月3号及4号因应演唱会，接驳服务也将延长。自行开车民众可依现场指引前往停车场，再搭乘接驳车进入会场，也可搭乘客运到中学路站下车。中兴警分局警务所谢志伟说，
2: 活动期间将针对中正路与中学路口、中正路与光荣西路口、东明路与中兴路口以及神府路与东明路等易拥塞路段，视现场车流适时调整号志，并于沿线设置会场、接驳站及停车场指引。大型游览车也应停妥后再让游客下车，避免影响周边交通。
1: 中兴警分局提醒民众，前往侨博会应遵守远景及易交指挥，团体游览车依规定停放，切勿违规停车。活动期间人潮众多，也要提高防窃意识，贵重物品及财物应妥善保管。警方将加强巡逻防窃勤务，并提供现场咨询服务，共同维护侨博会周边交通及治安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0: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推出智慧停车灯、超商零柜扫码缴费服务，民众只要在缴费期限内使用手机扫描停车单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产生缴费条码，让超商店员扫码缴费。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自108年起扩大办理智慧停车收费，透过地磁等设备掌握车辆进出资讯，并提供第三方支付、代扣缴以及超商等多元缴费管道。停管处统计，非现金缴费比例已从110年的51.35%提升至今年8月的72.62%，但目前仍有近30%停车费透过实体通路缴纳。停管处为简化超商缴费流程，推出3段式条码，民众透过手机扫描后，就能直接出示条码，由超商店员扫码缴费。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李杰如科长说，
4: 现在民众他们拿到我们的智慧停车单，他可以透过他手机照相机的那些功能找这个 QR code， 他会连接到我们停管处的一站式服务网页，他现在有多一个超商缴费的一个按键可以查询，那他可以产制出3段条码，让超商店员他可以透过民众手机去扫这条码的时候就去缴费。
3: 停管处提醒，这项服务仅限缴费期限内使用，逾期则需要依照补缴通知单进行缴费，原有的第三方支付、代扣缴以及超商等缴费管道也都维持不变，民众可以依照自身需求进行选择。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为强化屏东县离岛琉球乡的医疗水平，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安排医疗团队进驻，目前卫生所已有5名医师提供服务，并设有专科牙科、洗肾、肠胃镜及24小时医疗照护。记者宋玲的报道。
5: 屏东县离岛琉球乡因为交通不方便，居民就医都得搭船到本岛。近年县府团队透过医疗团队的进驻、设备升级跟服务扩充，持续提升离岛医疗照护品质。县长周春敏说，现在至少很多简单的疾病都不用搭船到本岛了。
6: 那现在卫生所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我们有5位的医生，然后24小时，那假日还有 IDS。 那现在我们的肠胃镜，我们的设备也非常的先进，那有我们专科专责的医师来帮忙，那还有牙科，还有我们的洗肾，所以希望说能够在这边做好更多的一些预防跟准备。
5: 卫生局表示，琉球乡卫生所医疗服务升级，从专科急诊到居家照护全面提升，让医疗服务更贴近乡亲的需求。在肾脏照护方面，高雄医学大学肾脏科团队每月定期进岛驻诊，针对早期肾病以及洗肾前期的患者提供完整照护，目前有1170人完成肾功能筛检，并且收案99名早期肾病以及57名洗肾前期患者，追踪显示超过60%的民众的肾功能获得改善或者维持稳定，降低肾病恶化以及洗肾的风险。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0: 中义基金会举办一起爱孩子服饰义卖，包含孙胜熙等30组艺人响应捐出二手衣物，现场还有潘一良等设计师品牌好物，即日起到10月4号，欢迎大家前往选购。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7: 全台每年约有4500位弱势儿少转介安置服务。中义社福事业基金会70多年来透过短中长期

0: 吉家园收容8000位以上失依儿，并协寻收养家庭。为了筹建第一座0到18岁一站式儿少福利园区，中义基金会募集到30组明星衣橱进行义卖。副执行长谢小琪说：“
1: 我们照顾的孩子有很多都是辗转的转换才来到了中义。其实孩子唯一担心的是，我还可以在这边继续住吗？开创一个福利园区，除了我们安置的服务之外，其实里面多了很多的疗愈的环境。”甚至有一些諮商的需求。
0: 演员王彤这次带着他在霸气乐团的音乐伙伴担任爱心大使，现场捐出一套珍藏的衣物。
2: 其实这件是我的秀服，我表演的时候穿的、然后我只穿过一次，后来我就不好意思穿。可是我觉得他应该要送给有缘人，而且我故意定了一个标价是520、就把这份爱带回去，
3: 很有意义。
2: 对，
0: 一起爱孩子义卖活动即日起到10月4号在凯基人寿博爱大楼举行，邀请各界到场支持。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4: 台湾拳击好手陈念琴在名古屋亚运65公斤级金牌战中，与印度选手胡达激烈交战3回合，前2回合双方战平，关键第3回合互有攻守，最终陈念琴以2-3些微差距摘下银牌，这也是他继杭州亚运夺铜之后连续2届亚运夺牌。
5: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大台北地区、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到台中、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3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24公里环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在同样路段的环北出口路间有另外一台小客车停放。国道一号南下的318.9公里永康交流道的路间车辆

爆胎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竹南出口遭到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南下的115.6公里竹南出口的翻覆事故要特别小心。省道台65线南下的3.2公里新庄二出口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台汽4线东向23公里太原路段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南下的东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从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一路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树林不到30公里。在国道二号大竹往南桃园车子多。国道一号持续往南，在国一双向的内坜到平镇系统，高架北上的孝前路到中坜转接道不到50公里。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则走停停。台汽四线的车流呢，是南屯二往西屯一，从德往太原，跟西行北上的大里一到太平的路段。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顶金系统到高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补充国道十号的西行1.9公里顶进系统路段的内外行车道小货车打横的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2: 哦，怎么了吗？
1: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2: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1: 哪些条件啊？
2: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1: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2: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1: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2: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3: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幸福的地图 Elva 萧雅轩，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晚上的7点14分，在景广全国站交通网。好了，今天节目开场给大家华语金曲的这个副科还有什么精华年代吗？5566无所谓。

5566歌曲叫做《无所谓》，7:17。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2.3公里环北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19.2公里福德隧道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南屯加油道下匝道往环中，还有南下178公里台中加油道下匝道往黎明路都是车子多。在国道一号北上137公里过桐庐的路间，两部机车骑上来非常危险呢。好，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提点到汐止端，南下提点到五股都不到40公里哟。国道三号南下从环东一路到木栅，中和到树林，北上大溪到三鶯，车子多。他是 Mayday 五月天，林星海海。

Mayday 五月天林星嗨嗨，有在关注名古屋的亚运吗？今天最新的捷报陈念琴，在这个亚运的女子拳击拿到了银牌，而另外一个是跆拳道的部分，这个跆拳道呢是洪俊毅男子队的这个跆拳道呢，暌违12年再闯金牌战。在国道10号的这个仁武到燕巢啊，8点钟开始，这个方向会进行封闭施工，要特别留心哦。国道10号仁武到燕巢的方向这个地方，会封闭施工，不能通行，是8点钟开始，提早进行改道作业。在国道3号南下19.2公里福德隧道内线有2台车事故。继续来听到的是刘若英，刘若英跟柯志堂每天的不理想。

收录在《不完美人生指南》，来自刘若英跟柯志堂的合作《每天的不理想》。在国道一号南下 47.7 公里桃园前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这里是车子多。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0000-123。待会准备来进行7:30的景广新闻。今年拿到最佳客语歌手奖肯定，他是陈以诺，歌曲叫《Hillsong》。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经院公布八月制造业的景气灯号，由黄红灯转为代表持平的绿灯，主因是传产的复苏脚步不一，加上厂商对景气看法转趋保守，但是不能单凭灯号变化认定景气翻转。由淑燕报道。
1: AI 需求畅旺和国际品牌新机备货带动我国八月出口、外销订单和制造业生产指数同步创高。不过，台经院八月制造业景气信号却比七月下降 1.36 分，来到 15.96 分，灯号也从代表扬升的黄红灯转为绿灯。台经院副研究员许碧书表示，部分传产持续面临终端需求疲弱，加上厂商看好当月及未来半年景气的比例明显减少，使得整体分数有所下滑。但目前分数和黄红灯的16分只有 0.04 的微幅差距，临界值附近的波动不能直接解读为景气转差。
2: 看好比率增加的话，或者是指标走阳的部分的话，我们还是会回升到阳升的黄红灯，所以在一个门槛当中，就是一个临界值的时候，就会有一点波动的感觉，那个一点点的偏差不代表说景气一定是变不好。
1: 台经院指出，台湾仍有 AI 需求支撑，但中东战事所推升的能源及运输成本，以及资通和视听产品对美出口年增率从七月的28%降到八月的14.6%，是否影响后续制造业成长力道，都将是观察重点。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苗栗县竹南镇工业路深夜出现一名机车骑士，不仅无视60公里的速限，狂飙到105公里，还在通过测速照相杆时故意用脚遮住车牌，最后仍遭员警查出，依法开罚并吊扣车牌6个月。陈依琳报道。
3: 苗栗县竹南镇工业路因道路笔直

0: 而且车流量大，经常有驾驶人贪快超速。为了维护用路安全，苗栗县警察局在当地设置固定式测速照相设备。原警日前审核测速资料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深夜行经公益路，在速限60公里的路段以时速105公里高速行驶，还刻意用脚遮住号牌，企图规避取缔。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宏敏说：“
1: 经原警调阅监视器交叉比对，成功让违规驾驶当场现行。”该名骑士除将面临新台币6000以上、36000以下罚锾外，还将吊扣车辆牌照6个月，另统计2015年迄今已在该高风险路段举发超速违规4490件。
0: 警察局长李忠平提醒，行车速度过快往往是重大死伤事故的主因，切勿为一时之快以身试法。尽管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国科会年度盛事台湾科普环岛列车10月19号开始为期6天的科学之旅，行经全台30个火车站，车厢内涵盖太空探索、海洋科技、通讯技术等前沿领域，让科学向下扎根。吴依妮报道。
3: 国科会2026台湾科普环岛列车今年新增树林、冈山、潮州、太麻里、凤林、苏澳新站、猴洞7个停靠站，将多元科学体验带往全台18个县市，总共30个铁路站点。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4: 很多小朋友其实在整个国中小的学习过程没有太多这种机会，那我们利用这个环岛列车举办的期间，我们除了在台铁的这些站点之外呢，我们也会设置很多其他的这个活动，特别是不是只有城乡的差距而已，我们甚至南北的这个文化也有一些不同，它能够彼此互相包容。”
3: 10月19号到10月24号6天环岛旅程，沿路将经过附近至少15个科学场域开放参访，总计提供超过450项科普活动，还有各地产业、人文特色及多语互动。环岛结束后，科普列车将返回台北车站，在站内举办整天的科学游乐园活动，让更多民众进场体验科学的乐趣。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23到32度，中部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3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阴短暂雨，24到32度，离岛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蝙蝠侠，你怎么开车不开车灯啊？
5: 因为我习惯在黑暗中行动啊。
4: 但是你现在不是在抓坏人，是在开车。哎，
5: 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

0: 重点不是你看得到，是别人看不看得到你啦。
1: 这一点我没算到。
0: 天色昏暗，下雨天或进入隧道时，你不开灯，在别人眼中就像是移动的黑洞。
2: 原来最危险的不是夜晚，是我把自己开成夜间隐形车。
0: 嗯，没错，这下不止反派看不到你，连路人也看不到你啦。
2: 好，开灯。
0: 太赞了，这样大家都知道英雄来了。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夜间浓雾、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汽车都应开亮头灯。行经隧道、调拨车道或主管机关公告的山区或特殊路段，也需依标志指示适当使用灯光，让车灯照亮家人等你平安回家的那条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他是阿杜，歌曲叫做《放手》，7:43。台一线的南下46公里杨梅前的外线车道路面凹凸不平，国道一号的北上345公里过冈山地方的内线有4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15.3公里西滨交道的外线有轮胎皮掉落。路网图，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中和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他是 JJ 林俊杰，木乃伊。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小男孩乐团天降辣妹7:52。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不到40公里，国十的双向左营到顶金也不到40公里哟。收录在18班5E，他是王力宏。

王力宏收录在十八般武艺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56分。好，待会的8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国道三号北上115.3公里西滨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边哦。它是 Tank 旅件中城里的月光，待会见。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放心，金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115.3公里西滨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是轮胎皮掉落。省道的部分，台一线南下46公里杨梅前的外线车道路面是凹凸不平的。国道10号仁武道顶金系统的双向全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10号双向的仁武道顶金双向的全线车道进行施工，要提早改道。路网图，国一南下。

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都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龟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时速不到30。右转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哎，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2: 哈，安怎？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1: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伊托米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2: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1: 对呀，而且伊托米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2: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1: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3: 伊托米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红啊，今天国五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4: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4: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4: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5: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Lisa 跟 Felix， 歌曲叫做 Reawaker， 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上8:10。台一线南下，台一线南下46公里，杨梅前的外线车道路面是凹凸不平。国道一号北上的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南下92到94公里新竹出口前都是车子缓慢的地方。美秀集团民站路。

8:14，歌曲来自美秀集团，还有谁？孙翠凤，歌曲叫《明战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路网图国道10号双向的燕巢到仁武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哦。国道十号双向的燕巢到仁武封闭施工，不给走了。专辑《我的问题该问谁》，他是爱已两

我的问题该问谁专辑，它是艾怡良，歌曲找来了凤小岳合作，你身边。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是进行施工的。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成为谁的家，他是廖文强，歌曲叫做《微光》。

曲叫做《微光》。现在每天在看那个新闻的时候啊，应该都会看到那个亚运的最新消息哦。目前呢，在刷这个名古屋亚运相关的新闻呐、啊，在中央社新闻有提到哦，亚运的跆拳道洪俊毅拿到的是银牌。刚刚是7:44最新的消息出来，男子队史上12年来第一个拿到的银牌在这个地方。另外呢，在亚运的跆拳道王维嘉得到的是铜牌，所以刚刚的这个赛事跆拳道的部分应该是告了一个段落了。在运动项目比赛上面，你自己有没有比较偏好的、比较喜欢看的？还是说，其实只要是运动类型的、竞技类型的这个比赛内容、都是有兴趣看的呢？目前在道路上面的台一线南下的46公里杨梅出口前的外线，这里路面凹凸不平。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车道，还有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都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国道3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国道2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比较慢。这个礼拜上4天班。下个礼拜又有连续假期了，哇，连续3个礼拜都只上4天了。好日乐团请 OK 米努待会来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在野党今天质询行政院长卓荣泰时，再度主张今年经济成长、税收增加，应全民普发现金20,000元。卓荣泰院长对此回应，经济成长红利还需投入弱势照顾、产业发展及防救灾等支出，若提高普发现金金额，势必要举债。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国民党团主张全民普发现金从10,000元提高到20,000元。立委傅昆萁质询行政院长卓荣泰时表示，今年经济成长、税收增加，如果每人普发20,000元，约需4,600亿元，不会因此债留子孙，还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卓荣泰则表示，政府规划明年每人普发10,000元，已经衡量国家财政能力，如果要再提高普发现金金额，势必要透过举债之印，
3: 用到更多的帮助弱势，更多的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国内重要产业的支持上面去。但已经把这些增加的税收已经把它用在这个地方去了，如果要增加对全民再发放，那必须重新要举债。
2: 卓荣泰也以企业经营为例表示，企业有盈余不会全部分给员工，仍需保留资源投入研发、革新及未来发展。政府同样必须兼顾国家长期建设与财政需要。另外，针对中央政府总预算遭立法院删减冻结部分经费，总统赖清德日前批示已影响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及正常运作，要求行政院研议救济相关资文，2号在立法院会处理时经缴决退回程序委员会。请广记者李程台北报道。
1: 115年度公费流感及 COVID-19 疫苗于10月1号正式开打，首日分别接种26.6万人与近10万人，双双创下近年来开打首日的最高纪录。第一阶段已针对65岁以上长者、幼儿及孕妇等高风险对象开放接种，第二阶段将在11月2号起扩大到50岁以上成人。民众可透过疾管署官网或相关管道查询临近合约院所，并预约接种。台中市西区英才路与公正路口今天中午发生机车碰撞事故，造成两名骑士手脚擦挫伤，所幸意识清醒，均自行就医。第一警分局将详细搜证，厘清肇事原因。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事故发生于10月2号中午12:01左右，林姓女子骑机车沿英才路外侧快车道往向上北路方向行驶，纪姓女子则骑车沿公正路往模范街方向行驶，双方行经路口时发生碰撞，造成两人手脚擦挫伤，所幸都意识清

0: 醒，并自行就医诊治。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蔡世杰说：“
1: 经调查，双方驾驶无饮酒行事，令林女闯红灯，执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第一项，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元。”全案详细收证后，交由鉴定单位或法院厘清肇事原因。
0: 第一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应遵守交通号志，切勿抢快闯红灯。若遇雨后路面湿滑，更应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并随时注意路况，避免因刹车不及或车辆打滑发生事故。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维护道路顺畅与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九州博弈集团涉嫌利用第三方支付吸收赌资，并洗钱438亿元。台中地方法院历经2年多审理，以组织等罪判处总裁陈正谷应执行11年8个月徒刑，并科罚金9000万元。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台中地检署侦办九州博弈案，以赌博、洗钱、诈欺及组织等罪嫌起诉，其中包括外号百亿总裁陈正谷、罪名女董作许培金、前电视台记者史正康等人。行政庭长检方姐表示，合议庭依触犯组织犯罪条例等，判陈正谷8年6月、5年2月，应执行11年8月，并科罚金9000万元，褫夺公权5年。
4: 合议庭审酌被告陈正谷等人均为自视程度健全的成年人，无视国家法律禁止赌博禁令，以公司形式的犯罪组织方式分工经营本案网络赌博网站，利用第三方支付系统串接本案赌博网站金流以及不法资金投资，严重助长社会上投机侥幸心态，影响社会风气，那也增加侦查机关查缉犯罪的阻碍以及国家追溯犯罪困难，并破坏洗钱制度的健全，危害金融秩序。
3: 女董作许培金犯组织等罪，各判4年6月、4年6月，应执行7年，并科罚金1200万元。史正康犯组织罪，判5年，并科罚金1000万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3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2: 阿明，你看天顶那粒星有够光，亲像你的名，就是我世界的光。
3: 阿如，我不是哦，敢那有一个上光的名，我嘛足够做环保的哦。那是有旧的电火球，我拢会甲伊换做新的 LED 电火炮啊。
2: 我知影，你有参加照明光姑姑减肥新生活照明光源太古换新推广活动，对唔对？听讲为九月初九就开始啊，活动一直到十月三十一号哦。只要到指定的店回收电杆、电火球，也是要新的照明光源，就会当参加抽奖，也是拍折活动。
3: 无唔对 ，LED 照明光源会用较久，而且省电佮减碳。明仔载哦，咱就来把旧的传统电火球换做新的 LED 电火球，参加太古换新活动，好唔好？
2: 当然嘛好，我的阿明实在是世界一级棒。
4: 照明亮久久，减肥新生活。照明光源太古换新推广活动已经开始了。十月三十一号进行，你指定的店回收电火杆、电火球啊，也是买照明光源，来当参加抽奖加拍折的活动。LED 比传统的电火杆和电火球啊，更加环保嘛，省电。欢迎大家做回太古换新。详细请到照明亮九九减肥新生活活动的网站。

0: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2: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LINE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金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用心录几段，重新录一段音喜欧巴熊七八点四十四分。在国道一号北上过彰化的外线车道，有白色的休旅车闪远光灯。国道一号北上的12.5公里过高架汐止段的路间，小货车停放。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梯顶路段车速缓慢。国道十号双向的仁武道燕巢全线车道双向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杨乃文，禁止。

0: Podcast，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1: 收听景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2: Boxy，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木间距这首歌曲来自于文文，歌曲叫做《浪花》。8:52在休息过后继续回来哦。国道一号北上的12.5公里过高架汐止端的路间有小货车停放。国道3号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路面整修。继续听到屯爱特工队，他们是海豚刑警。安平吃瓜。

海豚刑警，歌曲叫做《安平之光》。每次只要播这首歌，我就会想到我之前去浪人记的一些回忆跟经历哦。国道一号南下的18.3公里过内湖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想到安平，想到台南，发现哇，好久没有去台南走走了。疫情过后，国旅确实有受到一些冲击，因为大家可以开始出国了，是吗？阿月张震岳歌曲叫《分手吧》，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

0: 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2.5公里，过了高架汐止段的路肩，小货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国道十号双向的仁武道顶金，仁武道燕巢，国十双向仁武道燕巢封闭施工不能通行，要提早改道。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46公里，杨梅端前外线车道这里是路面不平整。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路况更新电话再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纯。十月有多项的新措施上路，不止劳工的婚假从8天延长到14天，

0: 公费流感和新冠疫苗也同步开打。卫福部疾管署这次采购流感疫苗创新高，有705万剂，新冠疫苗也有240万剂，为的就是因应这一波秋冬的呼吸道疫情。中秋连假强碰流感高峰，疾管署署长罗玉君示警，流感本周达高峰后会继续流行，10月中旬趋缓，11月中旬才有机会脱离流行期，呼吁符合公费资格的11类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疫苗。
1: 这一周因为星期一还是放假，那但是就是已经有看到后续回来的这几天有一些这个回诊潮，所以估计这一周的就诊人次可能会在14万到15万之间，比上一周可能会再高一点点，不过后续应该就会开始持平跟开始往下降，我们是估计大概十月中旬之后会比较明显有下降，那当然如果疫苗打气打得很好，也会有助于这个疫情更快速的下降。那所以这段期间其实都是流感好发期，很容易会感染到流感，所以才会特别希望说民众可以把握时间，在十月一号以后赶快来接种这个公费流感疫苗。
0: 为促进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也同步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你年满18岁，手机下载健保快通 APP 还有 Healthy Go 健康 Go APP 注册绑定，填写生活形态调查，就可以先赚300币，打公费左流右心疫苗也能赚健康币，同时施打1350币一次入袋，打肺炎链球菌疫苗再拿600币。卫福部长史从良说 ，APP 首日开放下载1小时就有23000人响应，接下来的连续8周要周周抽出200元商品礼券，年终更加码抽200只的 Apple Watch。
2: 那我们希望呢，大家赶快上网哈，然后就可以绑定，然后赶快去打疫苗。累积健康币，然后在下周开始，我们就周周有摸彩，有参加就可以参加摸彩。那么打了这个疫苗之后，累积健康币，12月1号开始就可以兑换。
0: 不止打疫苗能够赚健康币，政府现有的成人健检和公费癌症筛检也都能累积健康币，1币等值1元。12月起，只要累积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5大通路兑换项目。大家一定很想知道到底可以换什么吧？国健署署长沈清芬说，目前 7-11、全家超商、全联超市、大树和维康药局、健身场馆的 World Dream 还有健身工厂、南山等6大人寿外溢保单都可以折抵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3: 包含我们的超商量贩业者，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可以提供我们在符合健康概念的这些商品。那我们的社区药局也是我们生活上的好伙伴，可以给我们折抵一些医疗器材或者是营养保健食品哦。那再来，我们的布利医院也非常的热情的加入我们的健康币的这个活动哦。那在布利医院的部分，不用 APP， 只要插健保卡就可以做自费健检、疫苗还有麻醉的一个折抵。在运动场馆的部分，可以折抵月租费还有相关的商品。那我们的寿险业者可以做外溢保单的折抵，让我们的健康更加值。
0: 石从良也透露，这只是首波的厂商名单，接下来陆续还会公布合作兑换通路。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超商的茶叶蛋不能折抵兑换，无糖茶饮没有问题。国健署也公布健康币的累币攻略，以60多岁的男性来说，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3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子宫颈癌还有乳癌2项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还是觉得有点难的话，国健署也寄出健康币的快速累币攻略，上网就查得到。
3: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0: 沈静芬说，健康币首波累币都是政府既有的预防保健政策，民众只需要下载并注册绑定2款 APP， 打疫苗就会直接帮你登录累币，不用自己登记，鼓励民众赶快下载起来，达成指定任务赚宝币，把健康也赚起来。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如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今天想吃什么啊？
5: 现在台湾

0: 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1: 哇，好像很不错哎！
0: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1: 啊，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0: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1: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0: 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9:13，来自 Bruno Mars 歌曲叫做 Fineness。 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北上12.5公里过高架汐止段的路肩，小货车停放在这边。 Icy Ball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好朋友。

ICBOW 冰球乐团歌曲叫好朋友。国道十号双向的燕巢到仁武封闭施工不能走，目前看起来呢，顶金往仁武有回堵的状态，会从仁武交流道下到平面，所以晚上不能走，请大家提早改到高雄的朋友，仁武到燕巢的双向不能通行哦。他是邓肯，不对，他是 Candan， 是肯邓。爱过痛过，才懂你是最美。

爱过痛过才懂你是最美肯邓的歌声，收录在哪呢？偷心总动员。继续听到的是 Hideout 专辑 Linian 的作品 Black Panther。

这一上歌曲叫做《呼吸》（Breathing）， 9:27。今天是10月2号，我们来补充一下小知识、冷知识哈。10月2号是国际非暴力日。其实，在现在呢，不只是这个一般的暴力行为，其实有很多也是跟性别有关的，或者是跟儿少有关的各式各样的暴力的行为，都是很不乐见的哈。要提醒大家，如果身边有类似的情形可能发生的话呢，可以预先杜绝的话呢，也要提早的来做防范。待会9点半的金广新闻，他是林佩乔林 PK， 歌曲叫《光彩》，待会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我国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2架今天中午顺利飞抵台东基地，也是空军睽违29年再次引接全新战机。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会持续掌握后续交付进度，让国防投资成为保卫国家的坚实力量。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编号6727、6728两架全新 F-16V 战机2号上午从关岛起飞，中午12点左右陆续降落空军台东制航基地，完成跨越太平洋的返台航程。空军表示，112年已经成立第7战术战斗机联队，并分成3阶段编成辖下作战队，陆续派遣空技勤人员赴美接受换装训练。目前在美国生产线上的 F-16V 还有63架，部分已经进入交机阶段。空军司令部政战主任余德中说，
3: 为强化整体空防战力，空军于112年12月1日成立第7战术战斗机联队，并区分3阶段编成辖下之作战队，分批派遣空技型人员赴美接受换装训练，后续配合战机陆续返国，各专业人员将投入新机接装工作，其使战机性能得以迅速发挥。
2: 总统赖清德也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表示，这是提升台湾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展现我们强化自我防卫、以实力确保和平的坚定决心。首批 F-16V 不落拐洞交机后，政府会持续掌握后续交付进度，落实接装整备与训练，让国人的国防投资成为保卫国家的坚实力量。警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1: 收到欠费通知，千万小心，诈团冒用远通电收名义催缴停车费，并以真假混搭方式诱骗，取得民众信用卡资料后盗刷。有民众被通知欠缴120元后，误点连结，短短9分钟就损失高达15万多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今年1到9月份，假冒缴费 ETC 或停车费的相关诈骗共有401件，财损金额1700多万。刑事局最近更发现，诈骗邮件冒用远通电收，声称停车费未缴，进而盗刷。一位民众收到远通电收电子邮件，显示他有120元的停车费未缴。信件内容除了放上正确官方电话，还有一个超连结。民众不经查证，直接点选连结，输入个人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短短几分钟被盗刷了4笔，而且还是台币、美元、日元和英镑4种不同币别的交易。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张家训说，
5: 客服专线的电话号码是真的，其他内容跟连结全部都是诈骗的资讯。被害人输入信用卡卡号跟这个验证码，10分钟内就出现了信用卡消费的交易简讯，折合台币15万元左右。
4: 刑事局表示，这起个案最特别的是诈团利用真假混搭资讯混淆民众，再次预请收到相关缴费通知，务必牢记不明连结不要点，陌生网址不要进，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千万不要给。如果被盗刷，要立刻联系发卡银行，保留相关记录，赶紧报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康桥油桶车因不明原因行驶至新店区中心路一段与中正路交叉口时，突然起火燃烧，所幸消防队立即。

0: 部水线涉水抢救，整起事故未酿任何伤亡。教育局强调，将要求园方全面清查幼童专车核备、检验、维修保养及相关安全设备情形。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新店区中心路一段及中正路经传火烧幼童车事故，浓烟以及火势吓坏一旁用路人，警消紧急赶抵现场处理，顺利在30分钟内将火势扑灭。所幸车上10名幼生、导护老师以及驾驶都顺利脱困，也没有影响上下班尖峰时间的交通。教育局幼教科长黄英培表示，驾驶在停等号志期间察觉车况异常，随即疏散车上所有人员，校方也紧急调派其他幼童专车接驳幼生返校。至于车辆起火原因，仍有待专业单位进一步鉴定厘清。教育局将持续掌握调查结果，并督导园方依照结果落实必要改善。
2: 教育局获报后已派员至园所了解并关怀幼生身心状况，同时要求园方全面清查园内幼童专用车核备、检验、维修保养及相关安全设备情形。
1: 据了解，这辆起火事故车2019年出厂，最近一次保养日期为2026年9月9号，驾驶上午出车时并未察觉异状。园方后续也会加强辅导该车10名学童稳定幼生情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3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林世轩。不想做偷时间的忍者，提醒你开车时及时赶路，也请勿超速。持续收听一直陪伴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都能平安抵达目的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影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足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偌济困难，千万唔通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会当去运动，也是来听我的新歌，拢是袂歹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在使用过后休息回来哦。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进行施工，台61线南下的203.5公里方院路段的外侧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车道，还有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是进行施工的。国道十号双向的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封闭施工，不能走双向哦，要提早进行改道。国道一号双向的45到47.5公里林口 B 到桃园，这里的路灯没有亮，请小心驾驶。
1: 第十九名 Number 19。
0: 这一首歌曲呢，最近持续在榜单当中让大家再次的听到。发行有一段时间了，它是来自 Harry Styles 在2017年的专辑 Harry Styles 当中深情的作品 Sign of the Times。

0: 欧进榜第52周，非常之久，曾经是冠军单曲，来自 Harry Styles Sign of the Times， 本周第19名。
1: 第17名
2: Number 17。
0: 刚刚那一首歌太长，5分多钟，我刚刚播一播就想说等一下我在就是英国金榜的那个 tempo 节奏有这么慢吗？哦，没有，是那首歌太长了。好啦，往前迈进齁，本周第17名来自 Tame Impala 进榜10周，歌曲叫 Loser， 本周17。

0: 本周的第十七名 Loser 来自 Team Impala。
1: 第十三名
0: 这一首我觉得也算是从去年到今年的新世代经典情歌，我觉得可以算是经典了，好浪漫的一首哦。曾经的冠军单曲，其实有非常多的经典作品也都是曾经的冠军。进榜58周 Olivia Dean Man I Need。

0: 本周十三名 Olivia 电影歌曲叫 Man I Need。
1: 第十名
2: Number 10
0: 进榜十三周，慢慢上升的名次，它叫做 Sombra。 我觉得名字没有很好拼或很好念，不过翻译叫做桑博啦，颇有这个树木的味道，没错，就是树木，没有，那是翻译啦哈。 Sombra 来自美国，非常年轻呢，才21岁，曾经有非常多不同的热门单曲，比如说 Caroline 或者是 Back to Friends 以及 Undressed， 也曾经发行几首排行榜上的歌。本周第十名叫做 My Body Isn't Ready。

0: 第六名
1: Number six。
2: 进榜十八周，新专辑发行，它叫做 Olivia Rodrigo。 今天最近有两位 Olivia 其实都在排行榜当中的，而且呢她正在进行个人的美国巡演当中。最最最一开始呢，从迪士尼出道，而且现在已经是23岁了，所以童星来着的。本周的第六名 The Cure。

0: 本周第六名曾经是亚军单曲的 Olivia Rodrigo 歌曲叫做 The Cure。 57分我们来揭晓本周的冠军单曲
1: 第一名
2: Number One。
0: Sienna Spiro 进榜11周冠军，蝉联非常久的时间。好啦， Friday Night 跟你说晚安了，下个礼拜一晚上的7点钟我们要空中再见了。 GreatExpectation 下周见，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我们先来看国道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双向45到47.5公里林口到桃园的路段呢，是路灯没有亮的。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是施工，南下汐止隧道外侧2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国道2号东向的2.9到3.5公里路段的路灯也没有亮起，特别小心。国道10号双向的仁武到燕巢封闭施工，不能走，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203.5公里方圆路段的外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台65南下的0.2到3.2公里五股到新庄2外线车道伸缩缝清洗工程。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有国庆活动的进场活动交管到10月11号。路况的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哎，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2: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5: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4: 哇，好像很不错哎！
5: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4: 啊，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5: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4: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5: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6: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7: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6: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7: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6: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7: 哎，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8: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9: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

0: 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祝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 Ella Lenny 的歌，叫做 Choosing Texas， 依旧是本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 Number One。OK， 10:13，我来喽，这边请你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023，我是。

0: 长安这边是国道十号，帮我留意一下燕巢到仁武，在路网图上面显示哦，双向封闭不能走哦。如果你刚好本来要经过这里的话，请你改道行驶。这是在进行防救灾的演练，还有桥梁伸缩缝的一个更换工程。好啦，刚刚听完了冠军单曲，接下来继续要来关心到后面告示牌日本单曲榜。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第二名 Stella Lefty 这首歌持平，叫做 Boston， 基本25周了。第三名他是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这样持平第三名，最高是第二名，基本9周的单曲。那么在第四名，这首叫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Ariana Grande 的歌，本周是持平的，那最高是第一名，进榜17。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自 Ariana Grande 本周第四名的单曲。好，继续关心到呢第五名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这首歌叫做 Dracula， 已经满52周了，非常长青的一首单曲。那就注意台北市这边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封闭，要请你改道行驶。国道二号东向 2.9 到 3.5 公里之间大竹前路灯是不会亮的，请各位小心一下。另外国五北上雪穗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10号双向仁武到燕巢主线是封闭不能走的哦。

来自 Tame Impala 歌曲叫做 Dracula， 是本周的第五名。继续关心第六名是 Karol G 跟 July and Rosowski Be by Wow， 哦 Be by Wow， 这首歌上升一名次啊。那第七名 Olivia Dean 这首歌也上升了一个名次，它也进榜52周。So easy to fall in love。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Dean， 那是第七名，那第八名也是他，那最高是第二名，进榜更久了，57周。

Man I Need 来自 Olivia Zinn 在日本就第八名。第九名，新晋榜 Morgan Wallen 的歌 Last Thing You Need 直接跳到了第九名啊。那第十名 Ella Lenley Be Hard 持平的状态，今榜32周。好，大家留意一下哦，就是在国道10号，麻烦注意的就是在双向的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要记得改道行驶。其他路段目前顺畅好走，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这首歌 Be Hard，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好，明天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不过环境上还是偏东北风，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其中在今天的晚上到明天清晨，宜兰地区要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那么其他地区大致上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哦，不过在明天清晨嘉义以南山区可能还是有一点局部下雨的几率，而在中午过后新竹至台中以及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还是有少部分的午后短暂阵雨，可能也有较大雨势的情形哦，所以中午过后外出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大台北地区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来到29到31度，而至于在桃园以南以及台东地区，高温还可以来到32到33度，感受上还是稍微偏热一些。那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清晨夜里的低温普遍来到23到27度。好，最后再提醒，今天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在今天夜里到明天清晨，桃园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金管会十月底将建制银行与券商跨业信用查询机制，强化融资监管。外界解读是为了管制四代同堂现象。金管会强调，这项机制是为了增进金融机构对客户信用的了解，并不会影响借款难度和金额。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台股近年表现畅旺，不过市场屡屡传出有投资人以房贷、车贷、信贷股票融资，形成四代同堂现象，可能衍生信用风险。金管会宣布将由联征中心建立平台，开放券商和银行在取得客户同意后，掌握借款、融资等信用情况，以确定客户是否有过度杠杆情形。部分人士忧心，这将使得取得贷款难度提高，金额也将因此减少。不过，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澄清，银行放贷原本就有相关风险管理机制，借款难度和金额并不会因为新机制受影响。
3: 银行办理不动产贷款，在总额方面有同一人、同一关系人相关的放款的规定，在个案的方面也是必须要依据央行对于金融机构办理不动产抵押贷款相关业务的规定，都已经有相关的法令来遵循了。
2: 另外，针对外界质疑这项措施可能引发台股下跌，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厚明回应，股市表现主要反映台股基本面，已经督导证交所和柜买中心建制台股仪表板，建议投资人多加利用了解上市柜公司财务情形，以数据理性判断市场变化。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交通部预告修法，地方政府获配的道路交通违规罚款收入将从现行法定提拨比率至少 12% 提高到 100% 全数专款专用，确保每一笔违规罚款回流到第一线，用于交通安全改善与执法，最快117年实施。记者游若纯报道。
4: 取之于道路，用之于道路。交通部预告修道路交通违规罚还收入分配及运用办法。公共运输及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新制最快117年上路，每年预计挹注超过200亿元来提升安全路网。
5: 那只要是对道路环境安全有改善的部分，其实都可以运用。那当然我们这次

0: 最主要的核心是用在那个工程的部分啦，就是道岸环境改善还有交通事故处理分析的部分。我当然知道大家可能会担心说啊，会不会就是大家全部拿去做执法啦齁。这个部分我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刚刚有特别提的，我们半年就要把用途都要做公布一次啦齁。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啦，我想地方政府也不会为了要以罚大家为目的把全部都拿去执法。
1: 胡迪奇表示，新制上路后让工程教育执法事故分析四维并进，每年预计可以额外挹注180亿元用在道岸改善，像是标线标志优化、事故热区工程改善等项目，并明定地方政府每半年要公开账目，接受全民监督。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被称为华尔街女神的女子陈丽婷与母亲为争夺家产杀害姑姑未遂遭重判，案件发回更审中。她的母亲还涉嫌以小姑名义未签进9亿本票申请执行，遭判刑5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定验将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曾宣称在华尔街一周赚近50万美金，还以华尔街女神传奇开设投资课程的陈丽婷，她的母亲因家产问题长期和小姑相处不睦，母女俩策划谋财害命，合谋埋伏以铁锤攻击姑姑头部，事后检方依杀人未遂罪嫌将母女起诉，一二审法院都重判8年有期徒刑，案件发回更审当中。而检方另外查出，他的母亲胡姓妇人明知三位小姑并没有和一家科技公司有金钱往来，也没有债权债务的关系，却伪造三个人的印章之后签立了近9亿元的本票，随后以科技公司名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获准，经当事人抗告提起诉讼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才没有得逞。一审法院以5个伪造有价证券罪判刑6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胡姓妇人坦诚判刑，但没有和被害人和解。高院认为本票金额虽高，但妇人在告诉人提出救济程序时，并没有继续捏造不实，也没有获利，因此减轻改判5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确定妇人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科技业护身符绿色乖乖母公司中立厂工会和所属企业劳资争议调解未果，经会员大会9-4比例取得罢工同意权，并于即日罢工，后续发展令人关注。记者静杰报道。
4: 老牌食品大厂乖乖公司中立厂企业工会成员上月29日在桃园市产业总工会陪同下，到工厂用地买家日月光公司中立厂抗议，要求乖乖公司听取员工2点诉求，但在市府调解未果后即日展开罢工。桃园市产业总工会秘书长孙宇谦对此表示，乖乖公司企业工会在9月18日的会员大会以9-4比例支持取得罢工权，即日起决定以具体行动捍卫合法工作权益。
5: 工会到现在都没有真的跟集团取得具体的方案出来，在程序上也已经经过调解不成立，在法规上其实工会接下来能做的下一步就是罢工。
4: 据了解，成立58年的乖乖公司所属三地集团近期将中立厂土地以56.72亿元卖给上市科技公司日月光，但迁厂到新竹的后续通勤住宿甚至因此失业的代价却要由员工承担，且后续协商截至目前仍无法取得共识，因此公司企业工会决定根据先前会员大会投票结果自即日起罢工抗争。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基隆市政府今天在市立体育馆举办赢在据点活力满点趣味竞赛，邀集全市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长辈及志工齐聚一堂，近900位长辈透过趣味竞赛交流，展现赢法族的健康活力。记者林梦平报道。
6: 副市长邱佩玲到场和长辈同乐，他表示市府持续提供居家服务、老人关怀及送餐等，希望让长辈生活得更好，感谢社会处以及所有社区关怀据点让长辈获得完善照顾，
7: 也谢谢关怀据点所有的照顾的长辈同仁们，你们让我们基隆的所有年轻人不要担心他的爸妈在家里面是什么样状况，因为他们都在关怀据点得到最好的照顾。基隆市政府社会处也努力的做很多的服务，居家服务、老人关怀、送餐服务，希望各位在这里生活得更好。
6: 活动设计叠杯、呼啦圈以及地板滚球、芬兰撞柱等趣味竞赛，吸引182组队伍、近900位长辈热情参与。市府表示，目前全市共有110处社会关怀照顾据点，

0: 其中包含66处巷弄长照站，让长辈能在熟悉的环境安心生活，健康老化。请广记者林梦平吉隆报道。
1: 新竹市政府推出三大旅游优惠方案，十月起正式上线，从住宿、自由行到团体旅游全面加码，邀请全台旅客来新竹住一晚、玩一趟，感受山湖海的城市魅力。记者曾佩荣报道。
2: 三大旅游优惠方案包含住宿消费促进奖励措施、新竹风 Pass 及旅游消费促进奖励措施，即日起至12月31日止推出住宿优惠，还可以叠加交通部观光署国旅补助，最高可享4200元优惠。新竹风 Pass 城市好感旅游套票则推出多条路线带大家畅玩新竹景点。副市长林坤汉说，
3: 包括个人的一个旅游套票哦，最低呢只要499元就可以畅游新竹。那第二个呢，就是在住宿的方面呢，我们提供有1000元的优惠哦。那第三个方案呢，我想主要呢就是希望旅行业者、导游业者呢，可以把新竹市排进他们观光的重要的景点。我们最高的一个团体呢，可以补助到20000元。
2: 民众需下载认证新竹通 App， 使用住宿加码优惠，也可搭配不同方案打造专属游程。活动资讯可至跟风玩新竹脸书粉丝专页及新竹通 App 查询。欢迎大家秋冬一起游新竹。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尚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尚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叫做《顽固》。国道三号南下243.6公里竹山入口匝道，这边有只小客车抛锚喽。台九线南下117.1公里东澳派出所前，这小客车掉到了边沟，这个要注意了。国一北上146.5公里过三义，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也请你留意。国道十号双向仁武到燕巢这个地方，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再麻烦你改道喽。接下来他是蔡明佑，快乐有时有。

这首歌来自张芸京，叫做《怎么哭》。好，待会整点我们要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今天晚上要注意的就是国道十号呢，这边双向在燕巢仁武路段双向全线封闭，麻烦你改道了。我们等会见。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以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这边台88线东上10.8公里过大发，有自小客车停在路边哦。那乘客还下车在车子后面，这有点危险，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这边是台88线东向10.8公里过大发，自小客车停在路边，乘客在车子后面。好，接着这边是在国道10号双向呢，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进行的是防救灾演练跟桥梁伸缩缝的更换，也在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号在45到47.5公里这边是双向林口 B 的路段到桃园，这边双向的高架是都没有路灯，没有亮的哦。有经过的话，因为比较暗一点，要特别留意这个状况。好，再来国道2号东向2.9到3.5公里，大竹前路灯一样是没有亮的哦，比较暗一点。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雪穗，在内侧车道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嫂，我买了些水果过来，大哥才刚走，你要多保重身体哦。
2: 想到以后要一个人把孩子养大，很担心生活开销。
1: 我记得大哥生前是保国保，你可以去申请遗属年金啊，至少可以补贴家用。
2: 哦，真的吗？那要怎么申请呢？
1: 你可以到劳保局官网下载申请书，也可以直接去劳保局各地的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哦，这对我们家多少会有帮助，我赶紧去申请。
3: 家人若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死亡，符合资格的遗属可以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给付，申请方式简单，及早了解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终结。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这首歌陈芳宇跟茄子蛋的黄奇兵啊，当然现在也就直接说黄奇兵就好了，不用特别强调茄子蛋了，对吧？没什么大不了。还有刚刚是 Jocelyn 940的歌叫先这样。11:13，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的上恩。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封闭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0号呢，这是双向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也是封闭，不能过，记得要改道喽。

他是徐静雯，这首歌是听某某谁说，11: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新北市永和区竹林路91巷口啊，收到消息说这个红绿灯计时器停在89秒。哦，可能有人按了时间暂停了，不会动，89秒，表示说。你如果在这边是红灯，就会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它永远都89秒。你先改道吧，好吧。台八十八线往西6公里过大寮，外侧路间两辆抛锚车在这里。哦，这么巧，一次两辆抛锚车，是不是？可能有一些猫腻在里面，可能是事故了。这台八十八往西6公里过大寮，请注意喽。国道3号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

我早就决定不再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11:33。国道三号在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前内线施工，国道二号东向机场要往国道一号啊，回堵3公里，怎么会这样？有经过这里的话，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喽。另外，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路网图上显示是速度很慢的哦，看起来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了。这首歌杜德伟一起看月亮。

杜德伟这首歌《一起看月亮》。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接国一这边回堵了3公里，可能大家都要走国一吧。从机场系统这边接国一，这是大家都飞回来了，是不是？中秋连假放到现在吗？就还在流浪，还在国外流浪，终于回来了。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是下礼拜双十连假，今天礼拜五了，会不会有人下礼拜请4天，直接怒放9天？有可能啊。

周杰伦还在流浪。国道二号往东，这是要接机场系统接国一这里啊，速度很慢，回堵了3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则是要麻烦留意，今天晚上燕巢到仁武呢主线封闭，要改道喽。

耐人寻味，这是秋诗林的歌。11:51，国道10号双向验潮的人无主线封闭，请改道行驶。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接国一回堵啊，回堵3公里，速度是慢的，要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龙潭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

恐龙的皮 The Dinosaur's Skin， 这首歌叫做 Millions of Years Apart。 11:54，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要接国一，这边有回堵，速度是比较慢的，有经过这里的话

多一点耐心。那至于为什么会慢，没有收到其他消息，可能是因为有这个施工影响到了，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另外在国道10号今天晚上呢，也要麻烦你注意哦，双向呢这边是在燕巢到仁武主线封闭，完全是不能过的，记得要改道行驶。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整点要进入到10月3号方里会诊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那首歌影子计划洗衣机，等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0: 钟响，晚上十二点。有时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在乎的没人在乎，拼死拼活，最后却还是残存苟活呢？我们是
1: 831，
0: 新的一天开始了。在有时残酷的职业游戏中，收听警广，找到
1: 生存指南。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时间来到了10月3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8公里这边是机场系统出口，因为施工封闭了一线车道，也导致说这边有回堵3公里的一个状况。经过这边的话，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因为这边施工的关系哦，是出口封闭了一线车道。再来，国道3号在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前内线施工。国三的北上67到63.8公里，过龙潭外线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要关心到国三南下汐止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道10号呢，双向的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

0: 印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2: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1: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2: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3: 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5: 嘿，使我使，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4: 嗯，在你一个乌汉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5: 在。
6: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透气的要踩的。
8: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9: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10: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11: 《尚恩 in the night》。
10: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8: 你好，我们是
12: 寻人启事。
13: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12: 《尚恩 in the night》。
9: 你的米。
12: 扛到几楼。

它是戴佩妮歌曲《你不一样》，12:12，这是第三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在国道2号呢，东向8公里机场系统出口这边啊，施工封闭一线车道，目前依旧是回堵了3公里。国道10号的部分则是要留意一下，双向燕巢到仁武主线封闭，不能走哦。

莫文蔚这首歌叫《真的吗》。我到十号双向燕巢到仁武这边主线封闭哈，麻烦你改道行驶。另外，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要接国一，因为在出口有封闭一线车道，目前依旧是有回堵的状况。这是浅提乐团礼物。

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金光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0: 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愿赌服输，这是那英的作品，12:38。国道2号东向8.6公里机场线出口啊，施工封闭一线车道，还是在回堵哎。你要从机场线接国一啊，不好走。新北市这边新店区14张路思兴路这边交叉路口有火警哦，小心一下好吗？再来双向封闭主线车道的是国道10号，这是燕巢到仁武不能走，记得要改道喽。继续要送上陈芳语 Always Be My Always。

12:47。国道一号啊，南下359公里，顶金系统前小货车翻覆，占用了内侧路肩。如果会经过这里，要注意国一南下359公里，顶金系统小货车翻覆喽，占用内侧路肩。

来自蔡佳珍，这首歌叫《抱着你》。好了，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阿金，今夜谈心陪伴你。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顶金秀前小货车翻覆站的那次路肩，这个要请你注意了。最后就是慢慢说乐团的歌，叫《多傻》。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喽。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南下359公里顶金系统前，这边有小货车翻覆占了内侧路肩，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另外国道2号呢，东向8.6公里，这是机场系统出口，因为一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关系哦，这边是有回堵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有经过的话，要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国道10号要注意双向仁武到燕巢全线车道是封闭施工，请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再来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封闭的。好，再来自新店哦，新北市新店区14张路思兴路口，这附近有一个工地啊，因为很高的一个建筑工地在19楼起火，无人受困。那目前呢，相关单位正在前往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2: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1: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2: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1: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2: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1: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2: 这样我就放心了。
3: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查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时间。接下来啊，今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咻的一下来到了10月，今天是10月3号，也是10月第1个周末，不晓得你人在哪里呢？有没有出去玩呢？还是你连假已经玩到变鬼啊，现在是养精蓄锐在家里好好休息的时候。好，不管怎么样呢，也希望如果你现在所处的地方是有在下雨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昨天晚上傍晚开始，北部这边的雨势就变得很明显了。那一直到现在呢，其实中央气象署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哦。要请北部、东北部跟东部的朋友们都要留意了，几乎都亮灯了。雨中行车一定要谨记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景广的脚步，一起安全的抵达你的目的地。节目第一首歌送给大家，刘田君的歌声，想和你。

来自刘田君的歌声想和你。时间来到了1:11，节目一开始也要带您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哦。现在还要持续请您留意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9公里顶金系统之前，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这边哦，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了。再来，施工路段在国道三号的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之前的内线车道，以及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线车道。再来，国道二号东向的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这边，因为封闭了一线车道在施工哦，稍早这边是有回堵的状况，不晓得现在的情况如何，也是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好了，我们来照惯例，在节目的开始呢，也来跟大家关心一下今天天气状况吧。来到了10月3号，十月第一个周末呢，好像没有很乐观哦，哈。就像现在呢，也是发布了北部、东北部跟东部的豪大雨特报哦。那今天中央气象署呢，跟我们讲说，环境还是东北风的一个状况啦。迎风面的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呢，基本上整个宜花台北地区都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尤其是宜兰的朋友更要留意一下呢，宜兰这边的豪雨特报等级是橘色的豪雨的部分，其他地方是黄色的，所以宜兰这边的雨势是大蛮多的。那也特别注意一下宜兰的山区哈，这里降雨的状况是比较剧烈一点的，蛮危险的，也请大家先行避开。好，那除此之外呢，桃园以南的地区天气还不错哈，都是多云到晴的。不过清晨时候的嘉义以南的山区呢，会有下雨的状况，也就是说呢，可能在阿金的时段或待会六六的时段呢。嘉义以南的山区会飘雨。再来，在今天中午过后呢，新竹到台中以及嘉义以南的地区跟其他山区都有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哦。再请各位稍微留意一下，如果要外出，带一下你的雨伞、雨衣啊。回到了温度方面，今天到底热不热、冷不冷呢？大台北、宜兰跟花莲的高温是29到31度，其实还行。虽然最高温可以到31，但我觉得还行。桃园以南以及台东的高温来到了32到33度，好像不太行。所以中南部地区跟台东的朋友们呢是比较辛苦一点的哦。今天会有点热，外出记得防晒，然后多多喝水哦。夜晚清晨的低温，全台各地基本上是落在23到27度啦，所以现在的这个时间，你到外面可能是需要一件薄长袖来御寒的。也请各位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呢，比方说你像我待会4点要骑车回家，或者是你是要早上5、6点就出门之类的，都要麻烦你多带一件薄外套来，以防万一啦。

而关心完呢，今天天气状况呢，有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来跟大家更新一下。国道1号南下25.6公里，过了台北路段的。

内线车道啊，这里有小动物不会动了，再请各位留意一下。国一南下 25.6 公里过台北内线，这里是有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听到来自 Zach Bryan 跟 John Mayer 的 Better Death。 也希望大家10月的第一个周末是个好日子。

老板 And the sunshine for me I'm on to mama Take me home And let me

这首歌曲来自廖韵伦的《天气晴》，前一首是 Zach Bryan 跟 Joe Mayer 的《Better Days》。希望连续两首这样的歌曲可以在礼拜六凌晨或周末的一开始的时间呢，透过歌曲给大家一点小小的祝福，还有对周末假期时光的期待哈。不过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的朋友们，这两天可能真的是下雨的时间比较多啦。那如果你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时间到了1:24，国道1号南下25.6公里，过了台北内线车道，这里有小动物不会动。再来一样是国一哦，这里是南下的359公里，在顶金系统之前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施工路段国三的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之前内线以及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线都在施工当中，以及国道二号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有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也在麻烦各位喽，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来聊一些跟心理、跟你的内在有关的事情了。听到来自蔡多多跟郭中佑的《感谢一路有你》，等等见喽。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CJ Mate。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不再问别人开车要听什么，锁定景广全国网就对了。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林心怡，陪你找到安全回家的方向。我就是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33，到了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的第一个单元哦，今夜陪伴你，我是主持人阿金，感谢您的收听。那目前呢，我们一样哦，是要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再来进到单元内容了。首先带给您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一南下25.6公里，过了台北的内线，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已经顺利排除。另外，稍早的国一南下359公里，顶清系统前小货车翻覆的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提醒一下，在新北市新店区的朋友们哦，这里是14张路啊，思新路口附近的工地有火警，那出动了非常多的这个救灾车跟人员在现场救灾当中哦。所以麻烦新店区的朋友们帮我们先避开14张路跟思新路口这边的工地，这附近呢是在紧急的抢救当中，目前是有控制下来的，不过还是要请大家先行避开。另外施工路段也提醒各位咯，国道2号东向 8.6 公里机场系统出口有封闭一线车道施工，国道3号北上 91.5-90.3 公里的路段，这里是竹林之前的内线在施工当中，以及国三北上67-63.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好，还有施工路段是在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两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台65线南下0.2-3.2公里，过了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当中。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以及台64线东向26.6-28.4公里，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目前呢封闭单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哦。那这里的封闭车道呢会轮流封闭内线跟外线，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注意现场情形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记得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9，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来到了今天陪伴你单元呢，上个礼拜呢，因为连假的关系，单元暂停啊，休息了一个礼拜呢，终于来跟大家又来见面了哈。今天要来聊什么呢？哈，这个今夜陪伴你单元，我会去网络上找一些专题文章哦，或者是一些科普的东西呢，来跟大家聊一下有关于你的啊，可能心情啊，可能你的情绪啊，哦，压力啊，人际关系啊之类的哈。好，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东西呢？

有没有曾经有过，就是可能你很想忘掉一个东西，你却越怎么讲？你越想忘掉它，你记得越深哦。哦，比方说，可能你做了某件蠢事，哦，比方说，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或甚至我觉得最简单的例子，可能就是啊，你今天分手了，啊，你想忘掉你的前男友、你的前女友，结果呢？脑子里一直告诉自己我要忘掉他，我要忘掉他，结果呢，他还是不时不停的哦出现在你脑袋里面，哇，你整个是很不晓得该怎么办哦。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好，那这里呢就有找到有专门在讲这个部分的一个文章哦。这个在心理学上呢叫做后抑制反弹效应啊。什么叫后抑制反弹效应呢？讲的这么的拗口、哦、到底要怎么去解释它、哦、简单来讲就是当你有意识的去尝试要压抑某个想法的时候呢，啊，这个想法呢它绝对不会被你压下来、哦、它会用更强烈的方式回到你的意识里面。换、哦、句话说就是、你越告诉自己我不要想这件事情，我不要想这件事情。哦，你的大脑呢就会一直在强化它，然后一直把帮你记得。哦，你越不想要想的这件事情呢，它就会越会刻在你脑袋里面哦。那这个什么后抑制反弹效应呢，在这个有一个实验哦，1987年有一个实验呢，是叫他们叫这些受试者哈，哦，跟他们说，你不要去想白熊。哦、你不要在脑袋里面想白熊、哦、他们这任务的指示非常简单、哦、就是告诉这些人你不要去想白熊、哦、好，那这些人呢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呢，脑袋开始叫自己不要去想白熊，结果这件事情呢反而一直困在他脑袋里面、哦、然后当实验结束的时候呢，他们反而比那些没有被要求就是压抑这个想法的人呢更频繁的去想到白熊了、哦哦、就是这些被说你不要去想的人呢、啊、反而想的 更多了、哦、那这个实验也证明了呢，抑制这件事情、啊、你有意识的去压抑它呢，并不会让你的想法真正消失、哦、反而会让它在你的脑袋里面更加的鲜明印象深刻。所以有了这个白熊实验呢，这样子的后抑制反弹效应、哦、也被称为白熊效应啦、哦、大家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上网来搜寻一下哦。啊、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反弹效应呢？ Wigner 在1994年的时候提出了反弹机制的这个运作方式来稍微解释了一下齁。好、啊、它分成三个步骤啦，就是他说你大脑呢会有这样子一个机制的顺序齁。首先你会进行有意识的监控系统。哦、啊、当你开始想要去压抑某个想法的时候呢，你的大脑会开始有意识的去把你资料库里面的东西开始翻出来。哦、然后去看说嗯，你这个想法 OK 吗、哦、他来监测你的这个想法 OK 不 OK。 好，那接着呢就是无意识的警戒系统、哦哦、你的大脑呢开始会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哦、持续的去搜寻这些相关的做法，就是因为你说你要压抑它嘛，好，你原本大脑有意识的在想这件事情，后来你开始没有在管这件事情的时候，可是你的脑袋对这件事情还是一直在处理当中哈，这有点像什么？就像是你把那个程式的页面关掉了，可是它在你的系统背景里面呢，还是持续运作哦，所以它就一直持续在运作这件事情哦，但是你没有发现它，结果到后来呢，就是你的整个脑袋里面能源耗尽了哈，就是第三阶段，就是你的资源枯竭了。好，那你资源枯竭的状况下呢，你脑袋的那种监控系统啊，也整个没办法了哈，软掉烂掉了。导致你被压抑的这个想法呢，开始不受控制的一直浮现出来、哦、因为你背景的程式没有关掉、哦、所以它开始弹出来，开始跳出来了，就开始形成强烈的反弹效应 哦，这就是威勒在1994年提出的反弹机制啦，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你越是告诉自己我不要想某件事，我要忘掉某个人、啊、结果到头来呢都是反效果哦。那影响这个反弹效应的因素有哪一些呢？他们也提出来了，包含呢情绪的强度。如果说你想要压抑的这个想法，或者是你的情绪非常强烈、啊、反弹的程度就越大、啊、简单来讲就是
那你越告诉自己不要，那你到时候的反

作用力就越强哦。再来呢，就是个人压力啊。如果说你的整个人呢处于一个很焦虑或者很疲惫的状态哈，这种反弹效应呢会更容易发生啦。好，那再来呢，他也提到说，自我调节能力的人呢，哦，比较高的人呢是可以避免这些强烈的反弹效应的哈。那这边就可以稍微来补充一下什么是自我调节啦。哦，简单讲就是你做每件事情呢，你都可以做到啊，你去设定好目标，比方说我要减肥啊，我要学习一个新的技能，或者是我要戒掉某个坏习惯，好，设定好目标了，然后开始去监控啊，你会不会去持续的关注自己的行为有没有符合你的目标啊？比方说你要减肥，哎，我是不是每天热量摄取我都有控制？我要学习新技能，我是不是每天都要花一点时间去练习，然后确保自己有进步？哦，我要去戒除坏习惯，是不是我有开始减量，或者是我有去做到真正的完全戒除的这个进度呢？哦，你有没有去监控你所有的目标？再来，你有没有办法在监控的过程当中去不断的调整自己？所以你有办法做到这些的话呢，你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自我调节能力哈。好，这个就是额外补充。所以你的自我调节能力非常好的状况下呢，你比较不会发生刚才讲的这个反弹的部分哦。所以其实讲到头来，如果你很常有就是这样的困扰啊，你遇到什么事，你遇到某个人，你想把他忘掉，可是你越告诉自己要忘掉他，越告诉自己不要想到他，结果你反到头来被这个想法一直困住。如果你是很常这样的人的话呢，你就可以开始去从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想法去改变了。怎么改变？就是刚才讲的嘛，你做每件事情的这个步骤，你有没有去好好的设定好目标，有没有好好的去监控自己，然后有没有办法去做动态调整哦。如果你可以开始在每件事情上面去顾及到这些面向的话，诶，那或许你在遇到这些反弹的事情的时候呢，就不会那么痛苦了。那作为这个专题文章的结尾呢，其实他们也鼓励大家哈，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比方说除了刚才的改变之外，你也可以去改变自己的想法，就是你不要再想着我不要去想它，你不要再告诉自己说我不可以想这件事情，你不要再强迫自己说我要忘掉这件事或这个人，你应该要可能换个其他的方式跟自己讲话说，欸，这个想法是短暂的，它不会一直影响我，或者是说你可以去接受，告诉自己说，这件事情对我有影响，那我没有强迫自己一定要把它完全忘记，它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它是一个经验之类的，反正就是换个想法去自我对话，然后换个讲法，不要一直去用那种很高强度的方式逼自己要忘掉，啊，当然呢，你还可以做其他事，像是如果你现在已经非常的焦虑，非常的困扰，那就分散一下注意力吧，比方说开始做一些其他事情啊，去运动啊，去看个书啊，去学一下新的技能，这些都是很棒的分散注意力的方式啦。所以呢，要怎么样去调节这个反弹作用，这个白熊效应呢？刚才在这篇文章里面，阿金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啦。希望大家未来如果有遇到，或者是你正处于有这样子困扰的人呢，都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向跟解决方式啦。所以如果你还想看得更多，直接上网搜寻这个后抑制反弹效应，或者是白熊效应，你都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文章。那当然每次到这个单元的结尾呢，还是老话一句，提醒各位，如果说你的各种状况，不管是心理、人际、精神、情绪、压力等等等等的，有任何的困扰你自己无法解决，而且困扰你可能长达两个月甚至半年了，让你的整个生活都受到影响了，请一定要记得去找专业人士的协助哦。精神科、身心科的医师是大家的好伙伴哦，你可以先往这边去寻求协助，再判断要不要再往可能谘商心理师那边前进哦。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啦、啊。好，希望大家听完这个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状况的时候呢，哪一天你遇到的状况，你可以想起今天听到的内容，然后稍微的、哦、去让自己更有那个能力来克服这个难关啦。时间来到1:46，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吧。哦，为了这个单元呢，我挑这首歌来作为单元后的第一首，我觉得非常的贴切。这首歌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是不是很符合主题？

阿令的逃避没有不好，没错，忘不掉的话呢，逃跑一下，不要强迫自己面对现实，也不是件坏事。1:55，有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下一首歌来自柯启奇跟浩跟郑富仪合作的《爱一次就够》。

爱一次就够。科技七号跟国有康还有郑富仪的歌声。1:58，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目前施工路段在国道2号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一线车道在施工。那这里稍早是有回堵的情形哦，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国道3号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之前内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龙潭外线是在施工的。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103。我们待会儿在音乐声中迎来我们的整点报时喽。

你关怀，有你疼爱，出门开车平安较实在。掌握路况，上界厉害，警察电台用心来对待。音乐澎湃，节目精彩，广播声音予恁笑。

即卖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干杯干杯，今夜来饮一杯，赶走忧愁甲悲哀，将你的笑容吹转来。但是饮酒了后，绝对袂当开车哦。我是徐富凯，家你做位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广东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零一分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施工路段来提醒各位，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外线两线的车道也在施工，以及国三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之前的内线跟

上67到63.8公里，过龙潭的外线都正在施工。国道2号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一线车道施工当中。另外，台65线南下0.2到3.2公里，过了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4线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以及东向26.6到28.4公里，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也正在进行内外线车道轮流封闭的施工。最后提醒各位，这里是在新北市新店区，因为14张路跟这个四信路口是有工地发生了火警，出动了40几辆的车子在救灾当中啊。如果你人在新店区这边的话呢，帮我们先行避开这个区域啊。以上的款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1234，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咱后礼拜要食饭，你啥物时阵较方便啊？
1: 哇哦，可能爱过几天才当确定诶。
0: 安怎？你最近是足无闲诶，吼？
1: 无啦，是我有一台老车要报废，要先甲回收商约时间，我惊会拄着食饭诶时间啦。
0: 你还阁唔知哦？即卖有汽车车主变到场收车诶服务呢。
1: 变到场？安怎用啊？
0: 透过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申请，把车辆的状况写好，翕相片传去网络，回收商就会照资料线顶报价。
1: 所以，我若接收报价，回收商就会家己去拖车。
0: 对啊，你唔免亲身到现场，嘛会当家己安排时间哦。
1: 安尼，我就免阁等收车的时间，食饭的时间嘛较好用啊。
0: 安尼，后礼拜就准时来食饭，唔通阁讲要等你哦。
2: 要申请汽车车主免到场收车，会当利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线顶申请，确认报价。另外要注意，车辆要停在合法免收费的所在，车内物件嘛要先处理好，让回收的作业顺利进行。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凌晨2:08，大家晚安。刚刚听到来自 TP48 的《偷偷被你打败》，作为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青春洋溢的歌声呢，带动大家凌晨开车的精气神哦。目前呢是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消息，那从路网图来看呢，全台各地也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形哦。不过也是要特别再提醒一下，目前从路网图呢是有看到在国道三号基隆这个路段哦，是有那个天气不佳的一个标志啦。以及从中央气象署的网站来看呢，其实目前在台北、新北、宜兰跟花莲都有发布大雨特报，再麻烦雨中行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放慢车速，拉开距离，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电话0800-000-123。上个礼拜的中秋教师节连假，你到哪边去玩呢？如果说是四天连假的话呢，我是没有到很远地方了，我最多呢跑去了桃园看今年度的台湾设计展，我蛮推荐大家可以去走走的，我觉得还不错哦。因为它到10月11号之前都有，那主要的展区是在桃园会展中心哦。如果说你要自己开车骑车的话呢，也算方便。那如果是你是要搭大众交通工具去的话呢，桃园机捷哦，在那一个我忘记站名叫运动中心吗？哦，有一个站下车之后呢，走出去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其实也是蛮方便的哦。重点是台湾设计展入场是免费的哦，你可以去里面看一下有关于桃园的一些介绍，还有非常多的那种布景，我觉得拍起来都蛮漂亮的哦。那现在还有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如果说你 要安排往桃园来往北部来的话呢，就可以去走一走咯。我们听到下一首歌，来自闪闪闪闪的1314。

来自海豚刑警，他们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乐团哦，曲风呢都很有这种蹦蹦跳跳的感觉，然后让人听的心情很好。这首歌曲是海豚刑警的《辛亥路的朱古力大冒险》。时间来到2:18，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大家表现得非常好哦。那请继续留意一下国道的施工，国道5号的雪山隧道北上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跟国道3号南下汐止隧道外线两线的车道呢都是施工的。国道2号东向 8.6 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呢封闭了一线车道，在施工当中，也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这边稍早是有回堵的情形了。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0000100003。刚刚听到了辛亥路的朱古力大冒险，我们来听一下别的路啊。欧巴雄青重新录一段。

重新录一段，重新录一段，来一次欧巴雄青。像阿金这样子从事有在做录音配音的同行呢，吼，每次看到那个重新录一段的这个路标路牌的时候呢，都会说哇，超级不想看到这几个字的哦。为什么呢？这代表说我们刚刚录的东西哦是 NG 的哦，是不能用的，要来录下一个新的版本哦，所以重新录一段呢，哇，真的是我们工作当中的梦魇啊，最不想遇到的事情。好啦，听完了辛亥路，又听完了重新录，我们接着来听到基隆路二段，来自皮亚吴贝亚。

然后68分，给浪楼几栋啊，来自皮亚乌贝亚。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来关心一下一些治安新闻哦。听到来自 Becky Hill 的《Outside of Love》，等等见喽。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大家好，我是江念婷。很多朋友可能收过简讯，或是在网络上看过投资广告，告诉你只要加入群组，就会有名师或理财专家教你如何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这些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假的交易网站或是 APP， 甚至假冒名人取得被害人的信任，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多多查证。有疑虑的时候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保障自己的权益。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嗯，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金虾金色精神警示的单元来了，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社会新闻。时间是2:34，感谢你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啊。那我们老样子呢，先关心到路况，再进入到单元内容。好的，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我们继续来提醒各位几个夜间施工啊。国道三号的北上91.5到90.3公里竹林之前的那一线在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线也在施工，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是施工情形，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也正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这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目前是施工的，以及台64线东向26.6到28.4公里，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封闭，内外线轮流封闭哈，在施工当中。台65线南下0.2到3.2公里，过了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的外线也正在施工。市区部分来提醒各位哦，这里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桥跟台一高架分别都占用了桥上跟桥下的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当中。还有在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还有忠孝桥双向呢，都是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好，这边紧急来补充一个哦，才刚讲完电话号码呢，就传进来新的消息啦。国道一号的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连结车抛锚哦，但是它没有开灯，非常危险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国一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有连结车抛锚，而且是没有开灯的状态。而路况带大家关心完呢，我们接着来关心到新闻啊，是我们精神警示单元的主要内容哦，带你关心一些治安的部分。好，首先呢是有关于诈骗的部分哦。台中的一名林姓男子呢，在前几天呢，加入了网络投资群组，那群组里的人呢就说什么啊，中秋节过后股市会变盘，我可以帮你代操哦，来稳定获利。

哇，这个林姓男子呢就很想要赚钱哦，赶快到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哦给对方啦。那当然呢，行员呢就觉得超级奇怪的，你这个200万元问你要干嘛，你好像也没有说得很清楚啊。然后呢，行员就赶快通报警方到场。然后他们就一起确认了，这个就是典型的假投资诈骗手法哈。还好呢，机警的行员跟警察协助呢，才避免了林姓男子200万元凭空蒸发哦。接着是前天的事情哦，有一名阳性男子呢，哦，屏东这边哦，有一名阳性男子深夜开车外出。那开的车子摇摇晃晃的啊，警方呢在巡逻过程呢就把他给拦阻下来哈，想说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呢他没有停下来哈，拒检还冲撞警车啊，结果后来远警呢就赶快对空鸣三枪哦，然后破窗逮人呐、啊，那马上呢就用最近的这个毒品的唾液快筛哈去筛检，直接就呈现阳性反应啊。哦，那同车的还有另外一名诚信女子哈，他们呢都是通缉犯哦，两人都依法来送办呢。啊，这就是毒驾哦，这两年非常夸张，然后不晓得为什么流行起来的非法的事情啊，请大家千万不要接触毒品啊，也千万不要毒驾。那整个毒品毒驾会盛行啊，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依托米值的方便性哦，所以如果你的朋友有在抽毒烟哦，请记得阻止他，或者是就大义灭亲一下哦，这种东西是千万不要再继续给他流传下去的。再来，不要毒驾之外呢，平常开车骑车哈，也请注意啦，不要超速哈，不要超过限速。苗栗县呢，哈，有一名这个机车骑士哈，在昨天啊，在竹南镇的公益路这边，时速60公里的路段呢，他骑到多少？你们知道吗？他骑到105公里耶，这个是高速公路的速度了耶。哦，那他还为了呢不要被拍到哈、哦，他骑105公里的状况下，还用他的脚去遮掩他的车牌哈、哦，来企图躲避查缉啊。结果呢，还是被远警呢慢慢的揪出来了哈、哦。他就整个开始去交叉比对监视器画面，来看一下这个骑士的机车车牌号码是什么啊，就这样子抓到了，然后就依照了。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严重超速来开罚哦。他除了要面临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锾之外呢，更要被吊扣车辆牌照6个月。那交通队也指出呢，苗栗公益路的这个路段哦是。非常笔直，车流量大的，很多人呢都会在这边超速啦。那他们就为了要维护现场的安全嘛，所以就有这个固定式的测速照相。统计呢，今年年初到现在，光这一支照相机就已经抓到了4490件、欸，也太多了吧？哦，大家是有多无视它、啊？不是？通常呢，这种测速照相都会先有一个警示牌，说前方有测速照相，请依照限速行驶。这个大大的字，大家是当作没看见的，然后就这样子飙啊飙。光这一支，今年年初到现在10个月就已经抓了4490件的超速哈，所以大家真的是慢有北来，好不好？哦，人家跟你讲说这里是限速多少，就是限速多少，不要在那边随便超速啊。

好了，有关于治安的新闻呢，哦，最后一则呢是北市这边哈，有议员揭露啊，公务局大地处脸书粉专呢，连续六天哦出现很多则的中国 AI 短剧哦。那大地处呢，在昨天的时候表示说，他们事发之后呢，马上就报案了，然后跟 Meta 去提出申诉。

诉，然后通报了数位发展部，在每一个单位的协助处理下呢，取回了管理权限哦。这里是什么样子一个状况？就是北市府公务局的大地处脸书粉专叫台北大地志，他们在9月24号到9月29号呢，连续六天出现了哇，有28则的中国 AI 短剧哦。那留言区甚至还有网友在那边讨论剧情，让人家一时分不清楚，你这个到底是怎样的粉专？怎么突然就有在介绍的这个 AI 短剧影片？到底是什么样子？哦，马上呢，他们就开始有些人就有问号了。不过大地处呢，他们一发现粉专怪怪的时候呢，他们就赶快呢去调查哈，发现真的被盗用，然后他们还没办法做什么样子的一个处理，因为粉专被抢走了嘛，哦，他们就赶快呢去跟 Meta 这边，然后跟数发部这边做联系，然后申诉，然后去取回他们的管理权限哦。那后来呢，也是顺利的恢复了正常营运啊。好，只能说这些骇客呢，很有可能会在你出其不意的时候盗你的账号，也有可能会盗你信赖的人、信赖的单位、信赖的粉专的账号。所以，如果当你今天在不管是脸书啊、IG 啊、Threads 啊，你看到你原本追踪的人突然发些奇怪的文，哦，突然告诉你他原本没有在带货，突然开始带货了吗之类的，或者是说，哎，突然在分享一些短剧啊，一些 AI 的东西啊，然后开始丢一些连结上来呢，很有可能呢它已经被盗用了。这时候这些连结你要不要点，你可能就要稍微的思考一下，有可能点下去之后呢，换变成你的东西被盗走了齁。好了，以上呢是今天的金声警示单元呢，带大家关心一下几个社会治安的消息，希望我们可以多留点心啦。2:44，国道一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连结车抛锚，而且没有开灯，再请大家注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啦，来自碎星乐队的漂浮。

来自 Sweetbox 的 Far Away， 时间来到2:51。继续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车道连接车抛锚，没有开灯啊！不晓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哈，这样子真的蛮危险的，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还有国三的南下中寮隧道的中外线正在施工当中哈，请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1234000003。下一首歌曲来自柯有伦，《活着》。

柯有伦的活着，什么样子才会让你感觉是活着呢？有在做事的时候，还是睡觉的时候，还是有吃饭的时候，或是有喝酒的时候呢？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白冰冰的《临旧宫秋为》。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见喽。

凌晨三点钟，我是辛晓琪。夜深了，没有不关灯的理由。睡个好觉，沉淀自己的心灵。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夜好眠。

请关注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连结车抛锚，没有开灯，请大家注意。市公路段国道二号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一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91.5到90.3公里竹林之前内线，跟国三北上67到63.8公里之间，这里是过了龙潭的外线，都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跟国三南下汐止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当中。台65线南下0.2到3.2公里，过了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外线在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情形。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在新北市的台北桥跟忠孝桥呢，都在进行双向的移动性施工。以上的观察，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1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想要的太多，希望所有欲望变瘦，但是却无法戒断吗？告诉你，有种享受不嫌多。
1: 快到景广的官网，精彩节目回顾专区，各种主题单元任你挑选。再靠近一点点，彻底享受好听的节目吧。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3:05整，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三点半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要听哪些歌曲，又是什么样子的主题呢？我想说来到了十月嘛，十月有没有跟十有关的歌呢？哦，那还真的是一大堆哦，但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十呢，可能是什么36啊、24啊、18啊，哦，跟十本身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哦，所以我就稍微挑了一下下，哎，这些呢没有那么多奇怪的数字在里面的啦。好，那我们来听到第一首歌曲，2000年陶晶莹在《爱缺》专辑里面的歌。也是这张专辑的第二波主打，同时也是那一年三洋机车的广告主题曲啦。听一下来自陶晶莹的《十天有三天》。

陶晶莹的歌声，十天又三天，3:10，国道1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连结车抛锚，没有开灯哦。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不晓得这辆连结车还在不在，请大家再帮我们注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好了，接着来听到的歌哈，今天回忆歌单呢，来到了十月的第一个周末，我们听这些十有关的歌曲哦。这首歌是2004年的专辑《奇幻旅程》，来自 S.H.E 啊，没有错，这张专辑里面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啊。我们要听到来自 S.H.E 在这张专辑里面的第3波主打。十面埋伏。

这是2004年在 SHE 奇幻旅程专辑里面的《十面埋伏》，但其实《十面埋伏》呢是中国的传统曲哦，是传统的琵琶大曲，或者是说琵琶的舞曲哦，又叫做淮阴平楚哦，所以呢，也有很多的歌曲呢，都是用这个《十面埋伏》来作为基底去改编、去制创作的哦。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歌呢，也叫《十面埋伏》，是台语歌啊，是2014年吴俊宏演唱的《十面埋伏》。

来自吴俊宏2014年的《十面埋衣服》，你看是不是同样的一个类似的曲调风格哦？源自于这个《十面埋衣服》的传统琵琶曲，然后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歌，蛮有趣的哦。时间来到了3:20。目前路况呢依然持续提醒各位的是国道1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连结车抛锚，而且没有开灯。再来是几个夜间施工哦，继续来提醒大家了。国道2号东向 8.6 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一线车道施工。国道3号北上91.5公里到 90.3 公里竹林之前内线施工，跟国3北上67到 63.8 公里过龙潭的外线也正在施工。还有新北市新店区哦，因为这边是有火警，在14张路四星路口这边的工地着火，那有非常多的救灾车跟人员出动，哦，麻烦如果你人有行经新店区的话呢，帮我们避开这个附近哦。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跟十有关的歌，刚刚听到的是吴俊宏的歌声，我们接下来这首也是台语歌，2009年江志峰在《明天》这张专辑里面的《十字路》。

将至风雨刮下西地楼十字路，来到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哦。十月听歌跟十有关的歌曲，当然不能少了这个耳熟能详的歌，陈奕迅2003年的歌曲，没有错哈，就是这首《十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ophie 王嘉怡。
1: 我是 Sophie 王嘉怡。
0: Are you ready for the journey?
1: 准备好开车出门旅游了吗？
0: 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旅途中休息的时候也可以打开 IG 搜寻 LovePBS 104.9，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最新影音动态，让景广陪你享受旅游吧。

当太阳再升起，就让高墙倒下，请放下对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向等等的仇恨和歧视，拥抱彼此，尊重各种差异，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狂欢。我是陈慧婷，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明月

听到是赵传在今年的新歌《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时间来到凌晨的3:36，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到了节目的最后一趴了哈，我是主持人阿金。目前的路况呢，有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北上1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连接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也已经提早撤收，还有国二西行0.3公里过机场端，原本说外线有两辆小客车追撞，也已经顺利排除掉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继续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100003。好了，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国道二号东向2.9到3.5公里大竹之前的路灯是不会亮的，以及国道十号。仁武到燕巢的全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双向都在封闭，因为在进行防救灾演练跟这个更换桥梁的工一些零件的工程，所以大家帮我们先行避开。接下来到4点交班之前呢，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咯。下一首歌来自 Phoenix 的《无你的所在》。

来自明珠的转动，3:44，这个时间点，你是不是也在转动着你的车轮，然后前往什么地方呢？10月的第一个礼拜出去玩吗？还是跟我一样周末在辛勤的工作呢？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开车的路上可以安全、顺利、平安的抵达哦，也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啦。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今天晚上大家表现的蛮好的哈，请继续维持下去，让我可以顺利的完成今天的值班任务了。任何路况再请继续报景广咯，080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拍摄少年的《地江亚中卡恰》。

伫行遐中骑车，来自拍戏少年。你会不会有时候在骑车或开车的时候，脑袋是一片放空的情形？就是你明明知道这样蛮危险的，但是你还是会不自觉的放空，然后想着可能你那阵子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不瞒大家说，吼，确实有时候骑车我会进入到一种有点，这算放空吗？哦，或者是说有一点就是，没有那么的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状况，哦。就好像是凭着身体的那种自然的反应哦来骑车，但是脑袋呢已经不知道飘到哪边去的那种状况。后来我有发现这样子，哇，真的是不太行哦。我有开始在改变这样子一个做法哈，尽量让自己呢都是可以在当下不要乱想哦，就是现在安心专心的骑车，然后到了下车的时候呢，我要想什么再来想哦。如果你跟我一样有这个坏习惯呢，啊，千万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哦。有任何路况，麻烦你们继续报警广啦，0800-000-123。我们听到下一首歌，卓一峰的《贩卖温柔》。

首歌曲最后面呢，用了非常经典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哈，来作为收尾。听到的是来自卓一峰的歌声贩卖温柔。时间来到了3:55整了，到了节目的尾声。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李子恒的歌，这首歌叫抽签卜卦。在歌曲过后4: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哦。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66了，让他带你起床66去。晚安了。

0: 啦，这是屁孩。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当你一头栽进爱情的粉红泡泡里，为了哈尼付出真心诚意，工作忙到昏天暗地，还是要记得休息哦。开车时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1: 草莓奶昔让我一头栽进，28岁还在顶，很值得情话都在心。我不想隐藏我的真心诚意，还可以为你改进。像嘎瓦和马金把真心摆进你的心里。
2: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的4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哦，那持续请大家留意到的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91.5到90.3公里竹林之前内线正在施工，以及国三的北上67到63.8公里过龙潭的外线车道，这里也正在施工当中。国道2号东向的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还有国道2号东向2.9到3.5公里大竹之前的路灯是不会亮的。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施工，台65线的南下0.2到3.2公里过了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外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最后，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施工，以及台64线的东向26.6到28.4公里，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封闭单线车道再进行施工。以上的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4，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4: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3: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4: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5: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5: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3: Hey， 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喽 ，Let's go。

时间4:0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哇，今天来到了10月的第一个礼拜哦。那10月3号的今天，不知道你9月底的时候过得好吗？非常感谢阿金刚刚3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六六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咯。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听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哦，收听我们全国网的节目。锁定警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呢105.1。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和地区 FM106.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有警政服务 APP 下载下来也是可以收听的。当然，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粉丝专页还有 IG 都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啦。

今天四点的第一首歌曲，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阳光爱在今年七月底发行的新歌，它是这个新加坡创作歌手 Joy 阳光爱全新的个人单曲，是由他本人亲自作词作曲的。这首歌呢，其实六六觉得它很有意义跟意境啊，所以希望在节目的一开始分享给大家。他的歌名叫做《就算幸福只有一刻》哦，所以也希望大家把握生活中每一点点的小小幸福。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Joy 阳光爱的《就算幸福只有一刻》。

就阳光爱，就算幸福只有一刻。其实人生会有很多无常的时候嘛，毕竟谁都不知道，意外什么时候会到来。但是当然也希望不要有意外才是最好的。但人在面对无常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依然毫无保留选择去爱的这种勇气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时间4:15。持续提醒到你，这个我们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哦，在国道3号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以及内侧车道呢，有路面整修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也是有路面整修的工程，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先行改道。国道3号南下，在汐止隧道的外侧2线车道呢，施工的状况一路预计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同样是国道3号，在北上67公里到63.8公里之间，过龙潭的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的。同样是国道3号北上，在91.5公里到90.3公里之间，竹林前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进行当中，再请驾驶朋友们帮忙多多留意喽。时间4:16哦，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刚刚分享这首歌，其实也是六六在看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台剧作品之后，有很深的感触啊。就是我们人生无常嘛，所以能够有这种用爱去发电，然后把握这样子的机会来。珍惜跟你所爱的人之间的这种羁绊呢，还有缘分，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台剧作品 OST 呢，是《5858在一起》这部作品里面非常知名经典的几首歌。有人有看过这个台剧作品吗？其实就我所知，好像我身边的朋友很少有朋友看过这个作品。那5858在一起这个台剧呢，是在讲述当红的偶像男团暴跳小子的队长康正英，他因为一些突发的丑闻，然后导致呢我们暴跳小子这个男团就解散了。但是在10多年之后，团员们因缘际会之下又再度重逢，并且在面对生活现实还有遗憾跟误会的同时呢，重新找回对于舞蹈的热情。

跟彼此之间情谊的故事哦。那六六其实小时候也是会有一个做明星的梦嘛，所以小时候其实很喜欢这个作品。然后因为刚好近期呢，上个礼拜的工作也是有几个是跟那个我们舞蹈性质有相关的活动，所以刚好想说，哎，那今天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六六很喜欢的这个作品哦。在这个剧集呢，它其实也传达了，即使是你经历了很多的挫折跟这种解散的阵痛，但你只要怀抱对于梦想跟对舞蹈的热爱，就能够克服遗憾，重拾勇气，并且珍惜伙伴跟挚爱的这种精神。那这部剧当中最经典的歌曲，无非就是它的片头曲了，也是主题曲哦，是来自吴思贤小乐的歌声《陪你飞》这首歌，一首非常轻快，然后充满正能量的流行舞曲啊！大家，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五八五八在一起》这个剧集里面的片头曲、主题曲，小乐吴思贤《陪你飞》。

来自小乐吴思晨的歌声《陪你飞》，同时也是五八五八在一起这个台剧作品里面的片头曲跟主题曲。非常强劲的节奏。

奏的前奏啊，然后主歌也是很顺畅铺陈，一路进到副歌哦，这个旋律很高亢的释放，非常标准的流行音乐架构，很青春有跃动的这种感觉，有没有？那这首歌曲呢，作为男主角康震英由小乐伍思贤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哦，作为主角康震英，他在剧中男团他们主打的这个代表作品啊，这首歌呢也展现了对梦想的勇敢追求，还有对爱人非常热烈的表白，那也很完美的烘托出呢团员们他们在舞台上面这种耀眼的魅力跟积极想要面对挑战的勇气。除了这首歌曲呢可以表达了男团我们男主角们他们这种很活力的感觉之外呢，其实我觉得前后呼应的话，片尾曲也是蛮值得大家了解一下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单元最后一首歌的话呢会带给大家今天的片尾曲。但在片尾曲之前，我觉得有一个插曲是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哦，它也是来自小乐伍思贤的歌声，但这首歌曲呢它是一首情绪张力比较大的一种虐心的流行的抒情的曲风，对，它是比较抒情一点的感觉。那整个歌曲的架构呢也是用一种很空灵的那种吉他拨弦的氛围带入这首歌曲哦，有一种怎么说，就是他在描绘角色在经历失败啊，还有一些失去的过程，可能解散的这个剧情之后呢，独自面对寂寞，还有内心创伤非常沉重的这种孤独的感觉，透过害怕热闹的笑声这样进行一个对比哦，可以非常深刻的勾勒出他们团员呢在散场之后孤单一人的寂寞跟失落的感觉。听到来自小乐伍思贤《怕笑声的人》。

0: 就好，我不能。
1: 小乐伍思贤怕笑声的人，这首歌曲是《五八五八在一起》台剧作品里面的插曲。刚刚六六脑袋打结吼，其实这个《五八五八在一起》这部台剧呢，里面他们的男主角是由周承恩饰演的，就是我们的康正英这位男主角啊。那小乐的话呢，他其实也有出演剧中的角色，然后所以有这个我们的主题曲呢，跟很多插曲也都是由小乐来演出的。提醒到你持续的施工哦，在国道十号，我们目前封闭了国十双向哦，从仁武到燕巢这边的全车道，因为会有一些防灾演练啊，还有桥梁伸缩的工程在持续进行当中，那一路会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那市区的部分呢，我们来看到台北市稍早有说在新北市稍早的这个14张路这边附近的工地有起火的状况发生哦，但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这附近路段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一下。新北市的这个市政府新北市思源路跨到新北大道的这个部分呢，这边也是封闭了新北大道二段，还有台一线下的这个思源路匝道这里。匝道的出口，因为我们现场也是有工程在持续进行当中，所以提醒用路的朋友行经附近的时候呢，这个路段的时候再依照我们现场的指示通行，请大家多多配合。最后一首歌曲在我们今天的夜语剧要带给大家的是魏如云演唱的歌声，那这首歌曲呢也为女主角袁安安的心声作为一个非常好的表达哦，她的歌词跟旋律也诠释了团员们在解散多年之后呢男女主角那种遗憾未了的心境，然后表达了虽然时光流逝，但是内心的连结跟承诺是从来没有消失的。来自魏如云的歌声，我们没有再见，不觉得这个开头是我们男主角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他们的男团的这首歌曲，然后片尾的话则是呈现女主角的心境以及男女主角之间的羁绊，这样子的呼应是非常有趣的嘛。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魏如云，我们没有再见。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不。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时间4:37，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起床六六去的节目，那接下来一样要持续带给大家这个我们路况的消息了。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呢，这边也是

有施工的情况，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台64线在东向的26.6公里到28.4公里之间，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边封闭了单车道哦。我们会先封闭内线车道，然后再封闭外线车道，应该是会轮流交替的。这个施工的工程呢，也是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台65线南下在0.2公里到3.2公里之间，过五股端到新庄二前的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的，请大家再帮忙多多留意喽。国道十号今天晚上是封闭了双向的全车道，一路是从仁武到燕巢这边都会有工程跟防救灾的演练持续进行当中，到早上的6点，一样是要再提醒大家多多帮忙配合现场的状况了。那市区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台北市市高往西燕巢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工程，一路会到早上5点半才会撤收。在同样台北市全园区的30号登杆到登山路这边路面更新的工程呢，也是到早上的6点，请大家提前的帮忙改道喽，如果要行经这个部分的话。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边封闭了机车专用道还有汽车道的外侧车道啊，进行施工，一路到早上6点钟。六上个礼拜就是接了蛮多学校的现场的活动主持，然后就其实我自己在主持完之后有蛮多的感受的，想说在接下来的这20分钟里面跟大家放放歌，然后分享一下我自己有什么样的心得。我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不论是在追梦的路上，或者是在持续精进自己的路上，坚持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翁立友的歌声《坚持》。

来自 Wonly 友的歌声《坚持》，时间4:44。在上个礼拜主持的现场活动当中呢，六六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场在学校里面的，他们是一个服务队，就是因为我们社团会有一些服务性质的社团，比方说可能到一些偏乡啊，或者是跟一些小朋友们去授课，让他们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哦。我觉得很感动的是，大学生透过这样子的时间，就付出自己的时间，然后来，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有经历过非常多的贵人相助，然后也遇到过很多可能很好的老师陪伴我们成长嘛。所以其实我觉得透过自己本身的能力，然后回馈给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一些小朋友，或者是不论是亲盈的之间的沟通这些议题，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在听到他们有这些成果的分享的时候也是非常感动的哦。那也相对来说，我觉得他们在这次的服务的行动当中呢，也是收获了很多吧，自己应该有很多成长，就是不一样的心得啦。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在对于这个社会我们付出一些我们自己的能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同时这些很好的收获，善的循环也会回馈到我们自己的身上。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结束的时候，老师回馈给同学们的一句话，他说服务首先是观察需要。那因为里面也有一组同学非常诚实的说，我们这次想要去选择这个地点去前往服务，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有好吃的东西。然后老师也提到说，很谢谢他们这么诚实的要告诉大家这一项，等于说告诉大家自己的心里话啦。因为我们在服务别人之前，你了解自己的需要，刚刚有说嘛，服务首先是观察需要。那这个需要它不见得是社会所需要的，当然看到这一点也很重要，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在服务别人之前，你要先看到自己的需要，去满足自己的需要，你足够丰富之后，再去提供给这个社会所需要的这些，不论是我们的需求会需要一些情绪价值，或者是比方说像六六现在在这边陪伴大家，或者是一些可能经济上的帮助，或者是知识上的帮助，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最主要的是了解你自己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来听到张学

来自张学友，粤语的歌曲有坚持的意义，时间4:51。提醒到您市区的部分，新北市永和区竹林路91巷的巷口，这边红绿灯计时器是停在89秒的，有这个后置故障的情况，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一下路口的这个道路的状况了。同样是新北市呢，在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446-3号一路到460号，这边有施工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了。我们可以改走这个合成路一段，那时间的话预计早上5点排除。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454号，连城路往中和的569-523巷也是施工封闭的，预计早上6点排除。新北市新店区祥和路双向安康大道到安心路31巷也是有这个工程持续进行到6点哦。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的双向呢，这边有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部分的汽车车道跟机车车道，再请大家帮忙注意一下现场的状况，先行改道了。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双向也是有移动性的施工，那施工期间也是占用了部分的车道跟汽车道跟机车道，车辆是可以通行的，所以再请大家

配合现场的状况。时间4:53，我们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哦，是来自500跟 China Blue 的歌声，不要放弃。我们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再坚持一下，不要放弃，或许呢，就会有更美好的结果。

来自500的不要放弃，接下来时间4:56，我们听到来自邓福如的版本，同样也是不要放弃。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清晨五点钟，就算打开手机没有你的消息，还有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的陪伴，了解最新路况，让我们开车路上不怕空虚孤单。大家好，我是 Linian。

时间5:01，金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我们的国道3号北上，在91.5公里到90.3公里之间，竹林前的内线车道施工的状况会持续到早上6点钟。同样，国道3号北上，在67公里到63.8公里之间，过龙潭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当中。看到国道2号，我们目前机场支线东向在8.6公里机场系统出口封闭了单一车道进行施工。那同样是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外侧车道以及中间车道路面整修的工程，也请驾驶朋友多多留意了。国道3号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侧车道呢，也是路面整修进行当中。国道10号仁武到燕巢的全车道，双向的全车道都是封闭当中的，实施我们的防救灾演练以及工程施作的当中。再来看到市区的道路状况，来看到新北市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446至3号到460号施工进行当中，请驾驶朋友先行改到合成路一段。新北市新庄区新海

北桥、大汉桥、中港大排桥，以及台一高架占用了桥上及桥下一个车道进行施工，那预计是早上6点会排除。在台北市的部分，泉源路30号灯杆到登山路这边路面工程进行当中，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进行工程。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也是有这个交通管制的状况，因为国庆大会的视觉架设。另外呢，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也是有管制的情况的，所以请大家先行改道。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老婆啊，
2: 怎样？
1: 月底手头紧，这个月可不可以多给3000块零用钱啊？
2: 1万块还不够用，你老实说，你都拿去干什么啦？
1: 冤枉啊，老婆，你也知道我平常除了抽烟，什么钱都舍不得花。我身上这条内裤都穿了10年才买新的。
2: 那你给我从实招来，到底钱都拿去哪里啦？
1: 就我边骑车边抽烟，被开了5张600块罚单，刚好3000。
2: 哦，我真是受不了你耶，你给我立刻戒烟，从下个月开始零用钱只有8000、欸、我看你怎么买烟。
1: 老婆别这样了，我下次不敢了。
2: 提醒您，汽机车驾驶人手持香烟吸食点燃香烟，导致影响有害他人行车安全，将处新台币600元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5:0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或者是跟我说声早安，让我知道，哎，你9月底，哎，过得好不好？哈，10月初，今天是10月的第一个礼拜嘛，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跟新的目标呢？也欢迎到我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告诉我，跟我分享一下喽。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哦，在第二个小时里面，六六会带你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周末晨报单元，以及出门六六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天气的状况，还有新闻大小事，以及这个周末啊，我们来到了周末，东部跟南部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的呢？

原本这个天气已经好了一个礼拜嘛，就是只有一些可能零星的午后雷阵雨，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大太阳的天气啊，哎，来到了这个礼拜，感觉又是要下大雨了哈。待会来带大家了解到我们的下雨的情况呢，会是有哪些地方稍微比较需要多多留意一点的。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田约翰，《又见大雨》。

5:16听到来自郑富仪的歌声《雨落下》。没错，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周末晨报的单元，来了解一下说，今天10月3号，10月第一个星期六，天气怎么样呢？

今天是10月3号嘛，那最近齁，刚好今天的这个东北季风会稍微比较减弱一点点，但整体大环境来说呢，还是偏东北风的齁。那迎风面的地区，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是从昨天晚上一路到今天早上齁。宜兰花莲还有大台北地区要特别特别注意咯，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还有特别这个要注意的是宜兰的山区，我们局部豪雨的几率是非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要请大家，如果你是在宜兰山区的话，特别帮我们注意一下，是不是有可能会有局部豪雨啊，那有可能的话呢，这个局部豪雨发生的话，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土石可能会有一些松落的情况齁，所以请大家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避免先前往宜兰山区了。桃园以南的地区呢，多云到晴，但是清晨的时候，嘉义以南山区还是会有局部下雨的机会。午后的话，新竹到台中嘉义以南的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且有可能会有比较大一点的雨势，所以，

过中午之后呢，请大家特别帮我注意天气的变化了，雨具千万是要带好的哈。温度的方面，大台北、宜兰以及花莲的高温会在29到31度，桃园以南以及台东32到33度，那还是感觉会比较热一点啦，所以还是要慎防热中暑哈。部分地区呢，因为正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比较可能会达到过量的等级，所以外出还是要多多注意防晒。虽然说，下雨天还是有下雨的几率，但这个紫外线呢还是很可怕的哈，所以请大家特别是要注意一下物理的防晒的部分了。那夜晚清晨低温的话，普遍是在23到27度，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算是比较舒服的气温啦。离岛的天气的话呢，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1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马祖是阴天，25到29度。

我们来看到豪雨特报的部分呢，在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我们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啊。在今天早上，应该在宜兰的山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哦。然后大台北地区、宜兰、花莲真的要特别注意了，我们的这个雷击还有强阵风也是会蛮严重的，所以请大家慎防塌方跟落石啊。如果家里面是比较低洼地区的话呢，要注意有没有淹水的情况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以及花莲县呢，我们是达到了黄色警报，会有这个大雨的警报出现了。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跟花莲市的朋友，再帮忙多多留意。宜兰县的话是豪雨等级哦，已经橘色的灯号亮起来了哦，所以请大家如果刚好这个周末有规划要去宜兰的话呢，要特别注意下雨的状况了。

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呢，东北风比较强一点点哦。从今天的早上到下午，澎湖县、连江县局部地区呢，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请这个连江县跟澎湖县的朋友再帮我们多多注意喽，小心因为这个强风啊，有可能路树或者是不坚固的建筑跟一些铁皮屋什么的会有脱落的可能。户外工作的话，请帮忙就是小心安全了。那如果家里也有这些大型的定制物的话呢，也请就是帮我们把户外的这些物品固定加牢加固一下，就是加强它的牢固性哈。那在外面我们行车的速度也是要多多放慢，然后大众运输的消息呢也有可能会有延误，所以如果要出发我们连江县澎湖县的朋友，记得确认一下再出发。接下来听一首日文歌好了，5:22了，稍微听个歌，缓一缓，我们再来带大家了解到今天的精选新闻。听到池田香织的歌声哦，《百无聊赖的雨》。

听到来自池田香织的歌声，百无聊赖的鱼，时间5:26。在我们的精神新闻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市区的施工的状况哈，在台北市麦帅一桥下层的工区这边，内湖往松山的方向呢，左侧车道是封闭的。我们有工程施作当中，一路是持续到早上的6点，提醒到大家了。同样是台北市呢，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封闭了机车专用道以及汽车道的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台北市全员路30号灯杆到登山路路面更新的工程，一路也是持续到早上的6点。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进行工程呢，预计5:30会排除，但是目前5:27，好，我们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请大家一样是行经的时候呢，再先行改道喽。

那接下来就带大家来了解到今天的精选新闻啦。首先看到的是特斯拉第三季销量优于预期，所以带动了股价大涨哦。特斯拉第三季的全球交车量呢，达到了466,532辆，虽然说年减了2%，但超越摩根大通等市场的预期，差不多有48万2千辆，那超过了这个数字哦，所以呢，也受到了美伊局势带动电动车的关注度，还有市场需求的韧性影响呢，特斯拉

的股价随后大涨了 5%。七大工业集团 G7 宣布释出1亿桶能源储备，因应伊朗跟乌克兰的战事呢，所以导致说柴油跟原油的价格

台湾代表团在名古屋亚运再添金银铜牌哦！台湾选手在名古屋亚运呢捷报频传，前击好手林玉婷在女子六十公斤级夺得了金牌，那跆拳道好手洪俊毅呢也在男子80公斤级摘了银牌，创下男子队史上12年来最佳的纪录。此外呢，陈念琴还有王维嘉，分别在拳击跟跆拳道的项目也收获了银牌还有铜牌，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全球平均余命已经回升到疫情前的水准了。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呢，2023年全球平均余命的回升至73.3岁，就是来到了我们73.3岁，也接近疫情前的73.4岁。然而呢，健康余命62.8岁的恢复速度相对是比较慢的吼，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也呼吁各国的卫生体系应该要转型来因应人口健康的需求。2026年国庆总统府光雕展演回顾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为了要纪念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呢，国庆总统府光雕展演呢会以民主的台湾，世界的心跳作为主题，融合日常文化、民主历程，还有共创动画。那展演的时间会在10月7号到10月10号晚上，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登场。以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

今天的周末晨报带给大家这个单人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喘一口气。现在5:31了，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感觉有点疲劳的话，也不妨在路间稍微休息一下下，靠边停停，放一下我们的车、哦、然后稍微休息一下下，让自己养足精神，在上路是比较安全的选择。听到来自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0: 出门喽。
1: 哎，女儿啊，你要开车出去吗？
0: 对呀，怎么了？
1: 我不准。你昨天那么晚睡，现在啊一大早的就要出门，你这样是疲劳驾驶，我不放心啊，所以我不准你开车出门，去搭大众运输工具。
0: 爸，不会啦，我还那么年轻，体力很好的，怎么会疲劳驾驶呢？
1: 哎，女儿啊，你知道吗？疲劳驾驶的严重性不会低于酒驾，而且啊，交通状况瞬息万变，只要一下子注意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出状况，甚至还会危害到周边其他人的安全，真的很危险呐！你今天睡得这么少，肯定精神不容易集中，我还怕你会恍神放空呢。不行不行，爸爸是不会让你开车出门的。
0: 好了好了，爸，听您的就是了。那我去搭车喽，晚上会回来吃饭的。
1: 这样才对呀，哎，路上小心啊。
2: 提醒您，开长途车前最好睡足8小时以上，前一天不要熬夜或者是饮酒。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说话不清、动作迟缓等危险征兆，请立刻停车休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5:42，听到的是今天出门溜溜这个单元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Tia 的歌声，短暂的出门。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提供给你，国道5号北上在 8.7 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路间有两个行人在这边行走吧。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回报，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如果有更多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13。好，那目前没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但是今天早上的我们的这个工程是比较多一点的持续性的工程，所以要请大家再多多配合，多多留意。然后如果有这个封闭的情况的话呢，再帮我们先行改道了。

像是我们国道三号北上，在91.5公里到90.3公里之间，竹林前内线车道施工的情况。国道三号北上在67公里到63.8公里之间过龙潭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当中哦。那同样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路面整修的工程，还有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内侧车道也都是在整修当中的。国道十号在仁武到燕巢的双向全车道啊，目前都是封闭当中的，预计会封到6点钟哦，因为有这个工程跟防救灾的演练持续的进行当中，在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咯。再来一样是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外侧的两线车道也是施工进行当中。那还有我们的这个台65线啊，南下0.2公里到3.2公里之间，过五股端到新庄二前外侧车道也是有清洗的作业在进行。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中哦。同样在台64线东向，在26.6公里到28.4公里之间，过中和二的这个路段呢，一路到新店端也是会封闭单车道进行施工，会在早上6点左右的时候排除。出门溜溜，在这个周末东部跟南部有什么活动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呢？蛮多音乐性的这个活动，还有传统戏曲啊、历史跟自然生态的精彩活动哦。首先我们来看到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在10月3号，也就是今天礼拜六的时候呢，会有个原创的音乐剧、音乐舞台剧 Beautiful Hakka、它是一个台湾交响乐团跟台湾豫剧团联手打造的演出。非常创新的一个形式哦，把交响乐跟豫剧的戏曲用这种多媒体舞台视觉完美的融合。主题的话呢，是重新诠释关羽忠义的这个传奇精神哦。所以如果有家庭想要来看一看的话，也是非常推荐的。那同样是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呢，10月4号礼拜四的话，礼拜日的话呢，会有纵横之声的管风琴音乐会，这场是台湾国际创新音乐节的重头戏哦。重点在于这个灵性跟空间深度的展现，非常有这个文化内容。这个有多位顶尖的管风琴家一起携手大提琴家，然后来演出台湾作曲家的这些世界首演经典的曲目。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管弦乐的话呢，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高雄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在台东县的兰屿乡啊，我们这边也有活动哦。在这个周末呢，是它其实这个活动会一路持续到10月底结束，但这个周末开始吼，因为十月是近距离感受兰屿达悟族飞鱼季尾声最后的机会了，所以呢，我们也有这个兰屿飞鱼季的盛典，除了能够欣赏到传统的平板舟，还有独特的晒鱼干人文景观，还可以体验浮潜、深潜，是一个很好将海洋生态还有岛屿自然融合的一个了解原住民文化深度结合的人文旅程。所以喜欢这种大自然还有人文的一些内容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到兰屿来走一走看一看，放松自己的心情。

在台东，我们的这个池上乡啊，有池上慢活秋游与稻米文化的体验，也是在这个周末。那白天的话是比较好参与体验的时间，因为十月也开始比较秋高气爽的天气了嘛，正是适合漫游池上生态村的一个时间。那在台东县池上乡呢，多利米故事馆的园区周边，有一些除了可以骑单车啊，穿梭在我们这些古朴风情的水牛灌溉渠道跟木造凉亭之间，还可以到我们的故事馆来体验一些深度的在地传承的稻米文化，还有这种比较悠闲的步调呢，跟亲民的消费也非常适合家庭，或者是如果是跟另外一半啊，想要放松一下，来到我们的池上乡也是蛮好的一个选择。以上是六六这个周末的推荐哦，大家如果喜欢大自然或者是人文，甚至是音乐跟戏曲的这种结合的话呢，不妨考虑一下六六刚刚推荐给大家的行程，一起出门走一走，溜一溜自己吧。那接下来听到一首新歌曲哦，是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9月11号发行的歌曲，来自 Sam Smith 的歌声 Hold On 这首歌，来听听看。

来自山姆史密斯 （Sam Smith） 的《Hold On》这首歌曲，非常的有气势磅礴的感觉，当然也带着一点点的难过的情怀。跟我们的这个管弦乐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的感觉，对不对？刚刚有推荐给大家这个音乐性的行程，其实蛮多时候这种，比较庄重一点，这个庄严的声音跟音乐呢，是会让人家有一种重新启动自己的感觉。但是我是觉得，六六是觉得好，对，比较稍微要让自己重整的话呢，这种音乐是适合在如果你准备要开启一天的早晨哦，准备要开机的时候就蛮适合听的。时间5:56了，今天来到了十月的第一个周末，你准备好要出门去哪里走一走了吗？刚刚六六一个回头，发现外面天居然已经亮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呀！赶快把握时间，如果这个周末还没有规划好要去哪里的话呢，我觉得多多陪陪家人，在家里面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十月，我觉得对六六来说是蛮不知道为什么很有安全感的一个月吗？因为九月的话，感觉像是一个季，比方秋天的重新的开始。但是呢，到十月，我最近的体感觉得很多事情都慢慢的稳定下来了。虽然说天气呢还是有点多变，可是在，各种不管是节奏上面、工作的节奏上面，或者是对于自己有一些新的期许、新的开始，在隔了九月的一个月之后呢，感觉很多事情都慢慢稳定下来了。你最近有这样子的感觉吗？还是你在这个月有新的目标想要达成呢？时间5:57，听到一首歌曲，同样也是 Hold On 之后呢，我们准备来迎接整点对时，来自高尔宣派伟俊的 Hold On。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爱情有甜蜜，嘛有伤悲。不管你是什么款的滋味，警察广播电台拢会陪你做伙行过。咱来好好啊感受，爱你到底为什么？提醒你，今嘛是透早六点。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经过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五号北上，在8.7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外侧路肩，稍早有接获说有两个行人在这里，那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小心安全了。国道二号东向在8.6公里机场出口，机场系统的出口这边施工封闭了一线的车道，请驾驶朋友们先行改道。那同样，我们来看到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南下在中寮隧道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路面整修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同样，国道三号南下过关庙服务区中间以及内侧车道也是有路面整修进行的工程。国道十号在仁武到燕巢的全车道呢，双向是封闭的。目前现场是有防救灾演练以及这个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那本来是预计到6点钟，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也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呢，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了。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麦帅一桥下层的工区左侧车道封闭的作业情况呢，施工封闭会预计是持续到早上6点钟，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今天都会有交通管制。那我们的这个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呢，也是有交通管制的哦。预计的话是会在10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排除，所以会比较长期的交管，再请大家多多配合现场的情况。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刚刚国道五

五号北上在8.7公里这个乌涂隧道前外侧路肩的两位行人呢，我们已经接获排除了哈，请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如果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6:11听到来自萧煌奇《那不利》哦。很多时候就是，其实你觉得最重要的人往往都会在你身边吗？如果没有的话，打个电话给他关心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播报员黄碧良，碧良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和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目前国道5号路况。那目前其实国道5号的路况都还蛮顺畅的，时速可以达到70到90左右的车速。那平控再次还是用那个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因为目前国道5号的天候啊比较不好，然后都有零星下雨的路段，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在雨中行车的时候，请记得要开启大灯，还有保持行车上的车距。那行车前也多检查一下胎纹以及胎压，这样行驶上也会比较安全一点。那因为今天属于星期六，品控中心在这边观察了那个南下的车流已经有渐渐增加的状况，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如果今天仍然要往宜兰苏澳的方向的话，请尽快提早上路。还有就是，行车上路前啊，也多透过1968查询一下高速公路的相关路况，还有收听警广，这样子行驶上会比较顺畅一些。以上就是国道五号的路况说明还有提醒。平林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碧良。国五南下的车流逐渐有在慢慢变多的趋势了，所以如果要南下的听众朋友呢，把握一下时间哦，而且要多保留一点这个通勤的时间，避免耽误到您宝贵的行程了。那今天因为刚刚有提到嘛，我们这个国五南下目前也是有些路段在下雨哦，天雨路滑，请大家务必是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这样子平平安安出门，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为了爱你的人跟你爱的人着想。

出门前这个车子的胎纹、胎压啊，还有我们这个水电相关的这个东西呢，车辆的安全都要确认好。如果有这个胎纹、胎压是比较需要更换的话呢，也要适时的进行更换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听到一首歌叫做《水果共和国》。

来自施文斌的歌声《水果共和国》，2011年发行，收录在《环岛旅行》这张专辑当中。时间6:20。架构很特别的一首歌曲，我想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一样来关注到路况消息了。在国道一号南下215公里园林路段的内侧路肩呢，接获我们热心听众的回报哦，有大圆筒在路上，所以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几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在台65线南下0.2公里到3.2公里之间，过五股端新庄二前外侧车道的工程，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接获排除的工程，台64线东向26.6公里到28.4公里之间，刚刚说封闭了单车道进行施工哦，我们这个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边的工程也是撤收了。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的内侧车道施工的工程也是已经接获排除，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喽。为什么刚刚要跟大家分享《水果共和国》这首歌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打炸小故事也是跟水果有关系的。在了解故事之前，先带大家来看到最新的这个数据哦，在165打炸仪表板上面，我们的相关的数据呢，来看到10月1号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几件呢？我们有337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了1亿3694.8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17件的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2239.8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呢，则是有44件哦，那财损金额413.9万元。零元财损金额的案件呢，总共有37件。我们来对比一下上个礼拜的数据呢，9月底跟10月初哦，大家的这个防诈意识有进步吗？9月24号的时候，电信网络诈欺是359件，对比今天哦，10月1号确实我们的这个防诈意识是有进步的。非电信网络诈欺的部分呢，也是有增多哦，上个礼拜是14件，这个礼拜来到了17件哦。在假性财产犯罪的部分也是有增多的趋势，所以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了，如果有接到你觉得怪怪的电话，或者是比较可能会趁你不备，让你有一些心情稍微比较波动的时候呢，趁你比较着急的时候，要请你提供一些提款卡的号码啊、账户啊，或者是请你购买点数，然后把序号给他啊，都要多多的提高警觉了。

好了，我知道大家等不及要听打架小故事了。那今天我们的主角一样叫做小片。小片他在脸书上吼看到说有人要卖水果，因为他非常喜欢吃这个某一种水果，所以呢，照片上面的这个实体呢也看起来是很好吃哦，娇艳欲滴啊，所以就透过我们的脸书 Messenger 私讯给卖家，对方则是说要用黑猫宅急便配送，还传了一个连结给小片，叫他直接点进去下单。那小片就按照对方的指示进行操作之后，页面却出现了未完成实名制认证的警讯哦，有没有跟之前分享的故事很像？没有错，就是请我们小片呢又要联系线上的客服了。小片那个时候想说，哎，网购确实是需要实名认证啦，所以也没有多想，就依照这个指示呢进入了这个网站，然后联系所谓的客服。那加入客服之后，假客服就告诉小片说身份认证只是正常的交易程序，所以呢要请我们的小片临柜汇款，声称说完成验证之后就可以完成我们订单了。那小片一心就很想要吃水果嘛，所以想要把水果买回家啊，加上对方听起来真的很像是真实的客服人员，小片就没有多想，依照对方提供的这个汇款资讯呢，陆续就进行汇款的动作了。照着对方的要求完成了认证的操作之后呢，才发现说，为什么我的存款的数字大幅缩水，而且是被自己亲手转出的？这个时候才觉得事情不太对劲哦，我明明就没有把这个钱转出来啊，为什么我账户里面的存款居然就这样子没有了？小片才回头想起了这整个受骗的过程，从假的网购卖家，然后到黑猫连结是假的，到后来假客服也诱导我们进行实名的认证，每一步都是精心来让我们陷入这个诈骗的陷阱啊，所以是小片误信了，这个水果呢是正常的网络购物交易，结果后来想吃的水果没有买成，这个存款还被蒸发了超过一半啊，诈骗集团真的是太过分了。所以一样要提醒到大家了吼，这个防诈小撇步，网络购物一定要确认是官方网站或者是 APP 是这个物流，要去确认一下我们的订单资讯，不可以直接点击陌生卖家提供给我们的连结。我们的诈骗集团很常会用这种虚构的网购商品吸引被害人，很好吃的水果，对不对？很鲜美的照片，再加上提供给你假的物流的交易连结，然后假装说，你没有完成实名认证，让你开始紧张了，着急了，再透过 LINE 的客服来告诉你，没关系，我来帮你，其实他是骗你的，好，所以请大家如果有陷入这样的情况的话，务必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了。如果你觉得，这个交易感觉怪怪的，好，请立刻停止操作来取得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是接受到我们诈骗集团的引诱啊，陷入这个陷阱当中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告诉你，在国道三号南下62公里大溪路段的内侧车道以及中间车道，有一辆尾号1828的自小客车闪灯加急刹，所以请驾驶朋友多多留意一下了。如果我们在这个路段的话呢，稍微保持一点车距咯。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谢欣子跟陈轩宇等人，爱水果。虽然说我们相信应该听众朋友们也都很喜欢吃水果，毕竟台湾的水果真的是很棒，对不对？大拇指的哦。但是在买水果之前，或

者是网购之前呢，特别是要留意一下贩售的来源哦，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拿到这个好吃的水果了？听到来自谢星子陈轩宇的爱水

0: 大家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就要快乐的 open 舞图，就要犯些小小的错误，才能散播正确领悟，当不向前享受快乐的徒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0:14，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跟我聊聊天，或者是告诉我你的十月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的话呢，都欢迎到我的粉丝专页留言，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一则最新的路况消息告诉你，在台84线西行27公里渡头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有轮胎皮掉落，那我们也已经通知相关的单位前往处理了，所以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先小心闪避了。同样需要小心闪避的国道1号南下在215公里园林路段的内侧路肩大圆筒掉在这边呢，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哈，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也是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了。时间6:35，听到一首日文歌曲之后，我们要来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飞机的起降状况以及天气的资讯了。听到来自福山雅治的《邂逅》。

0: 时间6:41，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起降的情况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廖伯荣，伯荣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6度。其他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台东、花莲、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航班动态方面，目前今天国内往金门的班机有部分取消，请旅客搭机前务必确认。其他的国际线跟两岸航线目前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伯荣。

我们刚刚航务员也提醒到了，有部分班机会因为天气的状况有取消的情况，所以请如果要出门出去玩搭飞机的听众朋友呢，出发前记得先查询一下班机的状况哈，然后调整一下我们的行程。再加上呢，因为下雨天，然后又是周末吼，所以大家如果要出门玩的话，记得多预留一点通勤的时间，这样子才不会耽误到我们的行程了。

国道一号南下215公里园林路段内侧路肩的地方呢，这边有大圆筒在现场，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闪避了。在台84线西行27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呢，内侧车道这边也有轮胎皮散落在路中间哦。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处理了，但驾驶朋友们还是先行改道一下会比较好。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以及这个关庙服务区啊，中寮隧道的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还有关庙服务区的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呢，南下的部分都在进行路面的整修，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我们先行改道咯。台北市市区的部分，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因为我们国庆大会的这个视觉在架设当中，所以也是请驾驶朋友们先行改道咯。

英国传奇乐团 Queen 皇后合唱团的鼓手 Roger Taylor 最近也是在2026年9月18号推出了一张个人单曲哦，收录在他的这个专辑，好，比较长，六六英文不好，先不念。好，这收录在专辑当中呢，这首歌曲叫做 Spit in His Eyes， 就是有非常强烈的摇滚风格的一首歌曲，来听听看。Cheers.

温蒂漫步的歌声和2026年9月24号发行的新歌，收录在这个他们第三张原创专辑的《House of》的第5首歌曲当中。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再一次好吗》。

来自任贤齐，再一次好吗？来到了时间6:55哦，在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带大家来开启新的真心话跟大冒险喽。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Venti 的 In Loving Memory。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京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间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215公里仁林路段的内侧路肩车道呢，这边有大圆筒掉落，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是小心闪避了。台84线西行在27公里渡头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与轮胎皮散落在路中间，目前已经有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帮忙小心闪避了。另外，国道3号的部分呢，国道3号在我们南下的，我们南下的这个62公里大溪路段内侧车道以及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闪灯加急刹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再稍微预留一点这个行车的距离了。

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来看到市区的部分，新北市新店区的这个14张路思兴路口附近的工地呢，这边原本有火警哦，那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所以行经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使用。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总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2: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3: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如何呢？开心吗？雷某跟我说，他代班真的是超级开心的，他真的很喜欢来代班呢，真的是很谢谢他们来帮忙代班。那么上周请假呢，阿珍就是在家里跟家人好好的一起烤肉了，真的是好开心，好久没有吃烤肉。然后虽然我是负责烤肉的人，有点热，但是真的是烤肉好好玩。然后也跟大家分享，我是一个很喜欢烤棉花糖的人，对。然后我都会拿那种葱的那种饼干嘛，或是一些方形的那种饼干，牛奶饼干，然后把棉花糖夹在那个饼干中间烤，然后就会超级像那种牛轧糖饼干，我觉得超好吃的，分享给大家。然后在我烤完肉的隔天，我还滑到网络上有人说烤那个饼干的小泡芙也很好吃，但因为我已经烤完了，所以没有实验到。所以大家如果说最近还很多连假，可能有人家里烤肉的材料还没有吃完的话，还有要烤肉的人可以看看要不要烤一些网络上大家推荐奇奇怪怪的新鲜食物来烤。那么回来上班，我也是好开心，觉得好久没有回来讲话了。结果就是带着感冒回来，非常的惊讶哦，因为我连假都没有感冒，我是到了星期二下午的时候，突然开始觉得喉咙超级痛，就是连吞口水都吞不下去，太痛了。隔天就赶快的公司请假去看医生，因为我隔天早上声音就大烧响，就想完蛋了，完蛋了，会不会假日来电台没有声音？结果还好，那个诊所的药效好像很强吧，就是大概医生帮我喷了一下药水，然后回家吃个一两天的药，声音就马上的恢复，而且喉咙也完全不会痛。但这几天在经历流鼻涕的过程，所以鼻子还有点塞塞的，但是讲话已经完全没问题了，真是太好了。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2哦，先来跟大家汇报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51.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外侧路肩，有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以及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215公里，过了园林的内线车道呢，有大筒子掉落物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呢，今天要举办一个活动，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呢，会从今天的早上哦，不对，是从昨天的早上9点开始，就一直在进行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5号的早上10点。管制路段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3线车道。以及杭州北路往北忠孝东路口的路段，会视周边的路段啊车流状况来弹性的进行管制哦，那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同样在台北市呢，这边还要举办一个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架设哦。那么这个交通管制的时间呢，已经从9月26号开始进行管制了，会一直持续的管制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管制的路段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那么也有另外的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金广哦，金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我原本想说，我在排歌单的时候想说十月份了，对，现在是今天是十月的第一个周末嘛，就想十月份应该是一个还蛮秋天的天气了，会凉凉的，所以就排。

了一些我觉得比较适合秋天听的歌曲，结果没想到天气还是这么热，还有30度，真的是好意外哦。但是没有关系，就是我们还是可以收听一些蛮秋天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李维峰的 You Don't Know。 那么我自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秋天的歌曲，所以我很喜欢在秋天的时候听这首歌哦。那么一起来收听这首歌咯。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喽。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早安信箱呢，想要送给大家，应该说是想要送给每一位在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也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人这封信哦。那么这句话呢，其实我也是很临时才补进来的，我原本是要讲另外一句话。那么为什么会突然改成这句话呢？是因为昨天我们公司月初嘛，就是开了一个月会，然后总经理在讲话的时候就突然讲到这句话，我就想说，这句话这么有名，我怎么好像没有在早安信箱里面分享过？对，所以就赶快改了一下原本要讲的句子哦。那么这句话呢，非常的经典，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有听过。这句呢是来自培根非常有名的“知识就是力量”，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那我们就来仔细聊聊说，为什么知识会被称为力量呢？我们平常想到知识，可能就会觉得它是课本里面的内容啊，或者是考试要背的东西，也可能是工作上需要学会的专业知识哦。那么其实呢，知识真正带给我们的不只是知道一件事情，而是当我们知道更多，就能多一种理解事情的方式哦。比如说同样遇到一个问题，有些人第一时间只会看到说，哦，这件事情好麻烦哦。但如果你有足够的知识还有经验，你可能就会开始想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呢？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那么如果换了一个角度，是不是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了？那么这就是知识所带来的力量哦。知识呢，不一定会立刻的让事情变得简单，但它可以让我们在面对事情、面对突发状况、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多一点的选择，多一点的判断，也多一点点的底气哦。可能今天我们看了一篇文章，当下只是觉得哦，原来如此。可能听了一段访谈，觉得哦，只是多知道了一件事情。或者是可能以前读过一本书，当时也没有特别的感觉，但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这些东西呢，就会突然的在你的生活里面串起来哦，变成你的一个知识，应该说你的知识储备量变多，你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哦。

么这些知识呢，就可以在可能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因为曾经看过、听过一些事情，而找到一点新的方向。所以啊，学习这件事情，其实不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哦，不一定是说每一本书都要读完啊，或者是每个知识都要立刻的用到，也不是说每一次的学习都一定要换成一个看得见的成果。有时候只是让我们自己多知道一点，多理解一点，这些的累积呢，就会慢慢的变成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如果最近的你刚好也觉得自己好像还停在原地，那就可以每天多留一点点时间去读几页书啊。

或者是听一段 podcast， 看一篇文章，或者是认真学会一件可能以前不太理解不太懂的事情，也不用很多，就每天多知道一点点，久了我们可能就会发现自己看世界的方式呢也会慢慢的不一样哦。那么这就是知识就是力量最值得我们记住学习的地方。那么知识也不只是让我们知道答案，更是让我们在面对人生不同问题的时候呢有能力的去寻找到自己的答案哦。那么今天这封信呢就送给这些正在累积自己的大家，也许我们现在学的东西还看不到它的用处哦，但我们要相信今天多学一点的，多理解一点的都不会白费，每天呢都替自己多累积一点点力量，带着好奇心来学习，每天呢带着更宽广的眼光去看看这个世界哦。也祝大家，如果说最近真的有需要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呢，都可以好好的顺利的解决。那么今天的早安信箱就到这边咯，我们下一封信再见。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6了，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依德还有方千玉所合唱的《金枝玉叶》。

0: 哎，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1: 哈，安壮，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伊托米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1: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0: 对呀，而且伊托米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1: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0: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2: 伊托米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北上呢，在木栅隧道有隧道灯没有亮的情形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线车道，从早上的7点50分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车道的垃圾捡拾作业，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台72线呢，在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到石潭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点半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车道的坑洞修补巡查，要请驾驶朋友们也是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5号的早上10点钟。管制路段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哦北侧的三线车道。以及杭州北路往北忠孝东路口这个路段呢，会视周边的路段啊车流状况来进行弹性的管制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北市呢还有要进行国庆大会的一个设备架设哦，那么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管制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哦。那么另外也有扩大

的管制到环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6了，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欧总还有蓝心湄所合唱的《你的电话》。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0: 这首呢是来自欧颂还有蓝心湄所合唱的电话。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咯，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那么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不过环境上还是东北风，迎风面的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的雨势。那在今天清晨在宜兰地区是有局部豪大雨发生的状况，宜兰地区今天的雨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要多加留意。那至于其他地区像是桃园以南，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而在中午过后则要留意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在各地的山区以及部分的新竹至台中的近山区可能还是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降雨，所以中午过后外出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今天的温度方面，在大台北、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29-31度，桃园以南以及台东气温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上高温还是比较偏热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还是可能会来到过量等级，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清晨夜底的低温大约来到23-27度，那这样的天气其实到了明天这个东北风还可能再减弱一些，降雨的情形也会再稍微减少一点，不过迎风面雨量还是偏多，所以也可以把握一下明天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之后，整个东北季风带来的雨势又会更明显一些。那最后再提醒，今天在东北风偏强的情况底下，澎湖跟马祖仍然有局部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所以在澎湖马祖活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1: 谢谢，拜拜。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1。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台78线西行17.3公里，原长交流道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64线西行在22.6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外线车道有大坑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在台64线西行22.6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哦。国道一号北上在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正在进行半半施工，预计呢会实施到晚上的11点钟哦。如果说会行经这个路线的驾驶朋友们，多留意喽。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00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呢，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阿塔拉友的《凉风》，这首歌曲呢也是跟有成空一起合唱的哦。

0: 冰杯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1: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看看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咱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很辛苦的。
0: 阿冰伯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0: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 50% 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 5%， 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1: 哦，原来如此啊。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0: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1: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49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交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同样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一号北上在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正在进行半半施工哦，预计会实施到晚上的11点钟。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旗岭到房里的路段内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也就是现在哦，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车道的

垃圾捡拾作业，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台六十四线西行在22.6公里，在过了中和一的外线车道，路上有大坑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七十二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后龙道士潭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点半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也是有进行车道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七十八线西行在17.3公里，原长交流道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台北市呢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10月5号的早上10点钟。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三线车道，以及杭州北路往北，还有在忠孝东路口的路段呢，会是周边的路段啊车流状况来进行弹性的管制哦。同样在台北市这边呢，有还有一个国庆大会 LED 的设备要进行架设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管制的范围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哦。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这首呢是来自蓝婷的《粉红气泡酒》。那么我自己个人呢，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蓝婷的声音哦。我觉得她声音真的很甜、很舒服，就是一整个都让人家觉得很放松。而且这首歌呢也是比较轻快一点点，所以就是很适合所有时间收听哦。分享给大家，这是一首我最近还蛮喜欢的歌曲哦。那么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的7:56了，哇，7点钟一下子就要结束了。那么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郁可唯的《老派少女》哦。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哦。那么就来收听来自郁可唯的《老派少女》。

早上八点面对一天的琐事，也不要被逼着退，别怕被击倒，用尽洪荒之力 knock him down。 这是 Jay Sean， 你现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